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0: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位于首都北京。1960年，这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使用的飞机、车辆、缴获的战利品和记录这场战争的影像资料等，作为第一批馆藏文物展出，向海内外的参观者们展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和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展厅一处存放着一件特殊的古物标本，它见证了抗美援朝时期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朝面运动。志愿军入朝初期，由于美国空军掌握了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志愿军只要生火做饭，就会招来美军飞机袭击。
1: 炊事班去做饭的时候，突然一个飞机扔了一个燃烧弹，我们三个炊事员都给烧死了。
0: 面对前线吃饭的困难，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的李聚奎回忆起红军时期在西北吃过的一种炒面。这是一种以小麦为主料，加入大豆、高粱或玉米，再加盐炒制混合而成的一种熟食。由于是粉末状，用布袋就可以携带，而且食用方便。在李聚奎和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主导下，不久炒面样品送到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彭德怀和几位志愿军副司令员看过炒面样品后非常满意，随即电告东北军区后勤部要大量前送。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开始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又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安排在一个月之内赶制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由于前方需要的炒面量巨大，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就成为全国人民支援前线的重要任务，连北京中南海也支起了炒面的大锅，昼夜不停地翻炒。
2: 周恩来在这个开完会之后已经是深夜了，他还跑到机关里来。周总理的这个胳膊不好，战争年代骑马受过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他说：“您这个就别炒了。”他不听啊，还是这个和大家一起炒炒面。
0: 周恩来总理和各地人民群众为志愿军日夜加工炒面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的鼓舞。
3: 咱能够打仗，能够幸运，能够活着，还就靠着炒面，而且应给炒面立功。
0: 一口炒面，一把血，成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艰苦战斗场面最真实、最凝练的写照。那一口口翻动的炒锅，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志愿军将士永远铭记在心。这段朝鲜战场硝烟背后的历史，印证着一段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动员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4: 我们和朝鲜同饮一江水，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那么唇亡齿寒，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个教育还是很深入的。
0: 毛泽东对于宣传教育活动极其重视。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爱国运动的指示，决定继续大力推行这项运动，让全国每处每人都形成共识，焕发出无穷力量。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下，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全国有2.299亿多人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和教育，加上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捷报频传，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动员组织下，全国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为志愿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兵源补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0: 每年两次征集20万左右的青年入伍参军。除此之外，1950年12月1日、1951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先后两次发出招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在全国掀起了参军之前的热潮。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迹屡见不鲜。当时只有15岁的华庆来，在上海格致中学读书。抗美援朝初期，他就在上海街头向市民们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1950年政府号召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他兴高采烈地冲到报名处。
1: 报名有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年满17岁。第二个条件呢，初中毕业。第三个条件呢，体重啊要100斤。那么我们同学之间，当然大家偷偷的都去称一称。这3个条件呢，我都不够。
0: 当时华庆来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体重也没能达标，但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坐在了报名台前。
1: 我就编好了，我说我属鸡，我一说属鸡呢，那个算术老师就把头抬起来一下，他看了一下，因为我多大啊，他知道，但是这个老师非常好，他就没吭声。
0: 带着保家卫国的愿望，华庆来告别家人，进入华东通信学校学习。1952年5月，华庆来提前毕业，辗转来到位于朝鲜会昌郡的志愿军司令部，担任电台报务员。被破格录取的热血青年，远远不止华庆来一人。他们深深懂得，保家卫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需要扎实奉献，有国才有家。
2: 号召抗美援朝，我就主动写申请报名。我当时写的是学术，如果咱不去，那不就打过到咱们国家来了？咱是为了保护咱们自己，大家有这个概念，为了国家，也为了自个儿的小家。
0: 汪向同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英语，毕业之后坚决服从分配，来到了朝鲜战场。后来和他喜结连理的季朝柱，朝鲜战争爆发时远在美国读书，也毅然回国参军。
3: 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在哈佛大学读2年级化学系，他就觉得是这不行，这我不能在一个跟我国家打仗的敌对的国家待着，就劝他说你在这多好，又有奖学金，你回去以后你就去当兵了，就去送死了，你不要回去，不行，我非回去。
0: 回国后，依照党组织安排，季朝柱先在清华大学继续读书，临近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不久赶赴朝鲜板门店。
3: 他因为那时候中文还不太好，还不能做翻译，只能做记录、速记啊什么。他那个打字特别快，速记也特别快。
0: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全国还有70余万人组成大车队、担架队，以及4.5万人的技工、司机、铁路员工和医务人员。他们前往战场，担负后勤保障、军械抢修和伤员救治等任务，很多人牺牲在异国他乡，再也没有回来。热血青年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时，留守后方的人们也迅速行动起来，各族人民充分发挥工作生产积极性，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

踊跃捐献财物，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需要，为国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香港商人霍英东组织起颇具规模的船队，冒着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为志愿军输送了前线急需的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后来称赞，霍英东等港澳人民的支援，对志愿军来说是雪中送炭。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原定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于1952年底前全面完成。1953年即开始新中国第一个5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期间边打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
1: 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场仗，就是不但没有影响我们经济建设，我们还是按了原来的计划，就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
0: 1951年4月9日，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573人，代表全国人民深情厚谊，跨过鸭绿江，顶着美军的轰炸到前线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斗志。早在这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募集救济品、慰劳品和组织人员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指示。据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在全国掀起了向志愿军募集慰问品的热潮。
2: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头啊，男孩子就报名去从军，有的女孩子呢就写信给前方的战士表示慰问。
3: 慰问信有青海的，有成都的，有南宁的，到处都有。当时抗美援朝的热情是很高的。
0: 在美军飞机的袭扰下，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不避艰难，直面重重危险。慰问队伍到达前线后，为志愿军指战员们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每个战士的心坎上。1951年4月23日，慰问团第二分团在慰问时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慰问团4位成员不幸中弹牺牲。慰问团回国后，由廖承志总团长带领，在天津市举办了哀悼会，悼念牺牲的相声演员常宝坤、著名琴师程树堂、慰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廖亨禄、参加慰问团汽车运输的副连长王立高等。1952年9月和1953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组织了由刘景范和贺龙分别为总团长的第2、第3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到达朝鲜后，他们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收到祖国慰问品后，战士们的喜悦溢于言表。
4: 有的战士就说，我这个鞋舍不得穿，我将来等到胜利了以后，我要到天安门去穿上鞋咔咔的走。
0: 当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抵达时，正值上甘岭战役期间，面对美军丧心病狂的炮火，慰问团没有退缩，来到上甘岭2线阵地，将祖国人民的慰问送进了前线的坑道。
4: 守卫的战士们就在战场上写了一些信，交给通讯员想办法送给慰问团，要送给毛主席啊，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上甘岭。
0: 1953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随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他在后来写下的《在和最可爱的人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说，志愿军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们却端坐在疾风暴雨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他们是多么热爱民族艺术，多么热爱来自祖国的亲人。慰问团为志愿军带去了祖国人民的问候，给前线的志愿军官兵以巨大精神鼓舞，也了解到前线指战员急需武器装备的信息。廖承志专门找到彭德怀，提出在国内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设想。彭德怀表示，我双手鼓掌赞成。回国之后，一项为前线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就此展开。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正式发出鼓励捐献飞机

0: 等武器装备的指示和号召。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就捐献具体办法发出通知，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及机关团体、民主党派等积极响应，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也大力捐献。这个简陋的竹筒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竹筒上，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精筒几个大字依稀可见。这件文物是谭楚云老人的，当年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他每天用工余时间担水卖钱，把钱一点点积存在这个竹筒里，全部捐献给志愿军。在这场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像谭楚云这样的典型人物。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联合天津各界妇女，为志愿军捐献了天津妇女号飞机。在宗教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僧俗群众大会上号召僧俗信众捐赠了佛教号飞机。新疆维吾尔族103岁老人吴吉尼沙汉执意用10麦穗纺线所得给志愿军捐献武器。
1: 我们学校里头有些女同学把家里给她戒指金戒指拿出来捐了啊，我们男同学也没什么钱，就是每个月有一点补助费吧，也捐出来。
0: 1950年12月16日，由15万人组成的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如期在跑马场举行。一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手持大旗，迎风走在队伍最前排，他就是荣毅仁。
2: 他们又在这件大事，我们准备69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工商界的人啊，还在商量一下。我是工商界年纪也轻，身体也比较好，就是这个负责人啊，去到那个叫叫保姆娃娃厅嘛。现在的人民广场嘛，那里我们有一个这个协会。
0: 朝鲜战争爆发前，荣毅仁刚刚接任当时中国最大棉纺织企业申鑫纺织公司总经理。在上海工商界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荣毅仁代表申鑫职工提出捐献10架战斗机的计划，后来实际捐出12架。1958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荣毅仁作为赴朝慰问团副团长陪同出访，亲自慰问留守朝鲜的志愿军部队。
3: 群贼群敌，红日蹭蹭啊！面对河南的这个双祥峪啊，以强袭赚来的钱购买一架飞机啊。
0: 常香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负责一个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香玉剧社。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传来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心用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
4: 法门兰里头有两句台词，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说我要用我的力量，用我的工作来保卫我这个党领导下的这个好的政府。
0: 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商议后，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基金。从北往南，香玉剧社遍演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6个省， 所到之处

0: 群众无不热情欢迎。半年多时间里，湘豫剧社巡回演出170余场，共筹集15亿元救币，实现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心愿。当湘豫剧社号战斗机在朝鲜上空和美军搏击时，常湘豫和他的剧社又踏上了新的征程。1953年3月，常湘豫随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进入朝鲜，进行了150天的慰问演出。
1: 我们那时候就提的口号就是有求必应，面无难色。那这看见3、2个战士，我们也下来演出，看见这个一群战士我们演出，炊事班的演出，门口站岗的我们也给他清场。
0: 慰问团来到志愿军空军驻地时，志愿军空军为了感谢常湘豫捐献一架飞机的义举，专门赠送给他一架飞机模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上午，会昌郡志愿军总部的这座礼堂里，常湘豫一行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接见。他们在这里为志愿军指战员们演出了《花木兰》等剧目。常湘豫一眼捐献飞机的事震动了中南海，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看完常湘豫的演出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你这个湘豫了不起吗？我该向你学习。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许多来自民间捐赠的战斗机，亿万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汇聚成一条飞机跑道，托起一架架飞机送到志愿军手中。常湘豫捐赠的那架湘豫剧社号被中国航空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1992年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常湘豫第一次见到了这架飞机。这架战功累累的飞机向后人们无言地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战场之外，举国同心。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底，短短一年时间，仅全国各族爱国同胞捐赠的现金就可购买飞机3710多架。飞机、大炮等各种武器装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不但改进了志愿军的装备，还大大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1953年7月31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5天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来贺电，祝贺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
2: 1953年9月1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24次委员会会议，毛泽东主席讲说，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加上人民的支援，我们就可以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0: 抗美援朝运动是一次全国人民参与的运动，中华儿女举国同心，斗志昂扬，炒面加步枪，最终打败了美国人的飞机加大炮，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来面目。周恩来指出，抗美援朝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国家记忆。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朝鲜平壤。此行他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将代表中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具体事宜。周恩来访问朝鲜是缓和朝鲜紧张局势，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的重大行动。2月19日，大年初二，这天上午，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离朝鲜。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

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至此已过去了7年0.4个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让朝鲜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实现自由和平统一。为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在朝鲜停战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即从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先后分三批公开主动从朝鲜撤回19个师的部队。这一行动受到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誉。战后的朝鲜百废待兴，为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与金日成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从1950年6月25日起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内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并决定从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拨8亿元人民币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用。志愿军官兵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协助朝鲜恢复和重建家园的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与朝鲜的重建工作，掀起了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建设的高潮。对于重建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任司令员杨勇提出以建设北京的心情建设平壤。志愿军工程兵部队带着战场的硝烟，风尘仆仆来到平壤，担负起38项工程的新建和修复任务。大同江公路铁桥连接平壤市的中区和东区，长达620米，是朝鲜北半部最大的公路桥之一。修复这座铁桥期间正值严冬时节，志愿军工程兵指战员冒着严寒破开冰层，潜入5-6米深的江底，在刺骨的江水中作业。志愿军工程兵提出爱护寸木一丁，处处为深受灾难的朝鲜人民着想的口号。经过7个月的紧张施工，大同江公路铁桥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胜利竣工。朝鲜内阁联合办公大厦，志愿军工程兵奋战半年多，于1954年8月15日朝鲜光复纪念日完成重建这座大厦的任务。平壤综合医院，朝鲜北部最大的医院，志愿军工程兵的官兵们在工地上树立的标语牌上写道：用我们的血保卫朝鲜，用我们的汗建设平壤。8个月后，医院按时竣工。具有鲜明的朝鲜民族建筑艺术风格的牡丹峰剧场被誉为中朝友谊的结晶。参加剧场建设的志愿军工程兵保质保量地按时建成了这座闻名朝鲜的大剧院。至1955年上半年，英雄的平壤市在不足

0: 1952年1月，朝鲜少年崔莹滑冰时不慎掉入冰窟，正在河边进行投弹训练的志愿军战士罗胜教闻讯后，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冰窟。
1: 我们侦察连的文书啊，罗胜教一面跑一面脱衣服，就把衣服脱了以后就跳到冰窟窿里面去救着崔莹，脱了几次，最后凭他全身的力气把崔莹拖出水面。
0: 崔莹得救了，而罗胜教却沉入了水底，光荣牺牲，年仅21岁。对于英雄，人民永远铭记。志愿军领导机关为罗胜教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罗胜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光荣勋章。罗胜教被朝鲜人民誉为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英雄的父亲同样也值得尊重。1953年，罗胜教的父亲罗迭开以慰问团成员身份随贺龙为总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抵达平壤，与被救少年崔莹和崔莹的父亲见面。记者们纷纷围上来，见证着这段深厚的中朝友谊。崔莹亲切地称呼罗迭开为爸爸，并恭恭敬敬送上两套朝鲜民族服装和他母亲手织的家眷。在随后的招待会上，金日成紧紧地握住罗胜教的父亲罗迭开的手，亲切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生了一个好儿子，他为朝鲜人民牺牲了，谢谢你这样的好爸爸。1956年，被罗胜教救起的少年崔莹当上朝鲜人民军的排长。英雄罗胜教用他的青春为一个朝鲜少年谱写了华彩的篇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志愿军无私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令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深受感动，获得无比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热情称赞志愿军是仁义之师，是爱护朝鲜群众的好军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
2: 那个期间呢，朝鲜人民呢唯一首先最需要的是有地方住，那我们就帮助老百姓建筑的地方能安下心来。
0: 战后5年多的时间里，志愿军官兵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000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4263座，修筑堤坝4096条，全长近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00多公里，植树3600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63000多吨，为群众治病188万人次。朝鲜这片曾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帮助下，再次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和生机。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8: 是的，
7: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7: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0: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7: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登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

0: 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6: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7: 柯岩你好。
6: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 类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100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2016年，赵女士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百万医疗险，名字叫做 X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的金额是60万元。投保期间呢，这款保险停售了，赵女士呢又转投了这家公司的 Y 医疗保险 A 款，保险金额呢是300万元。2021年，赵女士被医院诊断为淋巴癌，住院期间以及出院后在普通药房购买药品用于癌症的治疗，共产生医药费用是264653元。保险公司呢以赵女士没有在合同约定的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治疗并购买药物为理由，拒绝赔付了。大家其实最怕看到的就是保险公司的拒绝赔付。针对这个案例呢，咱们来为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首先，医疗险大家都是知道，基本是以住院为起付条件的。赵女士有住院，但依然遭到了拒赔。所以想问高丹，医疗险赔付条件只是以住院为基础吗？还是说有其他的限制条件？
4: 像刚才科研介绍的这样啊，医疗险它其实分为门诊医疗险、住院医疗险、包括手术医疗险等等。那我们常说这种百万医疗险呢，也就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住院医疗险，它包含呢就是我们在住院期间产生的这种手术费、医院医药费、住院费等等的一切费用。
6: 嗯，
4: 有些呢还包括涉及到住院前后的门诊费用，但是呢所有的一切前提都要以住院为基础，那这个是整个的百万医疗它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像其他的一些条件呢，那会有比如说包括这种百万医疗险的免责内容。首先呢，一个常见的就是说这种孕产责任免责，比如说由于怀孕啊、流产啊、然后避孕等等这些导致的这些并发症等等，它都是不在这种医疗险包含的范围内的。那再有呢，就是包括这种物理检查、健康检查等等，它也是不在这种赔付范围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呀，然后包括一些 HIV 的责任免责条款，以及包括整容、然后矫形手术以及牙科的这种治疗，以及视力矫正，这些都是这个医疗险通常我们见到的这种免责条款，这些都是它合同里去规定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医疗险并非万能的，不是所有的这种我们只要涉及到这种住院的都会赔付，它会有一些详细的免责条款。
6: 那刚才我们说到案例中，赵女士2021年她不幸罹患了淋巴癌，所以想问一下高丹，像我们所了解的，重疾险必须要符合合同里列举的重疾的病种才能够赔付，那医疗险赔付对于疾病的种类是否也有限制呢？
4: 一般的医疗保险啊，它没有对特定的疾病种类进行限制，它主要就是针对于被保险人住院治疗产生的相关医疗费用进行报销。那至于被保险人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住院，那其实保险公司呢并没有过多的限制，只不过有的医疗保险它会有一定的这种免赔额门槛以及它的赔付限额，那医疗费用就是过低或者过高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保障的。那这种百万医疗保险啊，它的保障范围呢，报销范围呢，通常会分为这种一般的医疗保障金和这种重疾医疗保障金。那其中呢，一般医疗保障金就是指的一般疾病啊，它没有指定的疾病，那或者是因为意外或者等待期后的疾病产生的合理的医药费都可以申请报销。那在社保报销范围后呢，扣除掉免赔额，剩余的部分呢就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的范围进行报销了。那百万医疗险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疾病呢，那会有一些重疾的一些限制。
6: 那刚才您介绍了哈，医疗险对于疾病的种类没有限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也没有轻症和重症这样的概念呢？
4: 没错，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医疗险它是不分轻症和重症的，它只要以住院为前提，那除却免责条款里面规定的一些内容之外，那相对来说一般的医疗的费用都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6: 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多次聊到过，基本的百万医疗险呢，它是和病种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和是否住院有关。那客观来看， 生病住院的概率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小孩的一些常见疾病等等哈。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会认为住院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一般哪些常见的情况会触发住院呢。
4: 其实前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感触还蛮深的。他说哎呦，其实我们住院的概率很小啊。哎，我当时就想，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疾病住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其实我就简单去普及一下啊，大概哪些情况会触发住院。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急性的这种疾病，然后包括这种感染，包括重症的创伤等等疾病，它是需要必须去住院治疗的。比如说我们突发的一些疾病啊，然后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啊，或者是尤其在这种天气突然变化的情况下，那由于门诊我没有办法马上处理的话，肯定会进行这种住院处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平时见的感染，这个感染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种肺炎，然后包括这种脑炎，然后呼吸道的这种感染，那这样的话基本都会要住院才能够进行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再有呢，就是重症创伤。重症创伤指的是什么呢？一些严重的外来突发的这种，比如说车祸，然后包括火灾等等的这些创伤。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失血。那这样的话也会要进行住院治疗。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哈，哪怕不是说这种突发这种疾病以及意外事故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说住院的这种比例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我在网上呢，其实大概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说在2013年在全国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我摘取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有更近一点啊，那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2013年的时候呢，整体全国在城市整体的一个住院的比例，那其实平均分布在差不多是在11%到21%左右这样的一个标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差不多每100个人里就有10%到10%个人或者20个人会有过这样的住院，一年内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6: 我有一个疑问哈，这个百万医疗险理赔的额度一般都是怎么来限定的？像咱们案例当中讲的赵女士2016年购买的医疗险的额度是60万，之后呢停售升级达到了300万的额度，额度一下子就提升了5倍。这种情况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不同的公司会有一定的区别？
4: 是这样的，就是百万医疗险理赔的这种额度啊，其实它是根据这个产品的这种险种它是来规定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所以其实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重疾规定28种重疾必须包含在里面，它这个额度都是每家保险公司自己来定义的。那其实啊，在这个保险公司它会根据这种就是医疗险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它会产生这种停售的这种就现象会出现。那一般呢，比如说这种保险公司盈利不善，那保险公司出于这种及时止损的原因会停止了这个百万医疗的销售。就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赵女士，她购买的开始是 X 这个医疗险，那之后停售了，她只能是转投这个 Y 医疗险。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百万医疗险它没有产生这种就是停售就产生损失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市场销量不好，并没有达到这个保险公司预期的效果，这个保险公司出于优化的考虑会出了一个新的替代的这种百万医疗险，那这样呢我就会把旧的百万医疗险给推出了。而且银保监会它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年度累计规模保费收入少于100万，且年度累计销售件数少于5000件的这种备案的产品，那是需要保险公司进行主动停售的。那也就是这个医疗险销路不好，那银保监会也会主动要求它停售。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司的偿付能力不足了，也就是这个公司经营本身会出现问题，相应也会连累到它的医疗险的这种停售。那所以其实整个的这个在如果这种停售情况下，我们会对我们消费者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你就是要像赵女士一样去转投这家保险公司的新的这种医疗险，但是呢再重新投保的也未必能成功，因为首先它会对这个年龄会有一个设置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有的是在超过55岁就不能继续购买了。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它对于这种被保险的健康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是间隔了多年之后再投保，那被保险的最新的健康状况不一定能够符合到保险公司的要求，那就会存在这种健康告知中提到的这种既往症健康异常情况，那可能被拒保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6: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案例中赵女士她的这一款医疗险哈，关于医疗险赔付 赵女士买的这款医疗险当中的原文表述是怎样的？为什么赵女士得到的回复是拒绝赔付？
4: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赵女士啊，她本身她自己的医疗险产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她的原文是这样写的，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者在本合同生效30日，按照本合同约定续保的，不受30日的限制后，因疾病在2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普通部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以门诊方式接受，比如说包括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恶性肿瘤静脉治疗等等等等这些，那对于其每次门诊实际发生支付的医疗必须且合理的特殊门诊医疗费用，本公司按照本合同医疗费用保险金计算方法的约定，给予特殊门诊医疗费用保险金。那其实啊，这个整个的，因为中间我会省略了很多这种疾病的相关的这种描述，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拗口，我只是简单的去把它针对于特殊门诊这种报销，然后具体的去报销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写在上面，对，列在上面了。它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它规定了2级以上括号含2级公立医院的普通部，不含特需和国际医疗部。这个是他整个在合同条款里的一个约定。那所以赵女士她其实的这个产生这种医药费啊，她本身就是没有含在她所在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范围内，
6: 所以保险公司就可以直接提出拒绝赔付。
4: 没错。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一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刚才已经提到的这个条款表述当中比较值得大家来探讨的这个部分，就是案例当中赵女士虽然有住院，但是这个264653元的理赔款呢，并不是在住院的时候产生的，而是由于她买了药而产生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在经历住院的投保人看来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毕竟住院必然会产生购药的费用，如果医疗险不包含这项赔付的话，像赵女士这样产生了较高的购药的费用，就会显得这款医疗险作用甚微了。
4: 的确是这样的。首先呢，住院费用我们都清楚了啊，那个是必须包含在整个的这种百万医疗它报销范围内的。但是其实如果是某些重大疾病的这种购药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条款中对于购药费用这部分的责任限定是怎样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癌症，它后续这种放化疗这种药品的费用，包括一些它特殊的这些药品，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都是要后续也是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虽然百万医疗险它的整个的保障范围非常广泛，它会包含这种住院、门诊、手术以及特定疾病等等多重保障，但是在外购药品时能不能获得报销服务，它每家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都会有不同的这种约定。那这样大部分的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呢，一般都在规定一般情况下不支持外购药的报销。那像赵女士她这样的一款医疗险，那其实她的购药它本身部分它会有一个比较稍微来说比较模糊的限制，它会规定可以在他指定的2级和2级以上公立医院进行报销，但是也是只是在他指定的医院范围内。所以其实我们在购买这种百万医疗险啊，还是应该好好留意保险合同中关于这个外购药部分报销的一个条款。
6: 那针对刚才您给的这个解释说明哈，大家一定会非常关心，这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里都会有这样的指定性的规定，还是说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其实规定也不一样？
4: 这一点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很认真的去说一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觉得，哦，既然百万医疗险它跟重疾不太一样啊，它不限制这种疾病的种类，会默认为所有公司的百万医疗险都是一样的，只要涉及住院就会报销，而忽视了这个购置药品的这部分的费用。那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也是所有保险公司它各自的规定，它不会有统一的强制的要求。比如说对于外购药的医院是否有要求，包括它的报销的金额有没有要求。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擦亮眼睛，每家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看清楚。
6: 那既然医疗险其实是可以报销这个购药的费用的哈，那么为什么赵女士的264653元的医药费用不能报销？具体原因还是想请您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4: 所以啊，其实这个赵女士她产生的医药费啊，也就是说她在合同里规定的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以及本公司只认可的 这种医院的这种范围内，它不在这个普通范围内，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纠纷，它这个医药费是不能够报销的。这也是当初它整个在购买医疗险时，可能这部分并没有详细的解读清楚，这也是产生后续的一个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7: 那说到这儿哈，也是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下医疗险费用的正常报销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其实这样也可以方便大家提前熟悉和了解一下。
4: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代理人，然后以及通知我们的保险公司。如果是我们的这种整个的医疗保险是在互联网上买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最好呢告知我们周围的家人，然后以便我们家人第一时间去联络到这家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那第二呢，就是在保险公司这种协助下，我们要准备好这种申请报销所需要的这种资料。一般来说，医疗险呢它是属于报销型的，也就是说这部分钱需要我们先垫付。那垫付之后，我们所有的这些包括这种住院的诊断记录呀，然后包括那个住院的这些诊断报告呀，然后包括那个手术小结呀等等，出院记录等等，这些材料都需要准备好。那如果是有涉及到门诊的话，还需要把这个门诊病历、门诊发票都要统一的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在出院之后呢，我们它整个会进行社保结算。先进行社保结算之后，把所有的票据一起，如果有单位二次报销的情况下，再进行单位二次报销。剩下的这种不能报的，包括进口药和自费药的部分，我们整理好了，向保险公司一起申请报销。那保险公司申请过了，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该得的这部理赔金了。
7: 那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哈，大家买了医疗险之后，最关心的肯定就是真的到了有病的时候能够报销，对吧？毕竟呢，一旦住院甚至是手术，进口药和自费药的这个负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一旦不能报销，就会让原本就面对困难的这个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呢，想请问一下高丹，能不能结合合同条款的原文跟我们分析一下赵女士的合同里她到底是怎么表述的，我们看了哪些细节点之后要知道去把这些规避掉。
4: 这个赵女士的合同条款里啊，对于这种特定药品的费用，其实它有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这个是在每个医疗险里它都会有相应的说明的。我来举例子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条款啊。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责任范围内的特定药品费用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并给付保险金，下面呢有一二两条。那第一条，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那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合同条款 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保险机构等任何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括号乘以100%）。
7: 这个听上去非常的复杂，
4: 非常的复杂。对，我简单去翻译一下，那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外的药品费用，也就是你不能报销的部分，哎，我给你100%的报销
7: 啊。
4: 对，这相当于是比较好理解啊。但是其实你看，这已经是五行字了，我读下来之后，其实大家也不知所云，对吗？
7: 对。
4: 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你看大家看条款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那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费用呢，首先对于投保时已经参加公费医疗或者有基本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为普通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都还是有这种基本医疗保险的，他申请保险金时呢，从以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应当给付的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在指定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本保险条款 2.7.4 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约定条件的特定药品费用金额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取得的恶性肿瘤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减去被保险人从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商业医疗保险机构等任何其他途径取得的特定药品费用补偿总和乘以100%。
7: 其实我觉得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样专业的表述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真的很难看懂，大家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哈。
4: 没错，你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
7: 对，接着还是请高丹来给我们翻译一下。
4: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医保目录类的药品费用呢，也就是说符合医保报销的话，那首先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是医保报销，然后呢，如果有单位补充医疗呢，单位补充医疗再报销，的意思。
7: 好，那简单来说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还是想请您几句话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4: 那其实啊，在医疗险投保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注意啊，要符合这种保障的需求，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整个保险的这种形式和保险条款的约定。无论千说万说，我们还是要看条款，哪怕条款再拗口，我们自己看不懂没关系，那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代理人，我们一定要去读懂我们的条款保障的内容是什么。对，那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符合我们家庭的保障需求，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家庭的保障。

0: 求是什么？首先还是应该以家庭支柱，一定要投保健康类的保险，无论是重疾险还是医疗险。那第二呢，一定要注意这种保险的形式。医疗险本身一定是以主险形式投保的，但是很多保险公司的这种，它会把它作为一个套餐，也就是说，医疗险是以附加险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也会产生我会发现一些医疗险和重疾险它会有互占额度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部分的这种保障。那再有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保险条款的具体的约定了，我们一定要看包括这种健康告知啊、免责条款，然后以及这种等待期，包括它所有的理赔标准，以及这种医院它的一些名录的限制。那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避免出险后不能理赔的这种情况。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医疗险被誉为性价比很高的健康保障类保险，较低的价格即可购买百万额度的医疗险产品。然而在真正经历理赔时，有些投保人却遇到了医疗费用无法全额报销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购买医疗险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高丹你好。
0: 柯岩你好。
4: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医疗险。医疗险分为住院医疗险、门诊医疗险等等。我们常说的医疗险呢，也被称为百万医疗险，通常是指保额超过100万元的住院医疗费用补偿保险。在被保险人因为一般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在合同约定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的时候，对合理的治疗费用凭医疗发票予以报销，通常设置一定金额的免赔额，最高的报销额度超过100万元，保费比较便宜，能以较少的保费获得较高的保额。在日常投保过程当中，总有些投保人会遇到拒赔或者是赔付额度不够的情况。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投保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范先生呢平时都在公立医院看病，有一次偶然看到某肛肠专科医院的宣传写到医保定点、包治痔疮等等，范先生呢想到既然医保可以报销，认为肛肠专科医院肯定要比普通的综合医院要更专业一些，所以呢就非常动心，欣然前往了。可是 最终结果却让范先生大跌眼镜。首先，治疗费用很高，原本呢在公立医院只需要几千元的小手术，最后花了几万。虽然是医保定点，但是只报销了不到30%。范先生想到自己也曾购买过商业医疗险，可是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拒赔。很多人会认为都已经手术了，应该能达到医疗险的报销标准，为什么还会出现拒赔的情况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其中的缘由。首先想请问高丹，上期节目呢我们提到了外购药品会有限制指定医院的要求，那么住院手术也会有限制医院的要求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啊，通过市面上我们目前能查到的这种百万医疗险来看啊，各大产品呢在报销的医院方面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首先呢，保险公司它一般会要求被保险人在公立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就诊才会予以报销。当然了，实际情况还是我们要看这种保险条款，但是绝大多数它对于这种医院都会有限制的。那如今啊，我们周围这边这种的医疗机构非常非常的多啊，平时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公立医院，还有民营、私立、综合、专科，包括诊所等等。那如果投保的我们百万医疗险有医院限制，那出险后没有在他合同里规定的这种医院进行就诊，那保险公司其实会不承担这种相应的理赔责任的。
4: 那案例当中范先生的病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重大疾病，比较常见。那平常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类似这种专科医院对症下药会更加专业才对，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您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其实非常好啊，就像一般很多人会觉得哦，我们的住院其实犯那个它整个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那实际上来说呢，住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范先生的这个病啊，其实不算什么重大疾病，对吗？那也其实严格来说是很多人都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这种情况呢，必须也是要通过住院来进行治疗的。那首先呢，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应该根据我们的具体的医疗需求来决定。那比如说综合医院呢，它的整个的特点就是它拥有多个科室，那会提供多种的医疗服务和诊疗设备，可以处理一些各种常见的复杂的这种病症。那这种比如说专科医院呢，那其实更专注于某一个特定领域，那可能在该领域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方面呢会比较优秀，那医生和医疗人员呢可能会比较专业。那比如说我们患有一种特定的疾病，或者需要接受某种特定的治疗，那么可能一定会选择相应的这种专科医院，相对来说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处理多个病种，或者是我们这个病症有可能会触发其他的这种相应的并发症，那这样综合医院可能会更加适合我们。所以其实无论选择哪种类型的医院啊，我们都应该确认该医院是否有具有具备的这种资质和经验，并且也有合格的这种医疗人员和设备。
4: 说到这个专科医院，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是不是所有的医疗险里对于专科医院的界定标准都是统一的，还是说这个标准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自主界定呢？
0: 一般保险公司啊，对于医院的限定为二级和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或者保险人，也就是保险公司他认可的医疗机构。那其实啊，对于专科医院的整个界定啊，整个的医疗险里，其实它首先它一定是认为是二级和二级以上的这种公立医院，对于很多专科医院它是不包括的。那目前呢，其实我国的医院的整体的数量一共有3.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呢有11,832家，民营医院呢有23,710家。那所以相对来说，它整体的会有一部分的这种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经常在我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我们一定要看，哎，它是不是在我们所购买的这种医疗险它规定的医院范围内。
4: 另外我们看到案例当中范先生选择的专科医院很吸引他的一条就是写到了医保定点啊，毕竟呢有医保的情况下看病相对是有保障一些。那么我很好奇，既然是医保定点，肯定是和公立医院一样，为什么社保部分只报销了不到30%呢？这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忽略掉的细节？
0: 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关于医疗方面的一个常识了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医院上面写着医保定点，
4: 是
0: 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就把它归为公立医院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会一看到这个字眼就会哦，它跟公立医院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政策就知道了。目前这种医保定点它实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做宽进严管。 也就是说，不论公立、私立医院，它只要能满足这些条件，都能进行申请。那比如说，它会有相应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经过卫生部门批准啊，然后前一年没有处罚呀，然后包括建立基本的这种医疗保险系统啊，有这种带宽的限制啊，包括配备基本的医疗保险信息化等等。只要是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到申请这种医保定点并不困难。它只是一种资格，但是在具体诊疗中给患者用哪些药物和手段，这都是医生可以控制的。
4: 明白。所以我们了解完了医保定点这个概念之后呢，大家应该也了解到所谓的医保定点医院和公立医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哈。那能不能请高丹进一步帮我们来普及一下哈，像这个市场上医疗机构的名称，刚才您也说到很多啊，比如说民营医院、私立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诊所等等啊，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去辨别和区分呢？
0: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很迷惑的一点啊。
4: 是。
0: 那这我简单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首先按照经济类型来说啊，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立医院，一类是民营医院。那公立医院呢，这个我们比较好理解了，也就是平时政府设立的纳入整个财政预算管理的医院，也就是国营医院，国家出钱办的医院，它是解决我们基本医疗、缓解我们看病就医困难的那种医疗服务体系主体，它的整个收费呢都是有相应的严格的这种规定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民营医院，民营医院呢也叫私立医院，是指非政府公办的，那具有私人性质的医院，那这个可根据病人需求和市场医疗的情况的变化呢，调整这种服务项目和服务价格，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了，当然可能就相对来说排队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就医环境会比较好。再有呢就是按照医院等级，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三个等级的医院，一级、二级和三级。数字越大级别越高。那各个等级呢又分为甲、乙、丙三等，而且三级呢还增设了特等。那一级医院呢，也就是说初级的卫生保健机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见的这种卫生院、社区的这种社区医院等等，主要是为了社区提供这种医疗预防的这种综合服务。那第二个就是二级医院，也就是地区性的医院，它主要向多个社区提供这种医疗综合的服务，可以接受一级医院转诊过来的病人。再有呢就是三级医院，也就是我们通常叫比较全面的，向全国各地能够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啊，民营医院它可以和公立医院平等的去参与这种等级的评定，也就是说单从二甲三甲这些级别，我们看不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的。那怎么去鉴别这些医院的类别呢？我们可以看医院的名称，比如说某某某人民医院、某某某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些都是公立医院。那如果前面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字眼，只是有一个名称加上某某医院，那这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民营医院，而且大多数呢都是专科医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高丹，和您一起聊一聊保险进阶指南，医疗险为何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第二期。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医疗险拒赔的这个部分。案例当中呢，范先生的手术费用虽然在医保定点医院只赔付了 30%， 但是他有商业医疗险，应该是没有社保赔付比例限制要求的，可是为什么范先生反而一分钱都没有办法得到赔付呢？
0: 在这个案例里啊，范先生他这个医疗险的拒赔的理由是啊，就诊医院的等级不符合要求。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款中他对于这种医院的定义啊，只具有系统性诊疗等程序或手术设备的，经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医院。那虽然范先生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一些资料显示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啊，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保险公司呢他并不认可，他是属于他在整个合同条款里规定国家卫生部门认定的。所以其实为了进一步去核实这个相应来说它整个的背后啊，其实我也会查了国家卫计委的网站，发现呢这家医院是没有任何评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不符合这个医疗险的这种医院范围，所以这个保险公司拒赔它也是有理由的。
4: 那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啊，包括这样的一个规定是所有保险公司的医疗险产品里面都会有的吗？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会根据实际 际情况来自主确定。
0: 首先呢，对于这种医院的限制，基本上所有的医疗险都会有的。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医疗险里它不限任何医院等级和医院范围的这样的一个条款。这个同时呢，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市场上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现象，规避一些风险。那再有呢，就是各家保险公司它对于这种相应的医院的这种等级的规定，其实也是会不尽相同的。比如说，它有的部分它会在它指定的医疗机构里，那这个其实保险公司都会可以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自己来确定的。
4: 简单来说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健康类保险产品都会界定一定要是国家认可的这种评级的医院，而有一些健康类的保险产品可能会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就是只能在这家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来进行就诊。
0: 没错没错，有的它会专门附上这种医院名录在里面。
4: 我们知道哈，住院医疗险呢是分为普通医疗险和中端医疗险以及高端医疗险的。那么请问高端，是所有的医疗险都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吗？有没有医疗险可以包含范先生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呢？
0: 首先呢，其实包括普通的医疗险啊，一般来说它会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那对于我们常见这种私立医院啊，甚至包括公立医院的国际部，它是不包括在普通医疗险的整个范围内的。但是对于一些某些中等医疗险，它会把公立医院的这种国际部会涵盖在里面。那至于这个我们有些朋友会经常接触到的高端医疗险，它会包含部分的这种私立医院，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一些市面上很常见的这种私立医院，那这些可以是包含在高端医疗险报销的范围内呢。所以每个医疗险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至于像这种就是案例中范先生他涉及到的这种专科医院啊，那其实对于整个的，像我刚才说的，对于这个整个的医院它的等级的限定还是有一定的条件限制的。因为我当时在整个网上也大概查了一下，因为对于专科医院呢，其实它整个的界限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模糊。因为首先对于它的等级它会有相应来说具体来说的限制，但是呢即使是医院它宣称的这样的等级，在实际上我们去在国家卫健委的网站上去查，它可能这个等级还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呢也需要我们去核实。那在于对于这种专门的去做专科医院可以涵盖在内的医疗险，目前市场上是没有这样的医疗险的。
4: 我想到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因为对于医院是什么等级很多人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去了解，所以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知道一家医院是不是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呢？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哎，医院又有甲等，然后又有一级二级三级，是吗？就比较容易混淆。那简单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医院等级呢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二级和三级又分为甲等和乙等。那医院的级别我们大概可以排位一下，从大到小的顺序。那首先呢是三级甲等，那其次呢是三级乙等，那再有呢是二级甲等，然后是二级乙等，下面是一级。那这样按照在整个的这种综合性的它的就是医院的水平的顺序，那这是这样建一个排位。那通常呢我们将三级乙等和二级乙等会分为三级和二级，那这样的两个水平。那医院的这种具体级别我们该怎么查呢？首先第一点很简单啊，官网查询。在浏览器我们会搜这个医院的名字，进入官网，一般在医院的正规医院的官网的封面简介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医院的级别。那再有呢，医院的门牌上它一定要求会必须去挂上这个医院的这种级别的。再有呢就是说在我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网站上去查询，但是呢这个查询我们只能查到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级别，它不具体到这种甲乙等级。这个是几个我们可以查询到的方法。
4: 好的，那我们还是说回案例中的范先生哈，虽然呢他的这个整体花费不是特别高，但是让人郁闷的是居然这个医疗险一分钱都没有办法报销。那么下面我们就想请高丹还是继续结合这款商业医疗险的合同条款的原文来跟大家说一下范先生的医疗险合同里到底是怎么表述的。
0: 我们可以又来读一下条款啊，虽然比较拗口啊，但是我领着大家一看它到底有多拗口。这个一般医疗保险金呢，它后面整个的就是产生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在等待期后发生疾病，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对于被保险人发生的下列医疗费用，我们按照下列约定以及本保险条款 2.6.1 一般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医疗保险金计算方法计算并给付一般医疗保险金。 这个是他整个对于这种一般医疗保险金，也就是说这个范先生他这个整个痔疮手术他的包含范围内他的一个给付的一个方法。
4: 嗯，
0: 所以他基本我们看几个关键词啊，也就是说在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这个指定医疗机构呢，在合同条款背后他会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二级及二级及以上
4: 啊。其实这个范围我觉得还是比较宽泛的了。
0: 是的是的。
4: 嗯，
0: 但是这个范先生他在整个的他认定这个专科医院以为他可以是在涵盖的一个范围内，但客观来说这个专科医院并不是在二级及二级以上这个医院范围，所以相对来说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理赔。
4: 对，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他自己以为那个医院上是标注了等级，但是通过卫健委网

0: 定的医院，因为在一般情况一般医疗费用中，它对于医院它只是限定二级或二级以上，但是不排除某些医疗险里对于一般医疗它也会有限定的医院，但是尤其在重大疾病特定重大疾病中，它对于医院的限制有些保险公司它对这部分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要去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些特定疾病它出现的这种购置药品的这种费用，它是不是有这种药品种类的限制，以及药品是在院内购还是在院外购，在院外有没有指定的医院啊，包括一些限制的病种，这些都是属于在医疗险经常会出现的这些限制条件，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1: 啊，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自己在看一些保险的条款的时候，怎么样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像刚才您给大家讲述这个原条款的说明的时候，它里边是很清晰的写到要依据第几条第几点来罗列出来。
0: 没错。
1: 那其实这样我就觉得就有一点点去混淆大家的这种视听的感觉，就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个页面直接的去理解它吗？或者说还是现在所有的条款基本上都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表述？
0: 其实我你看包括这两期节目一直在给大家读条款啊，听起来很晦涩很难懂，对吗？但实际上大家在看的时候一样是更晦涩更难懂的感觉。那其实它会某一项的具体的说明它都会详见 2.1.7 或者是 6.1.几等等等这样的条件，那这样需要你不断的去翻到后面的条款进行解读。那还有那句话就是说，保险它一定是专门的一个法律合同，但是啊，客观来说，哪怕是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这种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读懂这个保险条款，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包括保险里面细节的专业的知识。那所以啊，其实我就想还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关注医疗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关注到刚才我说的那几个条件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个续保条件是怎样的。那再有呢，就是要看它在整个的这种重大疾病里，包括一些常见疾病里，它对于这种额度的报销的这种比例，它有没有一个限制。那因为所有医疗险它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限制，每家公司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界定，这个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助我们去看。
1: 是，就像您提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最受用的，因为保险的条款里面涉及到的细节和专业术语非常的多，就哪怕是律师可能在看这个条款的时候，因为不了解保险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也会有看不懂的地方。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真的想要理解自己所买的这一款医疗险产品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或者说触发了哪些条件可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理赔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专业人士来为我们解读一下，我们如果是患了哪些疾病该怎么去赔，是住院还是购药的情况下它会有什么样的限制，赔多少钱，这些咱们问的直白一些，反倒是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了解我们所购买的这款保险产品它是不是适合我们的个人保障的。
0: 没错，就是这样。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

0: 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4转几何整装。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的消息，
1: 不慎之音的黄金配上熟悉降噪降热机。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武岭横亘在长江流域以南，从西向东。依次是月城岭、都庞岭、蒙竹岭、齐田岭和大余岭，在月城岭和都庞岭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走廊，湘桂走廊，连接起广袤中国的中南、华南和大西南。湘江川流其中，从广西北部的海洋山蜿蜒向北，经广西兴安县、泉州县，流入湖南后，注入洞庭湖，汇入长江水系。湘江流域的湘桂走廊，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85年前，广西桂林的泉州、兴安、灌阳、资源、龙胜等5个县变成了处处是硝烟炮火、厮杀呐喊的惨烈战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以来，筚路蓝缕，砥砺前行，

为了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过江，为了保住中国的革命火种，红军将士在广西桂林市北部的湘江两岸与前来阻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撼天动地的生死搏斗。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六倍于自己的优势之敌，终于突破国民党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1930年起，蒋介石率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和中央红军发动了三次围剿，军备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用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予以击退。1944次围剿，1933年2-3月间，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毛泽东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以毛泽东要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将他调往后方。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在中央红军一边担任军事总指挥的是一名德国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推行，此时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此时国民党军按照蒋介石制定的堡垒战术步步推进，空中还有飞机支援，而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陷入艰苦的阵地战，中央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进攻广昌，博古、李德等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中央红军坚守阵地，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仍未摆脱被动局面。4月28日，红军被迫退出广昌。广昌失守后，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武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实施围剿，红军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在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1934年7月下旬，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西进。1934年8月23日，红六军团这支接近万人的红军队伍到达湖南零陵附近的湘江码头。阻挡红六军团前进的第一个对手是湖南军阀、国民党七路军总司令何介，他命令手下在湖南零陵一带严密防守。江水浩荡，强敌驻扎，红六军团第一次突破湘江失败，不得不退守到零陵以南的山区。

0: 8月31日，红六军团转移到广西东北部的灌阳县文氏镇，准备从湘桂边境的黄沙河渡口过江，遭到了广西军阀白崇禧所属桂军廖磊部的阻击。在湖南、广西两地军阀的重兵围堵下，红六军团第二次突破湘江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只得向南撤退，转战在树木葱郁的都庞岭中，并对外发出信息，扬称要攻打桂林。1934年9月初，围堵红六军团的桂军将领廖磊率部向桂林撤退，在湘江的泉州与新安段之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9月4日，红六军团从广西泉州以南的界首镇顺利渡过湘江，进入威仪连绵的越城岭，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0月24日，红六军团来到黔东根据地，与贺龙率领前来接应的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胜利会师。
1: 中央红军处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之中，到长征的话，突破口应该放在哪里呢？这红六军团提供了很好的样板，豫湘桂的交界处。这里呢，一方面它是武岭的山脉连绵的地方，便于大部队行军的时候隐蔽；另一方面呢，这是豫湘桂三省军阀它的交界处。
0: 1934年6月，国民党军在广州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剿匪军事会议，但是无论是南路军总指挥陈济棠，还是从桂林专程赶来的桂系军阀首领白崇禧，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和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在这栋二层小楼里与陈济棠派出的代表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佑敏、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桓和独立第七师师长黄志文进行了秘密谈判。寻乌谈判达成了5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撤离40华里等。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苏维埃政府开始从江西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域集结完毕。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花桥等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
2: 我们红军军队绝大部分的干部和战士、官兵服在内，都严格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3: 那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时候，我们的红军能够有序地踏上长征路，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一种这个核心的作用还是仍在发挥的。
0: 中央红军主力出发时，共编成5个军团，由12个师组成。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直属部队合编为2个野战纵队。渡过于都河后，中央红军迅速

0: 向南、向西推进，完成了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准备。具体部署是：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三军团为右路，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两个野战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从赣县塘坑口往江西信丰县百石村迫近的时候，被防守信丰的国民党粤军发现，粤军首先向红军开枪。
1: 粤军和红军是老对手，在与红军的交战中，从来都是败多胜少，对红军的战斗精神更是心有余悸。在最初的转移中，红军也没有因为这个协定而丧失警惕，始终是严阵以待。长征中处处是险境，步步关生死，一步松懈就可能导致一败涂地，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这一点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是很清醒的。
0: 肃杀的战场硝烟散尽，中央红军的漫漫征程刚刚开始。1934年10月25日，渡过桃江后，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接到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逼近湘南的报告后，大为震惊，急电陈济棠、何健火速出兵，在湘粤边境，从鲁城至仁化之间，布下了第二道封锁线。然而，中央红军行动迅速，红一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出击，抢占位于广东省仁化县境内的城口镇。石壁山位于湖南省汝城县濠头镇，扼守湘粤古道，山势险峻。1934年10月29日，红三军团抢占石壁山，坚守有利地形，监视汝城敌军动向。湘粤古道南北截断，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上撕开了一条宽大的口子。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后，中央军委野战纵队在湖南汝城县境内短暂休整。汝城县沙洲村，红军战士给当地村民留下了半条被子。三名女红军在村民徐解秀的家中住了几个晚上，临走时将他们共有的一床行军被剪下一半，留在了这张床上。
2: 我们那个房子是四户人家，我家就是一间房子，所以三个女红军，就我妈妈睡那一个房间，也是盖着他们的行军被，因为我家里比较贫穷一点。
0: 给了他半条被子的人，让徐解秀一辈子念念不忘。直到1991年老人去世，人们都没能找到当年的三位女红军。为了兑现三位女红军的诺言，参加过长征的邓颖超特意送给了老人一床新棉被。从半条破被子到一床新被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85年来为人民谋幸福的一片初心。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主力继续西进，直逼湘南。11月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名义颁布独角戟。

0: 电，命令陈济棠、何健等部沿粤汉铁路南段利用原有的碉堡构筑第三道封锁线。湖南宜章是革命老区，也是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布防点。1934年11月11日，红三军团一部冒着大雨向宜章城前进，很快扫清外围据点，包围了宜章县城。当地群众见红军到来，纷纷出来迎接。300多名筑路工人帮助红军挖地道、砸梯子，国民党守军半夜弃城逃跑。中央红军占领宜章，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由于临时中央决定要把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都带上，组织了上千名挑夫的运输队伍，所以中央红军的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才走10至15公里。这种搬家式的转移使中央红军主力变成中央机关的掩护部队，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1: 那个时真是苦啊，那也没有办法，吃吃不上，喝也喝不上，也不是休息不了。
0: 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在回顾这段征程时痛心疾首地说，我们从湘桂前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就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可是中央不吸取经验教训。不久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他们搬的东西比我们还多。在湘南短暂休整时期，随中央军委野战纵队长征的毛泽东看到了新的战机，他向中国中央建议，趁各路国民党军正在调动之际，薛岳、周浑元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杀一个回马枪，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此时也看到了战机，他建议抓住湘军后方空虚的机会，向北进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小股敌军，迫使敌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红军主力在湘南扩大活动范围，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中央红军进入湘南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是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让他既忧又喜。
2: 蒋介石他担忧的是红军在湘西会师，他喜的是红军需要连续经过湘水、湘江，这就必然要和湖南、广西的地方军阀部队作战，从而可以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
0: 11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作出部署，在湘江两岸设置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命令湖南何健部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以4个师北进湘粤桂边堵截，令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部第4集团军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泉州、黄沙河一线，沿湘江堵击与侧击，令贵州王家烈部在湘黔边堵截，合计动用25个师近30万人，布下了包围圈。

此时的湘江地区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以来最严酷的考验。从道县到湘江岸边，距离100多公里，都庞岭山势纵横，山间的湘桂古道通向地势开阔的湘江河谷。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即将在广西北部的湘江两岸展开。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国家记忆。
4: 1934年11月25日这一天。广西北部位于湘江岸边的泉州城显得异常平静，城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短暂停留后，他们又悄悄出城，火速向附近的湘江渡口奔去。他们惊讶地发现，此时的泉州城几乎看不到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调集重兵，布下天罗地网的湘江防线，居然出现了明显的漏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泉州位于湘桂交界，自古就是南进岭南、北入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1934年11月16日。在泉州关岳庙，奉蒋介石何健的命令，湘军代表刘建绪和桂军代表白崇禧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两人商定以黄沙河渡口为界，刘建绪率追剿军第一路军负责黄沙河渡口至湘江下游的防务，李宗仁、白崇禧率桂军负责黄沙河渡口至湘江上游的防务。然而在暗地里，桂军心怀鬼胎，早已做好了撤防的准备。早在1934年11月7日，李宗仁就主持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在会上，桂军判断红军渡过湘江西进四川的可能性最大。

0: 魏军的方案应当是侧击追击而不堵击。
1: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很担心红军打到广西的腹地，从而呢是赤化广西，但是他们更担心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名把中央军派到广西，从而抢占了他们广西的地盘。他们也不愿意和红军交战了，打的一个两败俱伤，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桂系采取的办法是把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都要挡在广西的外面。
0: 此时为调动国民党军寻机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宁。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向蒋介石发送了一份电报，声称红军要南下桂林，请求将桂军主力南撤。在电报中，白崇禧称：“你即将人部主力移赴宫城附近，策应赴贺兴冠，请转至何总司令所部，向全线推进，以期周密。”11月22日，在得到蒋介石许可后，桂军将主力部队由泉州新安一线撤向龙虎关、宫城一带堵截，只留下了少量部队驻扎在泉州和新安。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湘江，出现了难得的战绩。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带领队员沿湘江东岸侦察了5天，过湘江进入泉州，证实了桂军撤军的事实。但是在桂军从湘江撤防后的关键几天里，中央红军主力还停留在湖南境内。1934年11月23日，在道县的荷塘村，中革军委在这里做出了在广西桂北抢渡湘江的决定。就在同一天，湖南军阀何健接到桂军撤防消息后，急忙向蒋介石发电报称，刘宪绪部已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线，若冠兴全歼又准桂军南移，则不免门户洞开。蒋介石得知泉州、新安、湘江一线无兵防守的情报后，立即督令湘桂两军重新调回撤走的部队，再度杀向湘江地域。1934年11月25日，在道县的豪福村，中革军委发出了我野战军前出至泉州、新安西北至黄山地域的作战命令的电报。同时，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布了强渡湘江的政治命令。中央红军各部立即行动起来。11月26日，中央红军分4路纵队向广西进军。红一军团到达广西灌阳县文氏地域，前锋第2师继续向泉州前进，准备抢占湘江渡河点。红三军团由雷口关进入广西，主力到达灌阳县水车地域。中央军委第1野战纵队、第2野战纵队分别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湘军刘宪绪部向泉州急进，桂军夏威率部返回灌阳。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2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开始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一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同日，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峰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区，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掩护后续部队通过。此时中央军委野战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氏、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

0: 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急进，完全可以迅速渡过湘江。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不肯丢弃那些坛坛罐罐，致使部队行动迟缓。这时刘建绪部已占据了泉州，魏军也开始分两路从灌阳、兴安向北开进。魏军、湘军、国民党中央军20多万部队形成了从南北两面一头一尾夹击中央红军的态势。这时中央红军应果断南下，直逼广西桂林以调动国民党军。桂军必然会撤离泉州，加强桂林的防守。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也会尾随进入广西。这样红军既可掉头北上或西进，从容地向湘中发展，或西渡湘江，或去湘西北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北出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一场空前残酷、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血战不可避免。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湘江两岸的新墟、角山铺、光华铺等地区紧急构筑防御工事，扼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野战纵队和后续部队渡过湘江。界首位于湘江岸边，自古商贸发达，渡口十分繁忙。当年这里江面上架设过很多座浮桥，人们就地取材，用船只、竹木、门板和油桶搭成了通向对岸的简易通道。
1: 在我们的隔壁人的浮在搞什么呢？就是个浮在下面的要把这桥地建好。这个湘江啊，到建设公司那个边境那个地方去啊，那个船很多，附近这个湘江的周围的附近的船常常吊着起来，而且把船呢冲浪起来行了。
0: 当年界首镇居民热情地将门板借给红军架浮桥，红军在其门板上一一编号，以便在走的时候归还各家各户。但是由于走得匆忙，来不及归还，直到今天街道上有的铺板仍保持着错位的模样，以纪念当年那支异乎寻常、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队伍过江。当人们搭好了界首浮桥，等待中央军委野战纵队过江的时候，战斗在灌阳打响了。奉命阻击敌人的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李天佑后来回忆说，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正准备继续前进，命令我师的第14、15两个团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墟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至4天。新墟位于灌阳以北15公里，这是敌人进逼的必经之路，也是红五师必须守住的一条路。如果桂军占领了新墟，就可以沿着公路一直到达湘江边，追击阻拦中央军委野战纵队过江，同时还没有进入广西的中央红军后续部队就会被拦腰斩断，陷入桂军和中央军的包围之中。因此新墟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非常关键的一战。红五师将第一道阵地设置在新墟以南约8公里的枫树角附近，这里

0: 山高林密，适合伏击。11月28日清晨，敌人开始进攻，在排炮、飞机的轰击掩护下，敌人以整连、整营的规模向红军阵地冲击。红五师第14团在右，第15团在左，投掷出成排的手榴弹。中革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以山炮、迫击炮还击，从早晨打到下午，始终压制住敌人的正面进攻。红三军团第5师在新墟打响阻击战的时候，红一军团主力已来到湘江西岸，在泉州以南16公里的角山铺设置了防御阵地。红一军团面对的敌人包括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刘建绪部4个师，以及紧跟其后在黄沙河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4个师。而此时防御阵地上的红军只有红一军团的4个团。角山铺位于泉州与新安之间，公路从山岭中穿过，这些山岭在公路两侧向东西延展。虽然红一军团官兵可以依山防守，但是山岭前方是开阔的丘陵和台地，也有利于敌军大规模展开进攻。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4师在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带领下，3个团全部到达界首，在界首以南约7公里的光华铺设置了阵地。这里是一片水田、旱地和低矮土丘错落的开阔地，红三军团不仅要在江岸的两边同时布防，还要将阵地延伸向桂黄公路以西的山脚下，以防止桂军封锁红军渡江后进入山区的道路。11月28日傍晚，蒋介石向何健、白崇禧等人发出了一份急电，斥责道：“何以泉州沿至澄水之县并无守兵，殊为失策，不当机立断，痛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这封措辞严厉的电报使湘军、桂军猛然加大了攻势。杨柳井村是红三军团第5师的临时指挥所，距离枫树角前线只有2公里。11月28日傍晚，由于桂军不断猛攻，红五师前沿阵地失守，被迫退守第2道防线。
1: 我对面的这两个山头啊，是杨柳井这个公路两侧的最高的两个山头。当时呢，这个红五师啊，14团就守住右侧的这个金背岭，15团呢守住左侧的这个平头岭，2个团互为犄角。
0: 11月29日清晨，桂军进一步加大攻势。步兵轮番冲击，加大兵力迂回，空中加派了6架飞机对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时任红五师第15团政委罗元发回忆说：“我把2营预备队和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10几个人。时任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回忆说：“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史记述，红14、红15团浴血奋战3昼夜， 伤亡2000多人。

0: 使你惨重代价，一次又一次地抵挡住敌人的进攻。11月29日上午，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一部由泉州向红一军团小山铺红二师阵地发动进攻，一部兵力向黄沙河开进，其余几路国民党追剿军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卫军李宗仁、白崇禧将其主力分为两路，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新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11月29日上午，红一军团角山铺阵地，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开始用飞机和大炮对公路两边的山头展开了猛烈轰炸。随后，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旭出动两个师，向公路两侧全力发动进攻。公路东侧，靠前的是尖峰岭，最高的是黄帝岭。红五团靠前，红六团靠后，驻守东侧。公路西侧，靠前的是米花山，最高的是怀中豹子岭。红二团驻守米花山。公路穿行的拐弯处，靠前的是美女梳头岭，靠后的是冲天凤凰岭。红四团居中，布置在公路两侧的这些山岭上。对于当天的战斗，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彪在回忆录中写道：进攻的敌人如同一片黑压压的蚂蚁，向红四团所在的山坡蜂拥而至。红军阵地一片沉默，时间在沉默中一分一秒地逝去。当敌人完全进入红军射击距离时，突然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如同长了眼睛一样射向敌人。时任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的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我方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但是也不能完全压倒数量数倍于我们的敌人。后来他们才知道，当时红军一个团要顶住敌人多达16个团的进攻。30多公里外的光华铺战场是另外一番激烈紧张的气氛。11月29日，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渡过湘江后，占领光华铺界首之间地区。是日，国民党军的地面进攻并不猛烈，但在空中，飞机不断对红军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营长的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贵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天晚上，红军战士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再次架设浮桥，突然遭到了敌人的夜袭。
1: 深夜的时候呢，国军偷袭渡口，当时呢，走在前面的就是打了手电筒，

0: 泊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惊太乐，湖边一起打小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东晋灭亡以后的170多年时间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有宋、齐、梁、陈4个朝代。在北朝开始的时候是北魏统治，紧接着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到最后又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今天这讲书我们给您讲的是北朝的北魏。公元439年，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北魏啊，因为长期遭受战乱，所以经济萧条，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那么我们要说北魏的孝文帝改制，首先呢还得从他的祖母冯太后给您说起。你看这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少数民族女政治家。要提起这个女人当政，在历史上有很多，当然这些人有的受到人们赞扬，有的遭到人们鄙视。比方说历史上像什么妲己呀，这个人们瞧不起他，说祸国殃民。甚至说到吕雉，就是吕后刘邦的媳妇，人们对他印象也不好，老想篡权。你看把人家赵王如意给整的，把人家齐夫人给整，折磨得太惨了，这个不好。那么再往后说呢，还有很多这个女人当权。比方说这讲书我们说到的这个冯太后，再比方说后来有个萧燕燕，就是杨家将，哎，那阵儿有一个萧燕燕。再往后像什么武则天呢，像什么慈禧呀，也有很多。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女人执政的还不是少数呢。这个冯太后，哎，就是这样，她可不是说是一般的人。这个女人很有思想。我们说了，这个北魏啊，社会经济十分的严重，税收是一天天的减少，国库啊老是见底儿，天底下老是打仗。冯太后就决定改革，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一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大地主在地方上的势力太大，兼并土地，强迫这些农民给他们交钱，逃避国家税收。

0: 中，这怎么能行？怎么解决呢？有一个大臣叫李冲，给出了一个主意，叫三长制。哪叫三长？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五里组成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三长负责征收这些赋税呀，征发一些徭役呀，这样一来就能够落实到每个人头上了。冯太后打算实行这个三长制，可是一旦要有变法维新、变法改制的时候，就遭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这也不是说冯太后第一个人遇见，想当初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很多人就反对，这不行啊，祖宗的家法不可改呀、啊，这要是改了，这不是乱国吗？很多人反对不赞同。所以你看，这个商鞅到最后一倒霉的时候，那太子继位先把他给收拾了。赵武灵王改革，很多人也反对，这怎么能行啊？包括赵武灵王的叔父，头一个不穿那种胡服，我不穿，这怎么能行？怎么能穿人家的衣服？那是少数民族，蛮夷之地，我们怎么能学他呢？不穿。赵武灵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王安石改革，用了很多人，结果这些人中饱私囊，老百姓都骂这王安石，等等等等。这个改革的有很多，一旦要改变原有的东西，势必会遭到那些保守派的反对，所以很多人呢提出反对意见，这可不行，老习惯不能改。冯太后一听很不高兴，老习惯为什么不能改？抱残守缺就对了吗？抱残守缺只会弄得国库空虚，国力衰弱。实行三长制，征收赋税有了标准，就可以把那些逃避赋税的人给清查出来，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我看应当执行。太后给拍了板，谁敢说不字儿？
1: 再说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生于公元467年，他是北魏献文帝的长子，三岁被立为太子，五岁就继皇帝位。由于当时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的时候，他的生母就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有人说，你说错了吧，不是母以子贵吗？怎么叫子贵母死？因为在北魏时期，有很多的这些君主之所以能够称王，是仰仗于母后以及母族的强大，可谓母强子立。那么为了防止母后干政，所以呢，哪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就要赐死生母。想当初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就是要想立他的孩子做太子。在当时这个制度是极为的流行的。那么既然拓跋宏要被立为太子，将来继王位，所以他的母亲就要被赐死。拓跋宏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由祖母执政，一直到他24岁的时候才开始亲政。因为他受到祖母冯太后汉化改革的影响，所以亲政之后继续推行汉化改革，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实行均田制，以南征的名义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的旧俗，以汉语代替鲜卑语，并且改鲜卑姓为元姓，他自己也改姓元，叫元宏。而且汉化的这种改革使鲜卑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历史上称为孝文帝中兴。到了公元499年， 引兵。

0: 南征的时候染病死在途中了。那么究竟这孝文帝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冯太后又是如何帮助的孝文帝呢？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打算呢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可是刚一提出来，鲜卑贵族们就反对，不行，改不了，这不能动，这一动这不乱套了吗？万万不可。你看，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办？孝文帝打算迁都，打算把这个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这一提迁都，这些大臣们反对的更严重了。迁都就说着玩呢嘛，天方夜谭一样，怎么能够迁都啊？想当年商王朝曾经五次迁都，结果越迁都越倒霉，越迁都越倒霉，就是因为迁都太频繁导致了内乱，所以不能迁都。孝文帝一听，那就对了，那更应该迁都啊！商朝的盘庚最后把都城迁到了殷地，这才有后来的殷商，国家这才能够天下太平起来，就是因为殷地能够适合国家的发展呢。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平城这个地方只能武治，不能文治啊。要想长久治国，中原地带繁荣富有，我们必须得迁都过去。这个洛阳则大大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迁到洛阳是最合适的。不管你怎么说，这些鲜卑的贵族就是不同意，一个不同意是百个不同意，不行不行，迁都这万万不可以，家法这都没了吗？怎么能迁都啊？怎么说也不行。后来这个孝文帝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那好吧，既然大家伙都反对，那就不迁都了。大伙儿真把这心放肚里了，哎，心说这太好了，这要迁都，我那些地怎么带走啊？钱好办，这地房子带不走啊，太好了，哎呀哎呀，可算是不迁都了。没想到这孝文帝话锋一转，又来了词儿了，这样吧，我看我们应该拓展疆土，应该兴兵南下。大伙一听，什么？好家伙，还打仗啊？这比迁都还邪乎啊！这怎么能行啊？陛下万万不可再用兵啊！现在天下刚刚太平啊，老百姓都讨厌战争，怎么能够打仗呢？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仁成王拓跋成，他头一个反对。孝文帝啊，把桌子一拍，咚！哦，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改制不行，迁都不行，打仗还不行，我这皇帝还当着有什么用啊？我干嘛嘛不行，政令不通，我这个国家我怎么统治？国家是我的国家呀，难道说你们还要阻止我用兵吗？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

0: 开创者。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大伙儿一听都没词儿，皇帝发火，可这个任成王不管这个，陛下，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们都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有危险，我们怎么能不讲啊？孝文帝想一想，这样吧，咱先不提用兵不用兵的事儿，今天这事儿先议到这儿。任成王，你留下，其他退了下去。退了朝了，就把这任成王拓跋成单独给留下了。拓跋成心说，你说出龙叫来，我也不能同意用兵，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没想到这孝文帝乐了，哎呀，我说王兄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实跟你说吧，刚才我向你发火，那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这个地方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合改革政治，现在啊，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可。你想想历史上盘庚迁都有很多次的迁都经验，那都是我们成功借鉴的这种经验而谈呢。这一次我说要出兵伐齐，这就是个借口，带领着文武官员迁到中原，不知王兄你意下如何呀？你看这拓跋成啊，不是混蛋，不是不明白事儿，其实他也觉得改革这是对的，只不过呀，他现在呀是少数人，不是那大多数代表。一听这么说，这才恍然大悟，赞同孝文帝的主张。就这样，公元493年，孝文帝统帅马步骑兵30多万开始南下，从平城出发，一直来到洛阳，这一路之上可倒了霉了。这时候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一下就是1个多月还不见晴，道路泥泞，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这些士兵啊也不愿意走，文武官员啊更不愿意走，心说搁家里待着多好，你这没事出来瞎溜达干什么？哎呦喂，什么时候到一头啊？这还没打仗呢，这要打仗死伤那更不可避免了。哎呀，有几人就在一起捏窝窝，哎，要不咱们劝劝陛下别走了，别打了，就搁这待着得了，这要不回去也行。几个人来到孝文帝的马前，陛下，道路难行，士兵们又多有怨言，恐怕南下困难重重，望陛下三思啊。别走了，这仗没法打，走到现在大伙都不愿意，你说这一打仗这还能有好事吗？孝文帝一听，故作生气的样子，假装生气，朕要统一

0: 殿下，而你们这些人却要如此的阻拦，你们是何居心？谁也不必多言，朕意已决，谁要再说我就治谁的罪。说完一举马鞭，那意思还要走。这些大臣们一看糊涂乌冬，都跪到马前，陛下陛下三思啊！南北较量多次，我们没少了打仗，结果不分胜负，到头来劳民伤财啊！今天长途跋涉以劳代役，绝非上策呀，万万不可再走了。
1: 小文帝一看，那怎么样啊？
0: 就这样，朕兴师动众出来了，半途而废再折回去，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啊？如果你们一意不再赞同我继续南进，那就这样吧。我看呢，咱也别回去了，出来这趟也得有名，咱就把国都迁到洛阳吧。诸位以为意下如何呀？这么一说，大伙儿这心里又犯合计了，还是南迁的事儿。可是相对而言，舍卒保车吧，这总比打仗要强啊。陛下，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征，迁都我们赞同。那好，大伙儿啊，表表态，赞同的在左面，不赞同的在右面，来，马上站队。喂，其实大多数这两项都不赞同。怎么叫权衡利弊呢？挑一个损失最少的吧，然后迁都，迁都吧。所以都同意迁都了。其实孝文帝呀，不是想南征，他的目的就是迁都。他不明白南征的困难吗？他也明白。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就是啊，想打门先开天窗的道理。什么意思？修个房子，房主不想留门，我不留门，我有窗户就行，我打窗户进出，门多麻烦呢，多冷，窗户多好，方便。出来个主，窗户也别留了，咱挑房盖吧，那房盖窟窿更大，那多好。那主一听，哎，那别挑房盖，那什么，那开门吧。就这个道理，给你这东西200，你觉得，哎呀，贵了，150吗？合适。人家开始喊价2000，你还价还到200，哎呀，呵，高兴，2000，我200买来了，其实150他就卖，一个道理，退而求其次。大臣们一看，那好吧，那就迁都吧，大伙儿都同意了。于是乎，又派人回到平城，平城还有一大堆人呢，跟平城的人一说，这些人也不赞同。可是一看这当家的大部分皇帝文武官员都去了，自己再留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啊，陆陆续续都搬到了洛阳。而且到了洛阳之后，这个孝文帝开始实行改革，比方说实行这个均田制，规定男的给田40亩，女的给田20亩，死了以后这土地归还给官府，上交赋税是多少多少，遇到荒年应该怎么办，这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在公元495年，孝文帝下令禁止穿鲜卑族的服装，一律改穿汉服，禁止讲鲜卑话，一律改说汉话，或者说洛阳话。孝文帝还特别强调，凡是朝中官员30岁以下者不会说汉话的，降职撤职；30岁以上的逐步实行。你看这个和现在那普通话，哎，有点相似。我们现在大力提倡要说普通话，不是说禁止说方言，不是那意思。你对外交流啊，办事啊，哎，都得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说这个普通话还有考级，什么一级甲等啊，
1: 什么二。

0: 汉族的姑娘。那么在当时，范阳有一户卢氏，
1: 就是
0: 老卢家，一下子娶了三位北魏的公主。就这样，鲜卑族人和汉族人开始实行通婚。当然，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我们说了，在鲜卑族那些保守势力来看，还是不同意的，还是不满意的。公元496年，鲜卑的大贵族穆泰禄瑞不甘心这个改革，怂恿孝文帝的儿子逃出洛阳，在平城建立了一个和洛阳共同对抗的政权。虽然说这场武装叛乱被平息下去，但是这个太子也被废掉了。公元499年，年仅33岁的孝文帝在南伐的途中得病去世了。你看这个孝文帝大刀阔斧，移风易俗的改革，通过文治的手段来达到兴旺北魏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促进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意义非常深远的大事，所以说这件事儿也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南齐明帝萧鸾。萧鸾打小父母双亡，是由他的叔叔萧道成抚养长大。你别看是叔叔，萧道成啊，视萧鸾如同己出，就跟亲儿子一样那么喜欢，可以说在萧鸾的身上给予厚望。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是他这个侄儿到后来嗜杀成性。您打开中国的历史上看看，要提起南齐明帝萧鸾，要给他下个定义，杀人狂、杀人魔都是这样的词儿。这个高帝萧道成有19个儿子，其中7个在萧鸾称帝之前病死，还有4个呢过早的夭折，而剩下8个，像什么鄱阳王萧羌、贵阳王萧硕，都是被这个萧鸾给咔嚓的。包括齐武帝萧泽也不例外，萧泽有13个儿子，只有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因病善终，于父侯萧子响在武帝时因为造反被杀，4个孩子过早夭折，其余16个都是被就这位萧鸾给宰了。你看还哈得了啊？文惠太子的2个儿子，也就是废帝萧兆业和海陵王萧兆文， 也是被萧鸾所

有人说我听得有点乱，这萧鸾到底杀多少人呢？数不胜数啊。就拿这些帝王来说，皇亲国戚来说，那就太多了。如果说萧鸾能够登上帝位的话，那么他是踩着亲人的血坐到那个位置上的。按说王朝更迭，杀害前世的皇族这个事情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自家骨肉相残的不多见，尤其是自家骨肉相残杀人杀最多的，恐怕就得数这位萧鸾了。萧道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呀，养个狼崽子，一心把这个萧鸾抚养成人，可是等到这个萧鸾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这小子狼子野心开始变了。他这一掌权，朝廷内外啊，都觉得早早晚晚有一天，他得夺取皇位。旁人不说，鄱阳王萧羌一开始啊，并不了解这萧鸾。哥们弟兄大家都在一块儿啊，每次萧羌去见萧鸾的时候，这萧鸾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是人家萧羌的父亲萧道成把自己养大的，人家的孩子来了，你说他作为兄弟的他能不高兴吗？有时候忙的都鞋都没穿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外面去迎接。一谈到国家大事，这萧鸾是声泪俱下呀，一副忧国忧民。你要说演员够一级演员，会表演。这鄱阳王萧羌一看，心说我这兄弟萧鸾行啊，你别看父亲过世的早，是我爹给他养大的，将来必成大器，这要辅佐我嘛，也不错呀。朝里的文武百官在这个时候都倾向于萧羌称帝，劝他发兵入宫辅佐朝政。有人就说了，说您和隋王萧子龙，只要您二位坐着车马入宫，只要挟持皇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这面我们关闭城门，安排卫士，我们看看哪个人胆敢不从。最好把那萧鸾也绑过来，我看这小子不是东西，早早晚晚有一天这是个狼崽子。可眼下大家伙也都知道，现在朝中的这些人马都是由萧鸾掌控的，这事儿要是成了还则罢了，要是不成，这萧鸾一歪歪嘴儿，恐怕你我弟兄这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所以啊，萧羌啊就有所顾忌，说这玩意儿能不能行啊？这个时候，武帝朝的这个旧臣叫刘据，来找萧羌，跟这萧羌讲说：“您呢，得趁早行动。老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嘛。什么事儿啊，不能老研究。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如若这个事情要泄露了，慢说皇上知道，就是萧鸾要知道，恐怕对你我都不利。”萧羌一听，对对对，命手下人准备车马，即刻入宫。临走之前，回到屋，把这事儿就跟母亲陆太妃讲了，跟母亲告别。可是天黑了，还没等出发呢，身边的一个小官典谦就知道这事儿。这典谦呢是萧鸾的人，一听说什么玩意儿，你们想当皇上那能行？撒脚如飞，打小门就跑了，跟萧鸾告密去。萧鸾一听，心说：“呵呵，萧羌、萧子龙，这可就不是我不义了。”

0: 是你们先要杀我，那就对不起了。萧鸾掌握兵权，带领2000卫士就包围了萧羌的府邸，二话不说，推门就进，见人就抓，是见人就杀。您琢磨琢磨，学习王府，就这样，这两个王子就被萧鸾给宰了。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茂的耳朵里。萧子茂一看，心说我这俩哥哥就这么死了，萧鸾这事儿没完。他们不是没起兵吗？我起兵。身边的谋士就跟他讲说，王爷，这事儿成了可挺好，不成的话，即便咱死，咱也死得其所呀，这叫清君侧呀。可是从哪儿起兵呢？就打算从江州起兵。萧子茂的母亲阮氏在建康，心说我要一起兵，我妈怎么办呢？写了一封信，想把老太太接来。老太太有点舍不得，是走啊还是不走啊，就跟自己的哥哥余姚之说商量，说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余姚之卡过眼睛，默示跟萧鸾就汇报了。萧鸾一听，咯咯一笑，心说萧子茂啊，你真是不自量力啊。好好，你想死，我送你一程。派下人马，领兵带队来征讨萧子茂。尽管萧子茂仰仗着城高池深，据守不出，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再有本事，他也只是个王子。而眼下萧鸾动用的是全国之力，老话说光棍不斗势力，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双拳还难敌四手呢。您别忘了那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结果这个萧子茂在他手底下有人就反叛了，趁机打开城门，结果这些人领兵带队呼啦一下都进来了，手起刀落把这萧子茂也给杀了。这样一来，这萧鸾一看，心说高帝武帝留下的这些子子孙孙没一个好东西，你看这样没有，今天反了仨，明天保不齐有六个，我留他们干什么？我留他们都是祸害，斩草务必除根，一个也不剩。你看这萧鸾眼睛一瞪，这瞪眼宰活人呢，伸手五指令，是全手就要命，马上下手，或发骑兵，或派遣使者逼其投降，然后服毒自尽。咱这么说吧，这些王子每天过那日子都胆战心惊的，不定哪天大祸临头，保不齐人家派兵杀来了，好一好赐你一杯毒酒，给你留个全尸，那就不错了。哎，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你看这萧鸾嗜杀成性吧，可是他每次杀人之前，头天晚上都焚香祷告，嘴里面念念有词，也不知道他得过什么，到最后眼泪还淌下来了。起先大伙儿没印象，也不了解，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大伙儿发现个规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聚焦。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麻烦
5: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8: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跟老六。
9: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0: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1: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0: 色彩，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1: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3: 只要萧鸾头天晚上焚香祷告，肯定明天有大规模的流血。即便在萧鸾临死之前一口气杀了十个亲王，十个王子死了之后，朝廷的有关部门这才联名告发说这十个亲王谋反。你看这玩意儿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萧鸾接到报告之后，不但没批准，反而义正言辞说你们上报不实，不可能，这些王子对于朝廷是忠心耿耿，绝不可能谋反。其实这十个王子他叫人杀的，他搁这做好人。这些有关部门呢就跟这个萧鸾来了一出双簧，说不可能啊，我们是尽其责，我们手里面有证据，即便陛下您震怒，我们也得据实上禀，的确十个王子是要造反，请求陛下发兵征讨等等等。拉锯来的那两三番，萧鸾这才迫不得已，那好吧，那也许你们卿家说的都有道理，哎呀真可惜呀，这十个人怎么这么想不，再念几出这样的戏。就即便在萧鸾临死之前还跟儿子萧宝卷讲说，动作要快，不能落到人后面。他儿子萧宝卷深刻记住这个教训，所以杀人的时候犹如闪电，只要心里面一猜忌，

杀机就起来了，杀机一起马上行动，不做任何考虑，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和迹象。他们要杀人那可太痛快了，你都不知道哪句话说错，只要心里面一动这念头，这面人头半价。这说明什么？古代善良的人呢，对皇帝呀，看作是天神呐，皇帝是天之骄子，老天爷派下来的，掌管民间疾苦。要说朝廷，那是个无比神圣的地方，要说入阁拜相是一辈子的梦想。可事实上，宫廷政变，弑杀无度，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不过老百姓不了解而已。那位说了，那照你这么讲，这个萧鸾百无是处啊，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呢？也不尽然，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说了，萧鸾是萧道成的侄儿，在他称帝之前呢，生活简朴，行为谨慎，而且这个人呢博学多才，颇有才能，所以啊他才能够受到两代帝王的信任和重用。齐武帝萧立下遗诏，叫萧鸾处理一切政务。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有本事有能耐。可是当时呢，有一个叫王荣的人封锁皇帝遗诏，不允许萧兆业进宫，企图扶植另外一个人当皇帝。萧鸾闻听之后，急忙领兵带队闯进皇宫，带着萧兆业登上了金銮宝殿。这个时候的萧鸾还是不错的，可是万没想到，这个萧兆业这个人呢，虚伪至极，荒淫昏庸。想当初他父亲得病的时候，哗，会表演，天天呢守在病床前面哭哭啼啼，端茶送水，可以说衣不解带。哎呀，有时候天天呢就跟他父亲讲说，父王啊，您得健康啊，您健康长寿，我这点小病没问题，净说拜年嗑。你瞅他呀，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要说这是亲儿子一般不二，可是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跟呢180度大吊个摘下个假脸儿一样，有说有笑，推杯换盏，合着刚才那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被立为皇太孙之后，齐武帝也得了重病了。这萧兆业一想啊，你也得病了，哎，快点死，你快点死吧，你死了才能轮到我。请巫师搁那祈祷，但愿皇爷爷早死。您琢磨琢磨，这孙子还有个人味儿吗？都不够那一撇一捺。后来派人到皇宫里面探信去，说我爷爷今天怎么样，吃几碗饭，病情是不是又严重了，还能活几天，太医去没去，天天派人打听。后来有人跟他说了，说现在皇帝陛下呀够呛，

祖父的那些妃子他都给拽过来了，而且周围聚集了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任由他们干预朝政，欺上瞒下，买官卖官。您琢磨琢磨，萧鸾扶起来的是这样一个皇帝，自然他也没想到。起先这个萧鸾多次进言，可是这皇上根本不听，非但不听，开始有些猜忌烦他了，心说萧鸾你怎么事，现在朕是一国之主，怎么治国用你教导我吗？哦，你仗着你是老臣，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你等着萧鸾，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干掉不可。你想作为一个皇帝老这么说，萧鸾能不知道吗？这萧鸾呢，一开始抓皇帝身边的这些人，抓他们的这罪过理成边，然后咔嚓了几个，既杀了皇帝和身边人的威风，也赢得了许多大臣的赞许和支持。可是啊，好景不长，萧兆业老是没两天又蹦跶出来了。萧鸾一看这种人呢，无药可救，这种人当皇上非亡国不可，跟几个人就商量，打算另立新君。可是您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萧鸾的议论也叫皇帝知道了，皇帝心说，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就说他不是省油的灯，想篡位那还好得了。萧兆业也开始忙活，结果萧鸾先下手为强，派人带兵冲进皇宫，杀了萧兆业，另立15岁的萧兆文为皇帝。当年的11月又废萧兆文为海陵王。也有人说过了十多天之后，萧鸾又把这萧兆文给干掉了，然后宣布自己继承大统当了皇上。有人说这些皇子亲王是萧鸾的对立面，将来啊，对于萧鸾继承大统这是绊脚石，所以啊，给除掉了。如果您各位单这么想，那错了。帮助萧鸾建功立业的这些功臣，萧鸾也没放过。比方说南齐的尚书令王燕，以前是武帝的宠臣，萧鸾呢谋划要废除萧兆业的时候，王燕是主要的参与者。后来萧鸾继位，王燕在朝中的地位最高，因为他是首功一件，他是功臣。可是到头来怎么样，王燕自视清高，做事独断专行，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都安插了他的眼线，为此也引起了萧鸾的不满。后来王燕的弟弟王思远就跟王燕讲说，兄长您蒙受武帝恩德，现在突然帮助别人做篡位的这些事儿，那个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兄长而已，兄长想过将来怎么立足吗？如果你现在能够自刎的话，还可以保全门户，维护英明。这王燕呢根本没往心里去，说我正喝粥呢，我没空谈这事。王思远就劝说，哥哥呀，您是否察觉到近来有些事情颇为反常吗？人呢就是这样，往往只为别人规划，很少为自己规划呀。可是王燕不听，王思远一走，王燕觉得好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啊，还有劝我自杀的人，这是我弟弟吗？结果怎么样，没过多久应了王思远的话了，不但王燕被杀，包括他的家属也没好得了。咱简短截说，萧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的加重，而且到了晚年的萧鸾

0: 别迷信，将所有的服饰都改穿为红色，而且还特地下诏向官府征求银鱼入药。外界这才知道萧鸾患病。银鱼啊，就是白鱼，以白鱼入药的这个药方叫白鱼散，主治小便不通。这说明萧鸾因为服用壮阳药中毒而无法进行小便，所以才找白鱼入药。这样外人这才知道感情萧鸾得病了。没过多久，在公元498年萧鸾病故，这就是历史上嗜杀成性的明帝萧鸾。
1: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2: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3: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4: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
4: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5: 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6: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3: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11集，为什么有的公司大而不能倒。
4: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美联储促成摩根大通并购贝尔斯登，使得贝尔斯登免于破产的危机。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美联储为什么要拯救贝尔斯登。
6: 道德风险是那些不能通过字面含义理解的短语中的一个，尤其是这个从保险行业舶来的短语，无论如何都与道德沾不上边。与之相反，它是关于承担风险的动机以及人们对其做出的反应。道德风险背后的核心思想是，对某些风险拥有充分保险的人不太可能会尽力或者付出成本去规避风险。举一些常见的非金融范畴的例子，比如购买了完备的水灾险的人更有可能将房屋建在洪泛平原上，购买了完备的火灾险的人或许不会将大笔的钱花在购置洒水系统上，驾驶着拥有优越安全性能车辆的人安全驾驶意识越差。很明显，这些行为与保险公司如何对水灾险、火灾险和车险进行定价息息相关。他们肯定考虑到了购买保险的行为会导致人们承担更大的风险，那些抱怨道德风险危险的人从来不喜欢存款保险。这种保险用来消除被保险存款人由于将钱存放在一家不安全银行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他们当然也不喜欢那些紧急援助，他们通过减轻失败的痛楚而使承受风险变得不那么可怕，因而加大了损失的可能性。毋庸赘言，他们一点也不喜欢对贝尔斯登的紧急援助。没有人否认道德风险的存在，辩论集中在风险的剂量和权衡上。以贝尔斯登作为具体案例，华尔街的其他公司会不会列队等候？许多存在道德风险的鸽派们认为未必如此，或许更重要的是无辜旁观者们的命运。伯南克、盖特纳以及其他人并未将拯救贝尔斯登视作慈善或者宽容，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惧怕混乱的破产会对第三方以及经济本身造成大范围破坏。这一权衡概括了道德风险争论的精华。一次紧急救援可以缓解目前严重的问题，但是它也为未来埋下了隐患。它给了市场参与者一个信号，被称为对贝尔斯登紧急援助的行为立即引起了争论。直至今日，从这个有点轻蔑意味的短语“紧急援助”说起，美联储并未将这次行动视作紧急援助，贝尔斯登亦然。毕竟这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在2008年2月曾高达93美元，到了3月，股东们却只能得到每股2美元，后来变成了10美元，仅吉米凯恩一人就损失了10亿美元。此外，公司并未被拯救，他已经死亡，被并入

0: 根大通。在贝尔斯登总部看来，它更像一场葬礼而非紧急援助。那么究竟是谁得到了紧急援助呢？基本来看是贝尔斯登的债权人，他们大多数是那些有可能在破产程序中遭受损失的金融机构。批评纷至沓来，纷纷指向美联储的决定，他们来自各个方面，包括美联储内部。记住，财政部仍身处幕后，他丝毫没有涉嫌。尽管财长鲍尔森私下参与了每一个环节，但在外界看来，这更像是美联储的行动，由盖特纳领导并得到了伯南克的支持，因此美联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是由于责任重大，鲍尔森也承担了他的那份。道德风险在通常的意义上对紧急援助进行了严厉的责难，毕竟根据这一教条，为了缓解破产之痛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使未来的投资者们对于承受风险放松警惕，而这些风险几乎毁掉了贝尔斯登。4月3日，伯南克、盖特纳和财政部的罗伯特·斯蒂尔出现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来解释贝尔斯登的交易。参议员吉姆·邦宁，前棒球大联盟明星投手及美联储的宿敌，表示他对紧急援助感到非常困扰。而后他补充了一个不详的但有先见之明的问题：如果美林、雷曼或者类似机构成为下一个，你们会怎么做？对于伯南克和盖特纳来说，幸运的是邦宁的提问时间到此为止，他们无需回答这一问题，至少在9月份前是这样的。然而来自美联储内部知情人士的批评则更让人刺痛。在4月8日的那份引人注目的陈述中，保罗·沃尔克对纽约经济俱乐部讲到，美联储已经触及了其合法和隐含权力的边界，超越了若干央行长期遵循的原则和惯例。这听起来像是谴责，并且赋予了沃尔克在美联储令人敬畏的声望，他像是直接从奥林匹斯山上传来的责难一样。文森特·莱因哈特这位2006年退休的前美联储高级雇员打破了美联储以往牢不可破的团结，他公开批评贝尔斯登的决定是这一代最严重的政策错误，并预言这将树立起一个先例，从此以后一旦有大型金融机构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美联储将会施以援手。3个月后，李士满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杰弗瑞·莱克的一次演讲登上了伦敦新闻的头条，演讲中以道德风险为由公开指责了有关贝尔斯登的决定。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对道德风险的批判和紧急援助的费用对未来的决策影响颇深，包括对雷曼的决策。但首先让我们询问一下美联储和财政部，为何在清醒地意识到隐含道德风险的情况下仍决定紧急援助贝尔斯登的债权人。最初的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也就是对贝尔斯登的拯救是遵循了由来已久的大而不倒理论。大而不倒的理念是指一些企业无论是不是金融机构，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它的破产，尤其是突如其来的破产，将会对其他的企业、消费者乃至整个经济造成巨大破坏。这种破坏大到政府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干预。2009年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救助是大而不倒在非金融行业的主要应用。这一理论的命名有失偏颇，有些情况下更好的解决方法或许是让企业缓慢平和的休止，将对相关方的损害降至最低。因此这一理念或许应该被称为大而不混乱的道，但是标签一旦被贴上就会产生粘性，无论怎样这一理论就是被称为大而不倒。贝尔斯登或许并非大而不倒，当然他的确是家大企业，其2007年11月30日的资产规模达3950亿美元。然而要记住，他仅仅是华尔街第五大投行，当时其他几家的资产规模从6910亿美元到1.12万亿美元不等。相比之下，贝尔斯登的规模很小，而且我还没有提及大型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2007年底， 资产规模超过395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有7家，全美最大的互助储蓄机构华盛顿互惠银行资产达3270亿美元，4家大的保险公司的资产规模都超过了3600亿美元。这些数据均为公开信息，为金融爱好者所熟知。因此，如果贝尔斯登属于大而不倒之列，那么至少还有16家其他公司也是如此。如果你在2008年2月就该问题开展一次专家意见调查，我相信大多数观察者都会认为贝尔斯登是低于大而不倒的门槛的。那么，为什么美联储和财政部就不愿意贝尔斯登在那个周末倒下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担心贝尔斯登在几个方面上牵连太多而不能倒。第一，他与许多金融企业密切关联，尤其是对冲基金。贝尔斯登的主要业务线之一就是担任数以百计的对冲基金的主要经纪公司，负责为他们执行交易、持有抵押物、接收和支付款项等。这些基金在各类市场占据大量交易份额。当局担心的是，一旦贝尔斯登倒闭，全球市场将会陷入严重混乱。第二，与上一条相关联，贝尔斯登是成千上万笔衍生品交易的交易对手，没有人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正如保尔森后来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所说，如果贝尔斯登倒下了，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交易对手就不会再继续持有他们的抵押物，而是试图出售抵押物压低价格，这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很明显，这正是十年前美联储安排私营机构救助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基本原因，而贝尔斯登当年拒绝参与这项救助行动。第三，根据伯南克随后的证词，即使贝尔斯登并不是一家那么大的公司，因此他并非大而不倒的案例。我们的观点是，鉴于他在至关重要的回购融资市场中参与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他的破产将会击垮这个市场，这也将对其公司产生影响。第四，贝尔斯登的风险状况远非个案，如果贝尔斯登倒下，那么其他公司也会紧随其后。就像保尔森后来所说的，如果贝尔斯登的情况仅仅是独立的个案，我们或许会任他倒下。但是我们意识到，贝尔斯登的破产可能会使人们对其他面临同样窘境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产生怀疑，市场会寻找下一只受伤的鹿，然后再下一只。拯救贝尔斯登意味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承诺，也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政府也会拯救雷曼兄弟、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和高盛。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你
1: 说理淘金。

0: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述了，在美联储出手解救贝尔斯登之后，各方批评纷至沓来，以及美联储和财政部不愿意贝尔斯登倒下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对于美联储这一行为的其他论调。
1: 贝尔斯登被认为是牵连太多而不能倒，但这是真的吗？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尽管六个月后雷曼兄弟破产所导致的多重灾难给予这一说法实质性的凭证，不管怎样，美联储和财政部相信这是真的，而且遵照这一信念在行动。然而财政部依然小心行事，这不足为奇。政府刚刚承担了$290亿的风险，去拯救对冲基金、衍生品交易者和三方回购市场。牵连太多而不能倒的理论在当时看起来很新奇，而且多少有些晦涩，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尽管已有10年前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在先，然而在那个案例中，美联储并没有为促成交易而掏一分钱，相反他从中斡旋，软硬兼施，说服了除贝尔斯登以外的华尔街所有大型企业，帮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勉强维持下去，以免由于他的破产而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因此2008年3月对贝尔斯登的拯救行动其实是牵连太多而不能倒理论的第二次重大事件。但是与上次的巨大不同是，这一次美联储在所不惜地投入了大量金钱。那么另一阵营的论调是什么呢？第一种论调已经提到过，正如文森特·莱因哈特所说，这次行动开了先例，一旦美联储参与进来了，他便很难脱身。第二种论调是，这一先例诱发了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与其说是来自其他华尔街公司的高管和股东，毕竟贝尔斯登的高管和股东遭受了巨额的个人损失，不如说是来自为不可靠的贝尔斯登提供贷款的个人和机构，毕竟他们才是真正被纳税人紧急援助的对象。他们会更加小心吗？还是会寄希望于政府的下一个紧急援助？如果是后者，维护金融体系的制衡机制之一警示债权人将会受损。第三种论调是，有人认为对贝尔斯登的救助超出了美联储的法定权利，当然他们错了。第13条第三款很明确地赋予了美联储这次行动的合法性，但是或许这代表了国会的意图。的确，在大约2年后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国会剥夺了美联储的这项权利。经过修正，第13条第三款不再授权为特定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贷款，仅供给具有广泛适用性的项目或设施的所有参与者。贝尔斯登的管理者们仍然认为，如果他们被允许使用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无需获取援助，他们也可以避免破产。詹姆斯·凯恩表示，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晚到了仅仅45分钟，否则他的公司就可以获救。但时间不会逆转，没有人知道会不会这样。或许是由于贝尔斯登获救，贝尔斯登日过后一时间风平浪静，市场出现了一些恢复常态的假象，金融灾难的故事不再占据头版。从2007年10月9日到2008年3月14日，已经下跌近18%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在3月14日到5月2日期间回升了其下降幅度的一半。风险利差和通过信用违约互换来防止违约的成本均有所下降，比如广为关注的3个月泰德利差 TED Spread、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和美国国库券利率之差，竟然从204个基点下降到了77个基点。许多大型银行和余下4家投行纷纷进入市场并成功融资。尽管如此，在平静的表面下，水正在沸腾，房价、按揭贷款和指赎权问题日趋严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几家大型银行的表内和表外究竟还隐藏着多少垃圾资产，庞大的缺乏监管的场外

0: 衍生品市场仍然是一块黑暗而可怕的大陆。贝尔斯登的迅速解体是一记鸣枪示警，它是人们对高杠杆率和低流动性相结合的这种高风险的华尔街商业模式产生了怀疑。雷曼兄弟接替了贝尔斯登，成为了羊群中最慢的羚羊，随后是两家一瘸一拐的抵押贷款融资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房利美也就是最初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它成立于1938年，作为政府资助企业，它的任务是增加进入住房领域的流动资金，并建立可供抵押贷款交易的二级流通市场。1968年，它转变为一家公众公司，而从联邦预算中脱离。房地美也就是最初的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它于1971年注册成立，并与房利美竞争，以此来提高二级抵押市场效率。两家公司的股东均谋求资本收益和红利，这与所有的股东一样，管理者则努力地讨好他们的股东，这与所有的公司管理者一样。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除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这两家公司有着相似的特征，他们留给市场的印象都是准政府企业。最重要的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均能从美国财政部获取信用额度的事实使市场断定，一旦震荡来袭，财政部会为他们的债务提供支持。此外，房利美和房地美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要求国税和地税方面享受豁免，并且有几位董事是美国总统任命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两房并无明确的法律担保义务，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几乎一致地认为存在着隐含担保。除了国库券，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证券被人们认为是人们可以买到的最安全的资产，许多风险规避型投资者，包括银行、市政府和外国政府，都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像美国国债一样安全，并且有着更高的收益率，这是一笔很好的资产。因而这对抵押贷款双雄可以以最低的利率发行债券，比最优质的蓝筹公司举债所需支付的利息还低。这一优越性赋予了房地美和房利美在抵押贷款业务上的巨大竞争优势，他们也由此成长为金融巨头。这两家政府资助的企业因而成为了掺杂着公共目的和私人利益的尴尬混合体，之后他们将反过来纠缠纳税人。隐含的政府担保和两房只做等级较高的抵押贷款的传统，使得一些事情纷至沓来。正如危机初期房地美的一位管理者对我说的，我们拥有的是好东西，这是相对而言的。第一，抵押贷款双雄被允许在极为宽松的监管制度下以极高的杠杆经营。2007年末，当楼市崩盘蓄势待发时，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大约是75:1，那意味着其资产 1.4% 的损失就会使两房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第二，按照规定，房利美和房地美是不允许投资到其他资产类别的。抵押贷款、抵押担保和抵押贷款相关证券构成其所有收益性资产。在某种程度上，这三大要素其实是同一资产的不同形式而已。一旦百年一遇的洪水吞没了房地产市场，房利美和房地美注定要破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12集《雷曼兄弟轰然倒地》。

0: 欢迎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美联储为什么要解救濒临破产的贝尔斯登。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美国抵押贷款融资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所遭遇的危机。
1: 在房地产泡沫时期，对业务策略的调整使得他们更加脆弱。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保障性住房目标以及来自华尔街市场份额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在利润诱惑的怂恿下，两房开始担保并购买风险更大的抵押贷款。两房所拥有的次级抵押份额由2001年的 16% 上升到2004年的 33%。 双雄不再只是拥有好东西。然而，正如格拉姆·利克所说，政府资助企业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远不如其在优质抵押贷款市场上那么伟大。许多次级抵押贷款并未达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承销标准。幸运的是，2007年夏天，当市场开始瓦解的时候，两房的次债份额已经达到 17%。 尽管如此，这仍然意味着他们背负了大量的风险抵押证券。少数几位观察者指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低税收和次级抵押贷款组合是破坏整个金融体系的显著弱点。例如，彼得·沃利森，一位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反对意见中表述，我相信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是美国政府的住房政策。另一则直言不讳的批评来自《纽约时报》的格莱金·摩根森，他在自己《鲁莽濒危》一书中声称，房利美是放松贷款承销标准的始作俑者。然而，大多数专家将这一描述视作讽刺漫画，比如房利美和房地美政府资助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就是作为私人部门公开交易，属于盈利性企业，却隐含着政府支持并承载着公共任务，这是根本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的论断是政府资助企业的抵押贷款证券在危机期间基本保持了他们的价值，并未造成显著的金融企业损失和对金融危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许多和我讨论过这一问题的其他金融专家也都将房利美和房地美视作最佳配角，远非剧中的主角。无论他们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大小，没有人会谴责财长鲍尔森未能在酝酿阶段看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就在贝尔斯登日的几天后，两房的不利监管机构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降低了对政府资助企业的资本金要求，他允许两家公司以比之前更高的杠杆运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为萎缩的房地产市场提供更多的支持。作为报答，两房承诺含糊的没有具体金额进入市场并筹集更多的资金。尽管如此，你可能还在惊讶，更高的杠杆，那听起来近乎疯狂。直到你回想起金融危机的大火几乎已经吞噬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在私人部门所有的竞争者，当他烧到住房信贷领域时，两房已经是唯一幸存的机构了。但是且不论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的行动正确与否，他削弱了房利美和房地美本已脆弱的防御体系。房地产市场上的损失在不断增加，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展，这使得他们的资本基础进一步萎缩，对两房的信心石沉大海。而不断下跌的还有他们的股价，其债务的保险成本在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一路飙升，他们的借款利率亦然。2008年7月中旬，鲍尔森请求国会授权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注资，并且增加两房的信贷额度，使隐含政府担保变得明确，以防财政部不得不支持他们。布什总统无奈地批准了这一行动，他不喜欢政府资助的企业，但他知道他们对正在沉没的住房金融市场必不可少。他说，第一要务就是拯救他们。鲍尔森曾在一次参议院委员会上 表示他需要一个火箭炮。这个不那么精彩的隐喻很快就会回来困扰他。为什么需要如此重型的火炮？因为用他的话来讲，如果你怀揣着一支水枪，你需要把它亮出来。如果你拥有火箭炮，并且人们知道你拥有它，你可能无需将它亮出。七月末，国会赋予了鲍尔森他想要的火箭炮，同时提高了财政部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信贷额度，并强化了监管。联邦住房企业监管办公室被新成立的联邦住房金融局替代。除了别的职能之外，联邦住房金融局被赋予在必要时对两房进行托管或破产接收的权利。数周内，鲍尔森将会发射那枚他曾表示可能不会使用的火箭炮。9月7日，政府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纳入托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再度发生，托管这个词语十分恰当。截至2012年8月，政府已经耗资约1400亿美元，使房利美和房地美得以存活并正常运营，但预期能收回其中的1200亿美元。2008年9月的那一天，鲍尔森和伯南克一定深感释然。在财长的回忆录中，政府资助企业危机差点让我累死。我告诉白宫首席顾问乔什·博尔顿，应对他是我处理过的最棘手的事情。但是鲍尔森和伯南克并没有任何喘息的时间。2008年9月7日，正是金融体系中的泰坦尼克号撞到冰山的一周前。对他们来讲，最大的一场闹剧即将上演，雷曼兄弟倒下。负面经济事件的后果总是被末日论者、预言家和记者夸大。末日将近的预言引起了大量关注，它出现在电视上，有时甚至出现在畅销书的书名上，比如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某某灾难中获利。但是末日论者几乎永远是错误的。经济即使是更不稳定的金融体系，都比那些悲观论者所评价的更具韧性。火车事故不会频发，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 OPEC，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并没有使西方国家屈服。那个时期的大通胀也没有摧毁美国的货币体系。如我们所知，1993年的高税收也并未使资本主义走向终结。然而雷曼兄弟的破产带来的后果则是这一规则的反例。一切形势几乎都急转而下，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使得最悲观的预言成为了最准确的预言，速度之快令人惊诧。2008年9月15日必将成为经济史上的灾难日，也将成为危机的转折点。当下的问题是为什么？雷曼兄弟是华尔街的老字号之一，远比贝尔斯登的历史久远。这家158岁高龄的公司经历了南北战争、1907年大恐慌、1929年股市崩盘、大萧条等诸多历史事件均得以幸存。他也曾多次被豺狼们视为缓慢的羚羊。每一次金融骚动，雷曼兄弟似乎都被推测是岌岌可危。在2007到2008年拉开帷幕的众多金融危机里最严重的一场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雷曼已经满载了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尤其是商业不动产抵押贷款，甚至还有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等高价房地产。对于一家专门从事金融的企业来说，这可能并非明智之举，但是狂喜总能影响人的判断。雷曼兄弟在那场泡沫中获利颇丰。2008年第一季度末，雷曼有价值近2000亿美元的回购协议尚未偿还。贝尔斯登被收购后，这一让人兴奋却又容易引火烧身的混合体的脆弱性引起了许多观察者的注意，其中当然包括伯南克和鲍尔森，也包括许多投机者和卖空者。新的华尔街模式看起来不太可靠，而且在市场眼中，雷曼兄弟很可能是下一个倒下的金融机构。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当音乐停止之后。刚才我们讲到了联邦住房金融局被赋予在必要时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托管或破产接收的权利。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华尔街老字号之一雷曼兄弟的破产危机。
1: 在贝尔斯登日，雷曼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富尔德知道他的公司已经被瞄准。当周一股票开盘时，雷曼的股票也确实遭遇了连番攻击。正如他之后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所抱怨的那样，贝尔斯登因谣言和信心的流动性危机而倒下。紧随其后，谣言和无担保卖空向我们袭来。确实如此，但是雷曼成功地稳住了大局，又勉强维持了六个月。雷曼的主要监管机构与贝尔斯登一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然而在拯救贝尔斯登后，尤其是当美联储开始借款给经济自营商后，央行开始监管雷曼兄弟和其他三家华尔街巨头，采取监控、压力测试、要求提供数据以及类似措施。央行担忧雷曼的安全和稳定，更多的是担忧一旦雷曼破产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贝尔斯登被紧急援助后的第一周，富尔德和其他雷曼高管们开始在公开声明或者接受采访时强调公司拥有充裕的资金和流动性。2008年5月31日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季报的时候，雷曼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股东权益还有260亿美元。他宣称对于支撑其6390亿美元的资产来讲绰绰有余，这个杠杆率为25:1。他还夸口说自己有着450亿美元的储备流动性，但是同样的资产负债表上还显示着大约210亿美元的不动产和大约72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和资产支持证券。人们后来发现，雷曼曾运用会计手段隐藏其部分负债，因而使得其净值和杠杆看起来比实际情况好些。在决定性的3到9月期间，富尔德知道自己的公司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并改善其流动性情况，但两者均非易事。在6月份之前，雷曼的确成功地通过发行优先股和长期债务筹到了150亿美元资金，但这远远不够。雷曼的流动性蓄水池仍然太过依赖于以抵押贷款相关资产为担保的短期贷款。正是这一策略葬送了贝尔斯登，市场对这一策略越来越警觉。抵押物到底如何？雷曼真的有偿付能力吗？2008年7月，富尔德一度建议美联储通过将雷曼转变成一家银行控股公司以得到保护，但是盖特纳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这是耍花招。这是在后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命悬一线时，美联储迫切想要使出的一个花招。在富尔德的请求被拒绝后不久，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比尔达德利，盖特纳的继任者，为雷曼提出了一个类似贝尔斯登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美联储的550亿美元贷款。这是一个非正式建议，未经充分研究，而且很明显在当时也未受到重视。或许达德利本人也是这个态度。然而回过头来看，它或许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它不是唯一未被采纳的主意。整个暑期与韩国发展银行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股权投资谈判，在几经波折后还是破裂了，而且恰好在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托管的时点上。与美国银行的非正式接触延续了一段时间，但还是无疾而终。因为政府不愿意掏一分钱，在游戏后期，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肯·刘易斯告诉鲍尔森，他愿意买下雷曼，只要政府愿意接手大部分的风险 和一个4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池。回头来看，这是一笔很小的开支，但是鲍尔森拒绝了。就在雷曼破产的当天，美国银行转而收购了美林。雷曼与巴克莱资本这一英国投行巨擘的恋情可谓分分合合，而且几乎要成功了。这要回溯到2008年4月，财政部的鲍勃斯蒂尔，前高盛银行家，打电话给他伦敦的朋友鲍勃戴蒙德，时任巴克莱总裁。斯蒂尔的直率令戴蒙德震惊，他问道，你对出价购买雷曼有兴趣吗？如果有的话，你需要我们做什么？美国政府重操投行旧业，惊诧的戴蒙德答应考虑一下。他的确这样做了，以低廉的价格收购雷曼，可以使巴克莱得到英国公司垂涎已久的东西，华尔街圆桌上的一个大大的席位。但是这个念头在几个月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9月初，雷曼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看起来他似乎走到了峭壁的边缘。倘若能够以极其便宜的价格买到这家纽约投行，正如他看起来的那样，说得委婉一些，财政部和美联储批准了这笔交易。除了这是一家英国公司之外，巴克莱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顺利渡过难关的金融巨头之一。正如摩根大通有着足以挽救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巴克莱也有着能够挽救雷曼兄弟的资产负债表。如果价格足够低的话，而且斯蒂尔已经强烈暗示美国政府不仅会促成这笔交易，甚至还会掷进去一笔现金。9月12日至14日，巴克莱向纽约派出了一支由戴蒙德带队的小组，匆忙地完成了尽职调查。3到9月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归咎于贝尔斯登的负面宣传，另一部分归咎于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无限制的承诺。如今保尔森划定了底线，公众的钱不会投给任何与雷曼有关的交易，与4月份斯蒂尔对戴蒙德的建议大相径庭。事实上，鲍尔森随后以担心产生道德风险为由来解释让雷曼破产的重大决定。在与伯南克和盖特纳的电话会议中，鲍尔森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花费公众的钱，包括美联储的，来挽救雷曼。我已经被称为紧急援助先生，他说道，我不能再这么做了。为了坚定自己的立场，我猜想9月11日星期二，保尔森的助手将他不花费纳税人金钱的誓言泄露给了出版社。到了星期五，这一消息已经充斥着媒体，一个既成事实。这激怒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盖特纳。据《华尔街日报》大卫·维塞尔的报道，盖特纳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公开划清底线是愚蠢的。他对保尔森说，你将不得不花的公众资金金额正在上升，比你原本要花的更多，你的声明简直太过分了。经过测算，为促成巴克莱达成交易，美国政府需要投入的公众资金将介于120亿到600亿美元之间，和美联储与财政部后来的承诺相比，这当中的任何金额都是小数目。尽管如此，那个周末，盖特纳和保尔森为了促成这笔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类似的交易，所做的最后努力几乎就要成功了。在这笔交易中，巴克莱所需要填补的窟窿需要华尔街的公司们组成财团才能合力填补。然而应了那句老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最终问题延伸到了雷曼那张充满疑点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美国人尚不知情的是，按照英国的法律规定，必须由股东们投票表决同意这笔交易才能被批准，而这将耗费很长一段时间，远超出雷曼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所能勉强维持的时间。与此同时，必须有人对雷曼的债务进行担保，这大概还得是巴克莱，因为美联储不会这么做，而且为时尚早。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以及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正横跨大西洋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达林对保尔森说，英国政府不愿进口糟粕，无论如何 当黎曼倒下后，他们的确整座了，而且是大规模的。要免除股东投票要求，需要给予特殊豁免，而英国金融服务局不愿意这样做，达林也没有推动他们去这样做。因此9月14日星期日，巴克莱的这笔交易和美国银行以及韩国开发银行的交易一样，无疾而终。讽刺的是，扼杀了对雷曼的私人部门解决方案的竟是英国政府。当晚雷曼申请了破产保护，你可以说是英国政府，但是那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在那个灾难性的星期天到来之前，情势已然十分危急。保尔森这位共和党成员和曾经执掌高盛的商海巨擘，或许过度估计了贝尔斯登余波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不过他也有他的道理。公众资金已经被调用来挽救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如果对雷曼亦是如此，那就再次暗示了美国政府将会对任何大型金融机构伸出援手。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6: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7: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近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

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堤边垂柳倒映水中，尤其是斜阳西照时分，更是美不胜收。可奇怪的是，精心造了这园子的乾隆皇帝却一次也未见到过清漪园的夕阳美景。据记载，清漪园造好后，乾隆皇帝非常喜爱，一共到过清漪园132次，却一次也没有在园中过夜。至于其中的原因，乾隆皇帝曾经解释说，我每次早上去，过午返回，从不曾在园中过夜，以此自律和反思，或许可以得到天下人对我的谅解。原来乾隆皇帝觉得修园劳民伤财，自从修建圆明园后，就曾发誓再不修园。可是为了给母亲过60大寿，他自毁誓言，又修清漪园。为此他深深自责，希望通过不在园中过夜的方式得到天下人的谅解。修建清漪园，乾隆皇帝虽有些许悔意，但园中的一石一木、一雕一画，无不浸透了他的心思。比如昆明湖畔的石舫，乾隆皇帝就是别有用心。在《御制石舫记》中，他这样写道：“临载舟之界，奠磐石之安。”意思是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座石舫是为了告诫后人应该时时留意民心，并预示大清王朝坚如磐石。遗憾的是，看似坚如磐石的石舫最终还是被烧毁了。1860年，英法联军开到北京通州，要求觐见咸丰皇帝，并要求朝廷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面对英法外交使节，清朝官员要求觐见皇帝必须下跪。跪还是不跪？为了这个问题，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破裂。带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英法联军于是进军北京城，咸丰皇帝仓皇逃离。这一年的10月18日，英法联军打着报复皇帝的名义，焚毁了圆明园和临近的几座皇家园林。清漪园在劫难逃，也在被焚毁之列。大火烧了3天3夜，浓烟遮天蔽日。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逃亡中的咸丰皇帝得知圆明园和清漪园被毁，当场吐血。浸透着乾隆皇帝无限心思的清漪园就这样毁于一旦，从此陷入了26年的荒芜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

0: 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上楼来请岳父岳母下楼吃饭，田宇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丁伟斟满了几杯酒，无拘束地大声说：
1: 嫂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啊，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这么有学问的岳父岳母和老婆，我丁伟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现在啊也该过过安稳的日子了啊。来，我敬你们一杯啊，我先干了。
0: 他一扬脖子，把一杯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倒了过来晃晃，他以那种特有的豪气使大家很受感染。李云龙一口把酒也干了。
1: 老丁啊，你这家伙这些年酒量倒是见长了，我记得以前喝酒半斤就能放倒你。嘿嘿，你算说对了，哈哈，那是啊跟老大哥喝酒练的。45年抗战胜利，我带一个团出关，刚到沈阳啊就碰上苏联红军了。嘿，我当时啊心眼里那个乐呀，颠颠的一溜小跑就迎上去了，见到人家那就跟见到娘似的。哎，结果你猜咋的？咱热脸蛋子一下子吧唧贴冷屁股上了，人家一个上校那小脸绷得跟铁板似的，一挥手，嘿，好家伙，大炮坦克转盘枪全指着我们，要教我们的戏。那时候咱全团的兄弟们都傻了，两边都没带翻译，嘿，就靠比划了。我的政委啊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再指指自己，这老大哥总算明白过来，那枪口啊是不对着我们的，可是人家就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啊翻译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啊是和国民党有条约，人家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认咱土八路。李云龙瞪大了眼睛，有这事儿？咱和老大哥都姓共啊。
0: 是啊，我们也想不通呢。
1: 我们从冀中出发的时候，上级告诉我们是去东北接收小日本的装备，那人都说东北富的流油，满地的机枪大炮没人捡，那大米白面堆得跟小山似的，到了那儿你就甩开腮帮子使劲的造吧。哎，得，我们呢还真实心眼儿，把武器都留给了冀中部队，那全团啊只剩下了十几支手枪，也就上路了。咱是冲着发财去的呀，那结果老大哥连城门都不让进，咋办？咱得想辙呀。我和政委一商量啊，哎，办法就出来了。全团谁带着钱都掏出来，凑一凑买酒请客，跟老大哥呀搞个联欢。全团选出了个七八个喝酒高手，算是敢死队吧，由我带队。我对我政委说啊，估计我这一去啊三天之内会不省人事儿。这团长啊你先带着，咱先说好啊，万一我醒不过来也闹个烈士待遇。田宇笑着，真够悲壮的。田墨轩也听得入了神，嗯，还真有点儿一水。

0: 悲歌的味道。李云龙喝了口酒说，哼，听他吹吧。吹牛？我那老大当老王就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呢，不信你问他。60度的地瓜烧啊，那天我喝了2瓶。那个苏联上校跟我对着喝，喝1瓶半就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那嘴里啊吐着白沫，跟螃蟹似的。哎，我们的人那天呢也醉得够呛，有个连长啊喝了2瓶居然没倒下。哎，不过啊，他以前谁也不认识，愣把我当成他老家的舅舅，一个劲儿的问我，哎，他娘咋的了？还错把茶壶当成夜壶，掏出那玩意儿就往里尿。哎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一不留神粗话出来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田雨捂着嘴笑红了脸。我是3天后才醒过来，一睁眼，你猜咋的了？那全团是清一色的日本皮大衣，手里的家伙全变了，38大盖、歪把子，连92式的步兵炮都装备上了。政委说，那上校啊还真够意思，第二天人家酒一醒就派人来说，你们就不用进城了，那郊区有个地方啊你们去看看。我们就按他说的地方一找啊，嘿，好家伙，发现了关东军一个大仓库。嘿，这下子发财了。哎，有了装备啊就好办。哎，我这收编了不少散兵游勇，没费多大劲儿，哎，扩编成一个旅了。咱来东北不到一个月，成旅长了。田默轩放下酒杯问：“丁军长，你和苏联人打过交道，能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
1: 他们的军事理论呐，很有一套。将领们也很有战略眼光，尤其是战役指挥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那部队的战斗力也强，火力也是一流的。不过嘛，他们那军队纪律啊可不如咱们。哎，还有啊，说句对老大哥不恭敬的话，哎，他们很现实，一边说来帮咱们打败日本法西斯，一边很利索的把日本在东北的工厂矿山设备啊全都拆光运走了，连根螺丝钉也没给咱留下。这就让人心里怪不舒服。哎，就好比说你丢了钱包，有人捡到了，在还你之前说，那对不起，那里边的钱得分我一半。按照咱中国人的传统，帮了别人就不该马上索取回报，这也太那个了。田默轩若有所思地说，
2: 这还都是些小事儿啊，算不了什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借出兵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样呢？
1: 您是指外蒙古？
2: 对，他急于在自己的国境线外建立起战略缓冲地带，就不惜践踏邻国的主权。
0: 李云龙砰的一声把酒杯蹲在了桌子上。
1: 怎么能这样说？那可是老大哥呀。
0: 田默轩扶了扶眼镜，坦然地说，
2: 列宁曾说过，要把老沙皇夺走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中国。斯大林同志不会这么健忘吧？现在怎么不提了？你知道苏芬战争的原因吗？那是苏联为了列宁格勒的安全，向芬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当领土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悍然出兵，这算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我再告诉你，咱们的老大哥和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苏联军队和纳粹军队在波兰中部会师，场面还很热烈呢。然后就是在波罗的海上的3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就并入了苏联的版图。啪，
0: 李云龙猛击一掌，桌子上的酒杯和碟都蹦了起来。
1: 他怒吼道，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这简直是反革命，是要杀头的。
0: 田雨和沈丹红吓得脸色惨白，一时说不出话来。丁伟镇静地劝道，
1: 老李啊，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说说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嘛。啊，田先生，哎，您继续说。
0: 田墨轩毫无惧色，略带讽刺的口吻说：“
2: 李云龙同志，大概忘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我田墨轩，不仅是个公民，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些看法，我在政协会议上发表过。既然贵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商国事，我田墨轩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一点个人看法，有何罪之有呢？我认为，这种像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任何时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该引起警惕。国家决策者们应该具备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0: 丁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1: 有道理，有道理。从防务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如果出现一个军事强国，那么必然构成潜在的威胁。甭管他你信什么主义，也甭管他和你关系有多密切。
0: 田墨轩注视着丁伟，
2: 至少是在现阶段，民族的利益始终高于意识形态，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
0: 丁伟和田墨轩对视着，沉默了。沈丹红一直没有说话，他只轻声地说了一句：“今天大家累了，都早点休息吧。”田雨心情复杂地看看丈夫，又看看父亲，咬住嘴唇没有说话。客厅里只剩下李云龙和丁伟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李云龙低声说：“
1: 老丁啊，我刚才看着你，怎么觉得浑身不对劲儿呢？到底哪儿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有事儿要发生。”
0: 丁伟顾左右而言他：“
1: 老李啊，你岳父啊还真有学问，有些事儿人家说的还真有些道理呢。”
0: 军事学院的学习结束的时候，李云龙交出了他的毕业论文，论冷战时期的特种作战。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论文竟爆了个满堂彩，连院长听了他的论文答辩都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许。选择这个题目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当年日军的山本特工队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论文中先谈到特种部队的兴起和发展，特种作战的特点，并且指出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些特种分队的雏形，比如红军时期的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突击队，具有特种部队的性质，由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战士组成，并配备了在当时条件下最精良的武器，使之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最大的火力效果。事实证明，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或不同的攻守态势下，不同的火力构成所体现出来的实力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虽然当时我军指挥员还不知道特种作战的概念，但战争的理论是相通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小型突击队已经具备了特种部队的特点了。此外，抗战时期我军在敌后的武工队、解放战争中东北剿匪时组建的小分队等都有此特点，因此对于特种作战我军并不陌生。在当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战略大格局下，由于军备竞赛，双方的军事力量比消此长，进入了新一轮的均衡状态，新的世界性大战的危机反倒降低。而在局部地区或者是双方前哨阵地的交接处， 会出现大量的渗透与反渗透的冲突。

0: 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该重视并且迅速组建特种作战分队。军事科学部门应该对此问题给予重视，对特种部队人员的选拔、装备的配备、训练科目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鉴于当前台湾海峡尚未结束的战争状态，建议应该于前线组建第一批特种分队，对敌军盘踞的诸岛屿实施炮击和渗透与反渗透特种作战相结合的方式。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所思考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大格局，具体到战术问题也是大多从大兵团作战的角度来考虑的。小型突击队的特种作战则普遍认为是雕虫小技，是战术中的战术问题。缺乏创造性的从众心理表现在军事领域里，就不能不使将领们战略预见性发生偏差。丁伟善于使用逆向思维，他的思路从不呈直线运行，而是呈跳跃状，时而逆行时，时而在某一点上扩散开。他的思维一旦进入军事领域，就变得异常的敏锐。丁伟的论文语惊四座，在军事学院引起了一场八级地震。
1: 我见过一些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家族的人数多达一两百人，家族的主宰是年龄最长的曾祖父，曾祖父的健在呢，使这个庞大的家族充满凝聚力，而曾祖父的离世必然导致大家族的解体。由此我得出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一旦这个家族内部平衡被打破，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一个负责评审的中将打断了丁伟的话：丁伟少将，你到底要表达什么？请耐心地听我说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战略大格局下，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问题。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台湾以及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诸岛屿。间接威胁呢，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这些威胁不足为虑。凭台湾的军事实力还难以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呢，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美国刚刚在朝鲜的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他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美国由于国家体制等因素限制，不会轻易的再卷入一场大型战争。我国东北部的日本在二战中呢，军事工业全部被摧毁了，20年内难以东山再起。还有我国的西部以及西南部，唯一有能力搞起点事端的国家也只有印度。我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军有可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山地和印军进行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印度的工业实力以及军事实力都不足以对我构成威胁。从这个作战的地域上来看呢，地形对印军也非常不利，所以说我军只要拿下这么几十公里的纵深，几个边境的重镇呢，他首都新德里便无险可守，我军就可以挥师直捣黄龙。所以结论是，西南边境一旦发生战争那将是场有限的边境战争，我军所动用的兵力不会超过10个步兵团。我刚才说过了，我国的西部、西南部、南部以及东部都没有啥太大的威胁。

0: 说到这儿，丁伟四处张望了一下，又接着说：“
1: 哈，对，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啊，没有苏联顾问。这我有些话呀，我就敢说了，同志们。下面啊，我想说的是，从军事角度，从国土防务角度上看，我认为啊，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啊，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
0: 丁伟的话音未落，在座的将校们都大惊失色。这个丁伟简直是吃了豹子胆。我国的西部、北部、东北部是谁？那是苏联和蒙古，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年长者，是老大哥，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帅，是列宁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你把苏联当作假想敌，当作潜在的敌手，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将校们掏出手帕，擦着脑门上渗出的冷汗，都一起把眼睛转向了坐在后排的院长。元帅的脸上毫无表情，多年的战争生涯使他养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习惯，使人很难看出他的倾向性。元帅挥了挥手，示意丁伟继续讲下去。
1: 我刚才讲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呢？国家与国家的军事联盟也是这样，兄弟手足之间可以为了利益反目成仇，那么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联盟就更为脆弱了。在任何时候，民族的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那既然是老大哥，又同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那兄弟之间还有啥事儿不好办呢？那为啥不把老沙皇抢去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我们？对不对？我想老大哥呀，还不会还。
0: 咱且不说西伯利亚的资源，就是他要是失去了那个远东的不动港，那老大哥也会受不了。哎，那会失去对半个太平洋的控制权。看看吧，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1: 45年抗战的时候，我率部出关，和老大哥们呢，那打过交道。现在想起来，总有点那个。
0: 在座的将校们鸦雀无声，室内静的连针尖落在地上都听得见。谁不为丁伟捏把汗？
2: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丁伟继续眉飞色舞地演讲着他的论文。同志们，今天我讲的呀，不是政治问题，和兄弟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时间的长短也不在此范围内。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啊，我所考虑的是军事问题中的国土防务问题。从理论上讲啊，一个国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了。动手不动手，那主动权在人家手里，我们要做的是未雨绸缪，等人家动了手那就晚了。45年老大哥出兵东北， 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那也是惊人，后勤保障能力那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的将领们在战役指挥方面那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专业化程度令人称道，何为80多万关东军如摧枯拉朽。当时呢，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但是反过头来想想，将来要是有那么一天老大哥故伎重演，再照样给咱们来上一手，那我们可就笑不出来了。请看我国与苏联蒙古的边界线几乎是无险可守，那地形不利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古地区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群和摩托化纵队的展开，而苏军对此也是强项。我国的东北地区战略地位前出，而且易受到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啊。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北方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可以沿着我国海岸线巡航，黄海、东海甚至是南海都将是太平洋的游弋范围，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内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不是耸人听闻呐，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很可能发生的事儿。这潜在的巨大威胁可是实实在在的。来看看它的军事力量构成吧，啊，它有4个大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它是世界上唯一拥有5大军种的国家。那除了陆海空三军之外，它还有战略火箭军和国土防空军，它的军事力量构成是为全球战略设计的，而绝不仅仅是用于国土防御，他们有能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一场战争，而在决定是否进行一场大战的决策方面呢，他的国家政体又比英美国家更为迅速有效。对此我的结论是，应该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的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呢，东北边境应该建立永久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的防御地带，精锐兵团应该部署在2线地区，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啊，第二呢，北部以及西部边境防御重点也应该设在2线，比如对内蒙古的国防工事应该设在张家口以外的大青山1线，因为在大草原上和对方的机械化兵团作战，那纯粹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我军缺乏本钱，那干脆呢就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地形进行防御。第三，东北的1线兵团呢应该具有全攻全守的战略思想，具体实施呢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芒，采用多路反突击的方式把战场摆进敌方境内。李云龙同志，你的特种作战分队这时候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啊！如果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敌军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呢也必然停顿啊。还有，哼，哎，算了，哎，不说了，我说过了，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国土防御问题，就事儿论事儿啊，与政治外交都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哎，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了。在座的将校们都沉默着，心里却惊骇不已。丁伟啊，你可真是惊世骇俗了，你难道不怕掉脑袋吗？这是闹着玩的吗？

0: 学院的一位干部拍案而起，丁伟，你的政治立场可成问题了，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太可怕了。将校们开始议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嘈杂，争论声四起。坐在后排的院长忽然站了起来，他挥挥手，四处顿时鸦雀无声。元帅面色平和，一字一句地说，
1: 大家不必大惊小怪，这里不是总参作战部，没有人打算进行一场战争，这里是军事学院，这里的所有争论都是学术范畴的讨论，与国策、与政治、外交没有关系。从理论上讲，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可以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作为一个将军，如果眼下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也要创造出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叫阿猫阿狗都可以。
0: 元帅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丁伟的论文被通过了，军事学院毕业后，李云龙回到老部队任军长，孔杰回到驻东北的边境线上的毛野战军任军长，丁伟调到北方的一个大军区任参谋长，罗大征和常宝胜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老部队任军长。大家同学一场，虽然有时难免磕磕碰碰，可到底都是带兵打仗的人，大家凑到一起喝顿酒也就过去了。临分手的时候，大家又是喝了个昏天黑地。丁伟说，咱们解放军的山头不少，红军时期一二四方面军，加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抗战时的120师、129师、115师，加上新四军的几个师，解放战争的四大野战军，哪个部队没自个儿的山头？军事学院是什么？那是个大炒锅，把咱四大野战军的人都放进去一锅炒，回过炉之后贴上统一的标签，哎，大家呀就不分彼此了。呵呵，来，今后兄弟们天南地北哪儿都有。哎，我丁伟要是有一天上门讨饭，弟兄们还得给我口饭吃啊！啊啊！罗大征说：“
2: 妈的，这算啥话？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还用说吗？冲你这句见外的话，就得罚你一杯。”喝。
0: 李云龙阴沉着脸，独自喝了好几杯，砰的一声把酒盅蹲在桌子上：“
1: 老丁啊，将来有一天，你的窝塌了，风吹雨打，没地儿躲，记住，你来找我。”
0: 孔杰隔着桌子伸过一只手，和丁伟紧紧地握了一把，只说了句：“
1: 我家的门总开着。”
0: 丁伟抓过酒瓶，对着嘴一口气喝干，他放下酒瓶，仰天长笑着：“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仗不打了，要我丁伟何用？二亩薄地，一间草房，咱就知足了。
0: 李云龙回到家里，发现儿子李健已经到了调皮捣蛋的年龄。这孩子从小好动，一刻也不闲着，一不留神就给你惹出点祸来。对此田宇很伤脑筋，他的工作也很忙，从外语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区情报部从事资料翻译工作，他同李云龙商量把儿子送到幼儿园。李云龙不放心地盯了一眼调皮捣蛋的儿子说，
1: 他行吗？这小子还不把幼儿园翻个底朝天，老师管得了他吗？
0: 田宇说，让他过过集体生活吧，这对他有好处，放在家里就更没法管了。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李云龙和田宇一起把儿子交给老师，夫妻俩嘱咐了几句就准备离开。

0: 李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又见父母要走，便生出一种要被抛弃的感觉。他拼命地哭叫，死死地抓住妈妈的衣襟不松手，怎么说也没用。这下把李云龙招烦了，他正急着要去开会，于是抡开巴掌照儿子的屁股啪啪两下，才得以脱身。中午，李云龙刚刚散会，就接到幼儿园园长打来的电话，说李健正在幼儿园大闹，把老师给咬了，请李军长务必去一趟。李云龙一听就火冒三丈，他坐上配发给他的伏尔加轿车，风风火火地赶到幼儿园，见老师的手上有一圈圆圆的小牙印，已经渗出血来。李云龙二话不说，打开轿车的后备箱，一把拎起儿子，不顾儿子拼命挣扎，把他给塞了进去，砰的一声合上了盖子。园长和司机一见都大惊失色，纷纷上来劝阻，说首长，孩子不懂事，怎么能往这里塞呢？李云龙一瞪眼，现在不管教，长大了就管不了了，非当土匪不行，都我让开。众人都不敢劝了，园长一看这阵势，生怕出事，便火急火燎地给田宇打电话。李云龙回到家里，从后备箱里拎出了儿子，用背包袋三下两下就牢牢地给捆在了凳子上，抡起牛皮武装带就往屁股上猛抽，儿子白嫩的屁股上立刻出现了两条紫红色的印记。李健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更生气了，他娘的，才这么两下就扛不住了，老子怎么有这么个熊包儿子，长大了非当叛徒不可。于是又来了几下，没想到儿子倒不哭了，他咬着牙，眼睛瞪着李云龙，一声不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李云龙的火又上来了，啪啪又是两皮带，嘴里吼着，他娘的，犯了错你还有理了啊？你瞪着老子分明是不服气嘛，还不认错，再不认错老子抽死你。儿子咬着牙就是不认错。儿子的强硬态度倒是李云龙有些手足无措，他望着儿子已经成了紫色的屁股，心说这小兔崽子倒真是我的种，嘴够硬的，他要是不求饶，我这当爹的面子往哪儿放。想着想着，他又抡起了皮带。住手！田宇像头母狮一样从外面冲了进来，他护住了儿子，不顾一切的向李玉龙大喊道，这么小的孩子你就下这种毒手，你这不是管教孩子，你是想杀人呢，你干脆把我和孩子一起打死吧。李云龙也后悔下手太重，正没台阶下，便扔下皮带顺势下了台阶，嘴里还教训着，哼，养不教父之过，再不管管这小子，闹不好哪天他敢杀人，今天先饶了你，晚上好好给老子写份检查。刚说完，他猛然地想起了儿子还不识字呢。1956年夏季，李云龙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开会。此时田宇正在休假，于是决定一起去北京。自从赵刚和冯楠调到北京后，他们还没去过。他们到北京那天，赵刚和冯楠特地在前门火车站去接站。火车一进站，还没停下来，李云龙就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对站在月台上的赵刚兴高采烈地大喊道，老赵，你个狗日的，可想死老子了。赵刚穿着笔挺的夏季坐蚕丝的军长服，配着少将的肩章，一副儒将的风范。冯楠穿着一身蓝白碎花的布拉吉，他轻挽着赵刚的手臂，望着刚刚停下的列车，眼睛里充满了笑意。这一对夫妇站在月台上显得极为出众。李云龙和田宇从软卧车厢下来，这两对久别重逢的夫妇拥抱在一起。李云龙和赵刚是那种男人式的拥抱，右臂勾着对方的肩膀，左手握着拳朝对方的胸口上猛捶。女人们拥抱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连脸都贴在了一起，还激动得热泪盈眶。月台上南来北往的旅客们都惊奇地看着这两对将军夫妇。李云龙本来就打算住在赵刚家，可这会儿还要假装客气几句，
1: 啊，老赵，我要选个离你家近点的招待所啊，那样得聊。
0: 赵刚打断他的话，废话，到北京来还能让你们住招待所？这不是骂人吗你？
1: 哎，那都不好意思，太打扰了。
0: 少来这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赵刚住在西郊的一个军事机关的大院里，他的住宅也是个楼壁上爬满了爬墙虎植物的二层小楼。为了迎接老战友的到来，赵刚夫妇亲自挽起袖子，和警卫员、公务员们一起打扫了房间，甚至把自己的卧室让了出来。当晚，李云龙和赵刚喝光了一瓶茅台，已经摇摇晃晃的赵刚又拿出了一瓶五粮液。李云龙自然没有不陪的道理，两个人于是你一杯我一杯的又喝掉了半瓶，剩下的半瓶被两个女人坚决地给没收了。酒一喝多了，话就自然多，这两个男人迷迷糊糊的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他们本来面对面，中间隔着桌子喝酒，喝到兴奋处，李云龙又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拖着椅子，跌跌撞撞的绕过饭桌，紧挨着赵刚坐下。两人又是泪眼汪汪，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冯楠惊讶地发现，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今天也酒后失态，嘴里也骂骂咧咧地吐着脏话，简直是肆无忌惮。至于李云龙就更甭提了。田宇和冯楠索性把这两个满嘴胡言的男人丢在餐厅里，他们到楼上书房去密谈了。李云龙又举起酒杯说，
1: 老赵来干。
2: 不对啊，酒咋没了？
1: 哎，谁他娘的把咱的酒给偷走了？
0: 赵刚醉眼朦胧的在柜子里乱摸。
2: 没错，是有人把咱们的酒给没走了。哎，老李啊，我赵刚对不起你呀，好不容易来我家一趟，我他妈的连酒偶都没有，实在对不起啊。
0: 李云龙比赵刚还清醒点。
1: 不对啊，刚才不是还有酒吗？咋一会儿就被人摸走了呢？啊，咱刚才只喝了二两，对不对？还没喝够呢，是不是？
0: 赵刚怒道：“妈的，谁敢摸咱们的东西？
1: 咱独立团从来都是摸别人的东西，是不是老李？鬼子汉奸，咱摸他们的东西，啥时候让人家摸了咱们的？”
0: 李云龙又接着说：“
1: 你狗日的，不够意思，哪次都是吃现成的，老子摸鬼子的东西回来，哪次不分给你吃？”啊，你他娘的还老说老子犯忌日。嘿，
0: 赵刚的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可嘴里还是不停的说
1: 瞎说，
2: 不是咱犯忌日，是他娘的鬼子犯忌日，他们不是把东西给咱送来。
0: 李云龙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水龙头前，把空酒瓶里灌满了自来水，又回来给赵刚的杯子倒满酒，说：“
1: 老子我找到酒了，来，有的是，敞开了喝。”
0: 赵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2: 好酒，一喝就知道。这是茅台。
0: 李云龙边喝着边唱了起来：“
1: 大刀像
2: 他妈的谁脑袋上砍来着？”
0: 赵刚趴在桌子上，已经马上就要睡着了，他嘴里嘟囔着：“
2: 当然是蒋介石了。”

0: 在楼上的书房里，田雨仔细地看着书柜里的书叹道：哟，你们存了这么多书啊。冯楠道：我在结婚前就存了不少，赵刚的书大部分是解放后才买的，结婚的时候我们把各自的书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了。田雨问：这几年也没怎么通信，是不是净顾着生孩子了，连老朋友都不通知一下？知道你们要来，我怕孩子们吵，都放在托儿所全托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分别以单字取名山高，这是啊老赵取的名，语出范仲淹的《游颜子陵词》中：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看来呀，后面的两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该叫水长了。我对老赵说呀，那个高字可不怎么样，赵高和那个指鹿为马的大奸臣同名，这可如何是好？可老赵说那不管，就这么叫。哎，田雨，我在没遇见老赵之前根本没打算这辈子要孩子，更甭说连生几个。可你知道咱们女人就是这么怪，一旦爱上一个男人，什么事儿都肯为他去做，只要他愿意啊，生十个孩子又何妨。
1: 田雨接着说：
0: 真羡慕你，你们老赵脾气好又会疼人，你真有福气。哎，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太暴，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1: 冯楠说着话手里也不闲着，他在给孩子织毛衣，边织边说：
0: 老赵啊也有发火的时候，可是他的自制力很强，每次都能忍住。其实我真不愿意让他忍，那样很伤身体，有些令人气愤的事儿，他忍住没发火，可回家就大病一场，两三天呢都闷闷不乐。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的寇准碑靴现场实况录音。马琦老师的寇准碑靴誉满省内外，因此也被誉为活寇准，获得过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另外马琦老师的两个绝活您还记得吗？冒翅功和踢靴功。马老师为了练成这些绝活可没少下功夫，我们来一同欣赏吧。
1: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2: 是。
1: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2: 杨红何事？
1: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2: 怎么了？
1: 八千岁和寇天国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气，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3: 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眼中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1: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3: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1: 哎呀，这
3: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4: 哎呀，儿媳，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3: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4: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定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3: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4: 去。奶奶，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
3: 我爹有意思，我不穿。
4: 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去收拾衣着。
5: 天人红

0: 骏马，
1: 元帅。
2: 元帅。

担惊。

是任意。

小碗。

0: 请随我一同去。
1: 慢慢慢呐、啊，有话。

0: 这顶住
1: 天官人马来到地不上你，你是刚被老秦公前来把小调请一个山中，再要守灵李不同啊，
0: 文桑大事你不懂，人情世故你不明，灵丘要如图就该送送行，轮大理也就该送送行。
1: 哎呀，你听我说，别说活人担不起，就是死者也不宁。我父冤枉被害死，别叫他引领我安生。
2: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哦，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杨红
0: 在
1: 领。

0: 诡计多端，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慢说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树林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离，咱们多加孝心也就是了。

0: 千岁天官稍坐，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甚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请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绪不安，你一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听啊。

破少玄虚之情、我倒不觉得呀，半年前曾

说杨元帅身经

0: 头领袖袁辉边疆，
1: 哎，天有不测风云，难道人死还会有家的不成吗？
0: 千岁，

老爱卿，请讲。

不错、哦。太君主赶好，庄里怪象，眼里抹泪，可就是。

0: 哥哥也有些不对头啊。
1: 世太君凭实力，我是伪装，今日里见了面，一般长情，开口拉着情，长老会合同，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不懂，阎老人死了儿，我见他哭一声啊啊啊
0: 是有些奇怪呀。

0: 错，不错，不错呀。
1: 想想就看看今日梦初醒，他不惜是有一把胆子，走走走在远城。

0: 千岁，
1: 如今是话一说明，事未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2: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用膳，膳罢好到灵堂受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受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极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不让守令，你偏要守令。适才又说再次开庭坐守一夜，你这故里出自何境，见自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吧，坐下了吧。

千岁永长。他们睡着了，公主要我好好地看守他们。他们睡着了，哎，倒醒了我的睡了。哎呀呀，好了一天，我也发困了，我也睡上。

兵腿软子下走不动，我恨不能恨不能一步跨到花园中。哎呀哎呀，我说是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掉完笑你就走呗，可你又收的什么令啊，可你又收的什么令啊，你个糟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啦。哎呀，为你要受令，叫我提心吊胆的穿着这一身忠孝。

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出到露天大明里，你个老不死的！我呀还是不穿这一身没气的衣裳啊。

进了营房，露了馅，靴子底后有半扔，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脖疼。

活着急，他活着

听众朋友，我们这会儿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寇准碑帖当中最出名的可能也就是这段戏了，君主在前边跑，寇准在后面追，我们来共同欣赏这段家喻户晓的唱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信。

高杠油似的。哎呦哎呦，咦，这是什么东西？猛一碰，磕膝盖碰的这么疼。哎呦，也去。

听得后边有脚步声，我心里通通跳，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直浪直浪，直直浪浪接着浪。呀，这今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了？真有什么说出？一团白呀！哼哼，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君主奶奶，我闯关东，走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套，我可不怕这一套。哦，是小盗贼。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赏你一砖头。

0: 这一回呀，我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进院，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做伴，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吧？哎，篮里下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已到啦。
1: 哎呀，罢了啊！大冬天睡你母乳沟，大冬天来。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5: 胆子哥哥，
4: 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4: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澄清殿里，李世民长叹一声：“唉，谁叫朕是天子呢？”安康默然退下，回到驸马地，郑立婉已等在门口。他跪在安康面前说：“
9: 殿下，求求你了，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您帮我拿个主意吧。家父年事已高，怎么受得了这牢狱之苦啊？”立婉，你不要着急，父皇的眼睛告诉我，他只是做个样子给世人看，他心里还是有你的，只要给他找到一个台阶，他一准会顺着下来的。
6: 他让立婉速派人送一封信给李世济，让李世济出面求保郑仁基。这位深谙父亲脾性的公主告诉自己的好友：“立婉，做天子的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施恩于大将，这个人情父皇只会卖给他，不会卖给任何人的。”立婉照安康的话做了，果然李世济的奏章一到，李世民就下诏赦免了郑仁基。安康听到消息后，进宫去替立婉谢谢李世民网开一面，同时向他禀奏：“
9: 父皇，因为看到郑仁基身陷死牢，陆家的那个儿子深感自己不仁，又惊又害怕，真的得了疯癫之病。在郑大人出狱的前一天，他就跳入曲江池淹死了。”
6: 李世民闻言一愣，良久发出一声叹息：“这么说来，那道士所言倒也不虚啊，这郑女之命可真够硬的，只能嫁到天子之家。”
9: 安康悲伤地说：“
10: 父皇，陆家儿子已死，立晚向女儿陈情，希望父皇能收回前旨，不要让他再往陆家去了，不然他这一生只能半枯灯而度，那也太苦了。”
9: 朕可以收回前诏，可是有了这一桩事情，天下人尽知此女克父，往后又有谁还敢再娶她呢？
10: 她只能等着天子了。
9: 李世民脸色微变，看看安康，
11: 哈，朕知道你的意思，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法挽回了。安康，你去跟侯君集说一声，让他写个保荐状，朕批一批，复了郑仁基的职位吧。往后你替朕多照应照应他们父女，算是朕还他的情。
9: 安康走后，澄清殿里只剩下李世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心中非常难受，嘴中不断发出叹息声。窗外传来一阵女人们嬉闹的声音，有人在喊：“
10: 进了，进了，进了。”
9: 李世民知道那是嫔妃们在蹴鞠，他的眼前闪过力挽蹴鞠时的倩影，还有他那灿若春光的表情，心头一阵伤感。
11: 唉，都想当天子，天子有什么好当的？
9: 一段姻缘就这么烟消云散，皇帝自己做了苦鸳鸯，着实让人扼腕。然而这桩苦事倒是成就了一个人，道士李淳风。凭着他曾给郑立婉的那句断言，一夜之间声名大噪，整个长安都知道他是个活神仙，向他问卦的人纷至沓来。这日李淳风正在杏花村酒楼算卦，一个书生过来向他测问前程。李淳风让书生先将祖上三代的名爵和自己的生辰八字写来，书

0: 正提笔在纸上写了一串字。李淳风拿起纸看了看，如果依这张纸上所写的名爵，只怕阁下不会有什么前程啊。那位书生脸色一变，忙请他试卦。李淳风慢条斯理地说，贫道观阁下骨骼是个文士，不会立得什么军功，而这祖宗三代的名爵里头又没有一个显贵，以这现今长安的风气，阁下不可能做官，即便得了什么际遇做了官也做不大呀。书生问他可有什么弥补的法子，李淳风说，我看先生命中五行缺木啊，只有一个法子或可补救，找一棵大树靠着。书生问，多大的树才算大树？根扎在宫里的树才称得上大树。那大师，怎样才能靠上一棵大树呢？让人家欠上你的人情不就行了吗？大师，我一介寒儒，什么都没有，怎么能让人家欠我的呢？原来是这样，如果实在不能让人家欠你的，那你就想办法欠人家的，欠的越多越好，欠到人家把你当成儿子孙子，你就靠上这棵树了。那位书生露出了顿悟的表情。这个书生就是马周。有了前番的际遇，蒙皇帝提拔，他入职门下省。可进了门下省之后，他却又从云端跌入深谷，同人们都不理睬他，甚至排挤他。马周素知朝中有崇尚门第的风气，却没有想到竟这么厉害，一时摸不着头脑，心中生出巨大的失落，便来问卜，寻求破解之道。听完李淳风的指点，马周思忖了一番，突然他想起了安康公主。自己能有今天，饮水思源，还不都是因为当初公主给了他一条活路吗？这不是已经欠上人家的了吗？想到这儿，他的心头砰砰跳了起来，这不正是一棵根扎在宫里的大树吗？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过了几日，马周寻得空来到了驸马地，叩开了府门，向开门的独孤府家人提出求见公主。那位家人看看他身上的七品官袍，露出不屑的神情。公主殿下进宫去了。接着便冷冰冰地把门合上。马周心头一阵愤怒，转身就要离开。走了几步后，

0: 他又停了下来，心中说着：“马周啊，马周，你连这点冷脸都受不了，还想成什么气候？”于是，马周又停了下来，回到门边站着。又过了一阵，门开了，独孤谋从里头走了出来。马周连忙迎上去，陪着笑脸说：“
1: 驸马大人。”“
0: 哦，你是？”“
1: 驸马大人，那天在三味坊，驸马大人不记得了。”“
0: 哦，你是那个泽州助教马什吧？”“哦，你的事儿我听说了，皇上赏了你七品职衔是吗？”“
1: 啊，下官是特来向公主和驸马爷谢恩的。当初不是公主殿下发话，马周怎么可能到长将军府上做门客，又怎么能有机会得到天子的垂青呢？”“
0: 哈，公主进宫了，她见着皇上就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我要去官署里公干，你改天再过来吧。”这时，一辆马车过来，独孤谋忙不迭地上车离去。很晚了，独孤谋的马车才回来，他先下车，接着又从车上扶下一个人来，正是安康公主。管家打着灯过来照路，安康正要登上台阶，旁边闪过一个人来，那头便拜：“
1: 臣叩谢公主殿下大恩。”
0: 安康一低头，认出是马周。独孤谋有些吃惊地问：“
1: 怎么，你还没走？”
0: 马周一脸诚恳地说：“
1: 啊，不嫌公主殿下谢过大恩，马周不敢走。”
0: 独孤谋十分感动：“
1: 殿下，马周前晌就来了，一直在这儿等着，就为说这声谢字。”
0: 安康闻言忙让马周起来，嘴里说：“
1: 瞧瞧，天都这么晚了，这么冷的天，你的袍子上都起霜了，管家快去拿一件棉袍来。”
0: 管家转身进去，安康让马周进府叙谈，马周却一拱手：“
1: 啊，天色已晚，殿下劳累了一天，臣就不打扰了。过几日臣就要去御史台赴任了，马周能得到这样一个替朝廷效力的机会，全靠公主殿下的提携。饮水不忘掘井人，如果今日不能当面向殿下道谢，臣这一辈子都无法心安，磕完这个头臣就离开。”
0: 说着，马周再次在安康面前跪倒，深深地叩首。管家取了一件棉袍，安康给独孤谋使了个眼色，独孤谋上去为马周披上棉袍。马周千恩万谢地正要离去，安康叫住了他：“
2: 等等，你把这个腰牌拿上，这么晚了，你回去遇到巡夜的士兵，还不叫他们拿去治你个犯夜之罪啊？你是个读书人，体格文弱，挨上一顿板子，腿打瘸了，过几天怎么去御史台上任呢？”
0: 马周接过腰牌，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1: 臣谢过殿下。”
0: 望着马周的背影，安康说：“
2: 以前我只知道这个人是个有本事的人，不想还是这么一个讲情义的人。”
0: 马周去御史台上任后，受到了更强烈的排挤，门下省的人只是因为他的出身低微而看不起他，御史台的御史们 则还增加了一份怀恨之心，因为马周替长河写的那道奏章，让他们这些专司向皇帝进言之责的谏官们，在皇帝面前大大的丢了一回脸。所以马周上任后，各种关于他的传闻就纷至沓来。不久，一份举报信送到御史台，信是从泽州发来的，是一位归养的别驾冯德炳写的。他向御史台告发，这位马周从前在泽州欺男霸女，与当地的寡妇私合，遭到州官训斥，不得已才辞的官。这些心里对马周不服的御史如获至宝，迅即将信呈给了御史大夫萧雨。马周闻知这个消息，意识到自己在御史台恐怕难以再混下去了，便捧着那身棉袍去向安康公主辞行。安康十分惊讶，
2: 你不是刚到御史台上任吗？怎么就要向我辞行？
1: 公主殿下，同僚们正在舞文弄墨，准备参我在泽州时欺男霸女，胡作非为。
2: 笑话，你要是个胡作非为之徒，会潦倒到流落街头，连一只包子都买不起吗？
1: 哼，这帮人是看不过父皇破格提拔你，心头不平罢了。
2: 马周，你不用怕，父皇是圣明之主，不会听他们胡说八道的。
1: 殿下，臣知道皇上圣明，可有道是三人成虎，御史台里众口一词，由不得皇上不信。官场险恶，臣实在不想背下这没来由的骂名，让先人蒙羞，只好先辞了官再说。臣这辈子都忘不了公主殿下的恩德，不过只怕要到来世才能报答您了。
0: 说完，马周跪下来深深叩首，然后起身要走。
2: 马周，你先别走，这事儿你不要怕，我替你想想主意。
0: 安康让独孤谋马上找几个靠得住的门客，
2: 那就帮着他们替马周再捏造一堆罪名，再写上几十封举报信，暗中送到御史台去。
0: 一旁的马周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不解地问，
1: 殿下，您这是何意？那不是火上添油吗？
2: 哼，我就是要火上浇油。如果只有三两个人说你欺男霸女，父皇没准就信了。可要是几十个人说你杀人放火，你说以陛下的圣明，他会信吗？依着我对父皇性子的了解，不出十日，他就要再升你三级，让你换身猪袍穿了。
1: 哼，对付阴谋，就得用更厉害的阴谋。
0: 马周听得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这才知道她绝非等闲之辈。果不其然，李世民收到这一大堆奏章后暴怒起来，他把萧雨召到澄清殿，劈头盖脸地训着，
3: 你看看你手下人这都写了些什么，说什么马周强暴寡妇，强占民田，勾结暴民，火烧县衙。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泽州官员早该一个个杀了，让他这样一个恶棍横行乡里这么多年。那些官员是干什么吃的？
1: 皇上， 据臣所知，这里头有些可能是夸大其词，有些还

是查有实据的。哪些是查有实据的？皇上，不说别的，说马周欺男霸女与寡妇私合的举报信，是一位归养的别驾冯德炳写的，臣还亲眼见到了这封信呢。哼，冯德炳去年秋天就过世了，此人难道还能从坟里爬出来写这封信吗？萧雨脸色一变，又强辩着：“皇上，御史台言官是可以望风奏事啊。你们这是在望风奏事吗？你们是在兴风作浪。”澄清殿里，李世民继续训斥着御史台大夫萧雨：“你们这是在望风奏事吗？你们是在兴风作浪。这马周在泽州当了那么久的助教，没人告他，在长河家里做门客也没人告他，怎么一到朕要启用他做官了，就有那么多人告他呢？朕给你挑明了吧，你们不就是看着朕重用了一个寒门子弟，心里不服气吗？”李世民越说越生气，当即下令：“朕立即升马周为五品中书舍人，并赐马周宅地一处。”马周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穿上了朱袍，对安康公主自然是千恩万谢。她明白，这棵扎在宫里的大树，自己算是实实在在的靠上了。得了新宅子以后，马周非常高兴，高兴之余，他想起了自己的布衣之交闵国器来。这闵国器仍然穷困潦倒，已经连住店的钱也没了，马周就请他到新宅中同住，并打算把他引荐给安康公主，不料却遭到闵国器一口回绝。马周诧异地说：“这是为什么？嗨，咱们不是早就说过，苟富贵无相忘吗？”“哼，你应该知道我闵国器的为人，你现在是皇上跟前的红人，我知道如果去攀附你，人家会说我也是借了东风扶摇直上的，这我可不愿意，我一定要自己在科场上把这口气争回来。”“哎呀，你这性子比我还傲，离下一科还有大半年呢，你总不能饿死在长安街头吧？”“哼，你放心吧，我闵国器有办法养活自己。”经过这件事儿，朝臣们都看出皇帝对马周的偏爱不是一时兴致所致，再也不敢轻易招惹他。马周的日子真正开始好过起来，他满腹经纶，上头又有人，官越做越像那么回事儿，对心上人吕秀的思念也日甚一日。出任中书舍人一个月后，他给裴家寄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下落。过了一阵子，裴家鼎进京了，给马周带来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裴氏一家都被贪官崔贤抓进了牢狱，直到皇上派钦差郑仁基到泽州查案，才平反出狱。可是吕秀却不见了踪影。崔贤被大笔钱交代说，他在押往监狱的途中逃走了。裴家鼎对马周说：“爹和我都不相信，我们两个大男人也没能逃走，她一个弱女子。”

0: 死，又如何逃得走呢？马周眼前闪过伞下的绿袖，正一次次地回头，一双明澈的大眼睛里包含着无限的情意和哀怨。他难过的只想落泪，可当着学生的面又不敢流出来。家丁啊，那你就留在我这儿读书，等着下一科考试。啊，先生，爹爹老迈，姐姐失踪后身子大不如从前，家里边还有几百亩薄田，我要回去支撑门庭。马周见裴家鼎执意要走，不好再阻拦，就由他去了。几个衣饰华丽的书生在杏花村酒楼上豪饮，气氛非常热烈。闽国器顶一只挂幡上来，上面写着七个字：闽国器善测阴阳。一眼看见酒楼上坐着个道士，旁边也立着一只挂幡，上面写着李淳风善测阴阳。闽国器径直走到他的对面坐下。李淳风看了闽国器一眼，说：这位公子是第一天出道吧？咱们这一行是不能同桌算卦的，不然穿了帮怎么办呢？闽国器一愣，正要说话，那几个豪饮的书生已经围了过来。一个二十来岁名叫崔礼的华服书生上来一挥折扇，说：来算一卦，问前程。李淳风推上纸笔，让他写上自己的姓氏。崔礼提笔写了一个崔字，然后对闽国器说：你也来替我算一卦。闽国器如法炮制，让他也写上生辰八字。崔礼写罢，让两位算命先生背对背算好后，把结果写在纸上，让大伙看看谁算得准。闽国器掐指默算了一会儿，才在纸上落笔。那边的李淳风早已经写好了，两个人分别将纸交给崔礼。闽国器的那张纸上写着不中。崔礼问：你怎么算出我会不中？啊，因为阁下命犯白虎。崔礼一笑：是吗？难道你没算出我给你的生辰八字是假的吗？众人一阵哄笑，有人在一旁说：要是崔公子不中，谁还能中啊？他可是萧雨萧大人的高足啊，萧大人都说了他荆轲必中魁首，你这册子先生的眼光也太差了。大家又将目光移向李淳风的桌前，上面写着一个字：中。众人纷纷说：还是老先生算得准，咱们都找他算吧。书生们一起围住了李淳风，纷纷解囊问卦。一番喧闹之后，众书生离去，楼上只剩下闽李二人。李淳风的道童收拾着满桌子的钱，而闽国器的面前却空空如也。李淳风把玩着一串铜钱，看看闽国器说：阁下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吧？何不干自己的本行，硬要往这里面爬呢？闽国器有些尴尬地说：这个，您怎么看出我的身份来的？李淳风 一指桌上闽国器写的那两个字。你年纪不大，字已经写到这种境界，我看就是萧雨也及不上啊。要没有念过十年以上的书，这怎么可能呢？
1: 哎呦，先生真是神眼如电呐！在下已经三次落地了，家里平无一物，这一次是借了盘缠进京的，现在钱已经用完了。我见来京里赶考的书生这么多，都急着问前程，便置了这副棋幡，想挣些住店的钱。谁知，
0: 李淳风一笑，难怪你给人家算命只会生搬硬套，一看便知是刚刚翻看过两页相书的厨啊。
1: 真是不好意思，那请问老先生，您又是如何测出崔李必中的呢？
0: 既然你不是同行，说与你听听也无妨。在下让他写下信来，一是看他的出身，朝廷科举取士历来要看门第，出身士族大姓才有可能金榜题名。二呢，是看他的书法，崔李的字一看便知得了萧雨的真传。萧大人年年做主考，他的弟子焉能不中啊？
1: 哦，今日听了先生这番话，在下参透了科场玄机，难怪我三次落地，根子原来是在这儿啊。
0: 小伙子，你干算命这行不成，不过我看你写的这么好的一笔字，为何不去卖字呢？这话提醒了闽国器，他朝李淳风一拱手，
1: 多谢老人家指点迷津。
2: 气势恢宏，
3: 胆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随后闽国器就在东市摆了个地摊儿，卖起字来。他的字确实写得好，一挂出来就有很多人过来问，可是他一个字却要卖200钱，死不还价。那些看字的人谁也不肯出这个价，以至于过了7天仍无一字卖出。这事儿渐渐在长安传开了，破号书法的魏征听说后甚感好奇，就在下朝后换了便服去看看。他找到了大家传说的那个字摊儿，一眼就被挂着的几幅字吸引住了，尤其是一副对联儿：“灵河思妇调，对月唱子曰。”只让魏征露出一脸的欣赏来。魏征正在赏字，坐在一旁的闽国器突然倒了下来，像是晕了过去。众人一阵忙乱，魏征的随从魏喜上去掐住闽国器的人中，好容易

0: 把他弄醒。魏征问：“这是怎么回事？”老爷，看样子是饿的，饿晕了。魏征连忙拿出一串钱，让魏喜去买串炊饼来。闽国气有气无力地说：“
1: 慢着，本相公从不受施舍。
0: 你都饿成这个样子了，难道想饿死不成？”“
1: 饿死是小，失节是大。”“
0: 那该怎么办呢？”闽国气有气无力地指指那幅字。魏征明白他是想让自己买了，便说：“字我是喜欢，不过价钱太贵，能不能降点啊？”闽国气摇摇头。魏征有些不高兴地说：“一个字200钱，这也太荒唐了，你当自己是王羲之呢？这个价长安城里谁会买啊？”闽国气闭上眼睛慢慢地说：“
1: 既然是这样，我就只有饿死自己了。”
0: 魏征起身要走，走了几步又实在不忍，停了下来，让魏喜回家取钱。两个人做完这笔交易，闽国气已经没有力气走路，魏征又让魏喜扶着他来到旁边酒肆，要了些饭食。闽国气是一阵狼吞虎咽，魏征在一旁一边看着那幅字，一边和闽国气攀谈了几句。越谈，魏征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学识不凡，他问闽国气的住址，准备来日再和他续谈。第二天，闽国气像往常一样，跟几个一起卖字的书生步行去了东市。路过平康坊时，一辆马车在身边停了下来，顿时街上一片混乱，人群从四面涌了过来。原来是马车上坐着万春楼一个正在走红的舞娘。闽国气也停了下来，想看个热闹。一个龟奴模样的人推了他一把：“
2: 穷小子，别挡着道，我家姑娘要进门。”
0: 怒意升上闽国气的心头，他顶了一句：“
2: 哎，这可是大街，谁都可以走。你小子还敢穷横啊，欠揍啊你！”
0: 一个柔柔的声音说：“不要欺负人家，咱们走吧。”闽国气抬头一看，不由呆住了，只见一个貌似天仙的女子从车上慢慢走了下来，她服饰华丽，眼神中含着一股淡淡的忧愁。闽国气不知道这个美丽的女子正是他好友马周日思夜想的心上人绿秀。赵世达的四夫人莲香逼着沁香楼将她卖给了人贩子后，几经辗转到了长安万春楼，改名如画，靠着让人惊艳的舞姿，在长安的脂粉行里已小有名气。人群在耸动，如画走了两步，猛地回过头来看着闽国气。闽国气不知所以，龟奴说：“
2: 看看，看什么看？踩着我家姑娘的裙边了。”
0: 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闽国气慌忙挪开脚，如画又看了他一眼，朝里走去。一帮浮浪子弟大呼小叫跟在后头，拥入万春楼。

0: 闵国器望着如画的背影，稍一犹豫，也跟了进去。一个龟奴一把拦住他：“嘿嘿，这地方也是你来的吗？”闵国器瞪了他一眼，从袖筒里掏出一串铜钱一晃，龟奴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公子，请。”富丽堂皇的万春楼内，丝竹之声响起，接着一双长袖似云泥飞落，如画款款从帷幕后面舞出，一个亮相，众公子哥一阵叫好。紧接着他轻舒长袖，展开一段动人的舞蹈。一曲舞完了，满堂喝彩，一把把的铜钱纷纷落到如画周围。龟奴上来说：“
1: 下面这支舞哪位公子来点？”
0: 台下响起一片乱纷纷的声音：“
1: 我来，100钱点孟尝阁。”“
2: 我出300钱点昭君乐。”
0: 闵国器突然站起身，往桌上一拍：“
3: 我出500钱点西周曲。”
0: 一个富家公子在一旁嘲笑着：“
1: 西周曲，这算什么破曲子，
3: 老掉牙了。我出3000钱你还比吗？”
0: 闵国器愣住了，他卖字一共才卖了2000钱，那富家公子一阵大笑：“
1: 穷小子，还有胆儿到这儿来斗富，真是可笑。”
0: 众人也跟着一阵哄笑。正在这时，一个身着7品武职服装的人跟着魏喜走了进来，魏喜认出了闵国器，上前喊了一声：“
4: 哎呀，闵公子啊，原来你在这儿啊！哎呦，找得我好苦，快快快，快跟我走！”
0: 说着，伸手拽起闵国器，闵国器连忙问：“
4: 什么事儿？”“哎呀，公子，皇上要召见你。”
0: 这几个字一出口，场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闵国器。
5: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主演过很多非常精彩的短剧，比如说重生之孩子他爸竟是白毛少年，心机美人的攻略手札等等的短剧。那他的形象非常的俊美，也非常的硬朗啊，还有一些反差感啊，带着这些作品呢登上过很多的热播榜。那么在年代短剧中国球王，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部短剧当中，他饰演的是追梦少年梁永忠，他呢就把自身的足球的经历融入到了角色当中，可以说非常有体会了啊，这个演绎起来带了很多的真情实感啊，演绎了一个年代的足球梦。为了贴合角色啊，非常的敬业，他没有用道具啊，甚至说是拒绝的那实拍高危险的这样的一个戏份。虽然初期演技可能也或多或少受到质疑，但是他的敬业态度、工作态度非常的认真，进步很明显，可以说用足球人设足球人的这个韧劲儿打磨了演技。那么也希望今天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的努力跟进步吧。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是如何抽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会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抽取第一个回答我们提前预设问题的观众朋友就送出我们今天的一张签名照。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是，我重复两遍，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是，在今天的剧中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我再重复一遍这个问题，在今天的这个短剧中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第一位回答对我们这个问题的朋友，在评论区当中就会得到今天的这张签名照。那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这一部《中国球王》，看看到底有多精彩。
1: 我是球王，因带队拿下冠军，我被永久开除。
0: 哇，这种其实竞技类的短剧非常难拍的，
1: 我开始踢球
0: 要有很多那个真实感，还有角色，要不然就容易抄袭。那这部剧
1: 一个就能撕碎，
0: 这个项羽说非常好看。
1: 决赛那天，我踢进了四个球，亲手把冠军带回这座城市，
2: 没人能挡住了
1: 我的过人动作。他们叫他李世回旋，他也成了我的招牌动作。
3: 好球！
4: 绝技啊！
5: 太天才了！
1: 当最后一个球撞进火锅，全场观众陷入沸腾，每个人都在兴奋的高喊。球王，
0: 谁在夸我？
1: 我以为被
0: 没有人夸我呢。
1: 北华队的选拔通知递到我手里，我开始憧憬为国争光。
0: 然后66018说选王年江城签名照，那个问题挺好的，就是王年江城在这个这部短剧当中饰演的这个角色，
1: 你想张国荣不是实力，就是他就对我
0: 一共踢进了几个球？
1: 踢
0: 球你在那个选拔赛上，
1: 你从球王
0: 看清楚啊，
1: 变成没人敢的骗子。我在一片谩骂声中回到老家，在小城拉黄包车赌，
0: 加油啊！
1: 什么足球，什么梦想，
0: 两张，今天一张，这个藏起来。
6: 哥，
0: 今天一张，
6: 你这鞋带都没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试试我的技法。哎，
1: 我遇见梁永忠，这小子单纯、执着、天赋满满，眼里有光。
0: 那时候训练条件很艰苦，
1: 我好像看见了18岁的自己。
7: 谢老总。
1: 于是我把家里的后院整成一块赌球场，一有空就带他练球。我上去了赛场，我想让他替我去，但谁能想到
8: 住手！小谷，别冲动，
0: 别冲动。我们今天8:10的时候会跟大家抽取那个
9: 你终于来了
0: 今天的红包。
9: 我出一块大洋买你的块球场，你小弟
0: 答案刚才给的答案估计大家也
10: 知不知道我们张公子的干爹是谁？
0: 梅州选拔赛啊，选拔赛
11: 抬举张公子很赏你一块大洋。
12: 原来他背后是杨晨，难怪这么嚣张。
13: 这老弟小弟废，
10: 再说一遍
13: 哟，不服，来呀，打到他们交出底细。

0: 应该跪下来感谢我。
1: 好吧，现在球场有2250。
0: 你守着
1: 多少
0: 球场有什么用？
1: 是有多少人被你踢进去？
0: 足球你踢的，知道足球厉害的招式是什么？
1: 想要重新听问题的，去给我打大象剧场棒棒棒。
0: 你听都没听过吧？小兄弟，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片地界上，
1: 好吧，我重复一下，我小声重复，别让别人听见，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剧中，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等饰演的这个梁永忠踢进了
0: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在梅州选拔赛上，梁永忠
0: 足球
1: 踢进了几个球，
0: 是洋人发明的高级玩意儿，
1: 我够意思啊，
0: 看看你们这些货色。蹬人力车的，编竹篓的，捡垃圾的，一个个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废物，也配踢足球？
2: 踢球和出了没什么关系，我们凭什么不能踢？
0: 你个忠心耿耿的小跟班，
1: 梅州选拔赛还没有开始啊，大家准备好这个问题。小鱼随时在直播间锁定大家的评论，看看到底今天谁能够第一个回答对问题。
0: 我想起你了，你娘是不是街上那个编竹篓？
2: 哦，
0: 对对对，
2: 你要对我娘做什么？
0: 我知道，你娘赚的几个子儿啊，
1: 都听到了是吧？
0: 踢球盼你成才，能出人头地。来人，给我把他的嘴堵上！我挑了他的脚筋，看他还怎么踢球。
3: 住手！
4: 你不就是想要我这块地吗？把红泥拿来，我去拿地契。
0: 早这样就对了嘛。我们走。
5: 过来看看，竹席竹椅，竹筐竹篓。
1: 就那个之前小编就说，这部剧里的男主帅的像一个。
4: 干爹，这个怎么样？
1: 我跟大家讲，就是能打出这样剧场棒棒棒的
0: 多少钱、啊？
1: 同学们。今天晚上抽中天选之子大奖的概率也会提升。这我单方面家人的 buff，
6: 这样不行的，该多少就是多少。
1: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277人。
0: 我说，你们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你跟了太君，你也不用在这个地方。
1: 小心说象象，
0: 不然。
1: 我也想要大红包，等8:10跟大家一起抽，就那个时候，就是抽的这个人数会比较多，然后但是一瞬间那个运气可能就爆掉了，
0: 我刚跟他踢了，
1: 就有机会得到那个大奖。
0: 他吃不了足球这么早，
7: 就是啊，要不是我们张哥，
1: 以前我们不是每天有暗号是8点，因为8点黄金时段才开始，
6: 找我茬就算。
1: 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集体的力量一起抽了之后，大家得到大奖的机会都提升了。
0: 干爹
1: 还没有到赛场呢，
0: 你喜欢他是他的荣幸。
1: 做了一些前情铺垫，我们《中国拳王》这部剧分上下部的。多准！
8: 报告！大爷的，谁干的？
2: 娘，你没事吧？
6: 没事。
1: 今天直播间双福利啊！
2: 欺负人家孤儿寡母，你们还是人吗？
1: 5244说，大家剧场非常好看，我真的是非常好看啊！
0: 你个怂货，没想到还硬起来了。啊！你看我打死你！耶！
1: 其实我们大剧场很多剧，就是在其他的平台可能是，非常难见到的。每天下午都非常辛苦，给大家找剧。哎呦！
9: 疼吗？我告诉你，我们华哥的脚头比你的臭嘴硬多了。
0: 刚刚是我大意了，你不是脚头硬。

0: 舞蹈你在那个评论区打那个大象剧场棒棒棒，我就给你充分钱。没听到问题的朋友给我打一下大象剧场棒棒棒，我才能重复。
1: 要的只是你家的，
0: 这是另外的价钱。
1: 你人不好好的。

0: 你敢上主场，比比谁更硬！老子要用李氏回旋把你过干净。过道你跪下来求我，求我不要再羞辱你。
1: 李氏回旋，没见识的乡下蠢人，这是球王的过人绝招。我师父看了现场的比赛以后教给我的，跟你说这些你也不要紧。光有古蛮劲算什么本事？我们张哥可是正经在国外学的球。
2: 单挑。
3: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李氏回旋。
0: 好啊，来。
4: 张工程，加油！
5: 这个张工程，听说学了不得了的球技，还挺想看看的。
6: 华哥不会
7: 真的说。直播间有2301人。我们今天直播间稍微有点特别，我们今天是红包加签名照双福利。红包我们在8:10和大家一起抽，就是过了黄金时段10分钟之后。签名照，刚才问题已经给过大家了。
4: 哎呦我去！
7: 两张，其中一张，
4: 这就是李氏回旋吧？
0: 出货，看我火飞！
7: 新进来的朋友，如果没有听到签名照的问题，
5: 什么东西？
7: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大象剧场棒棒棒。我就重复一下问题，大家，
8: 我用这套李氏回旋的时候，
7: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
8: 你还不知道在哪，
7: 就说明一个问题的答案，
8: 这个动作是不是让你的球王绝技李氏回旋啊？
4: 球，
9: 你是有点
4: 球王，
9: 难道他是
8: 球王李恒华？真是李恒华，球王竟然在我们小县城拉车，
4: 球王，好球，华哥！
9: 华哥竟然是球王！华哥，你竟然是球王啊！好球，华哥！
8: 张公超，我赢了，记得你说的，以后不许再为难我们了。
0: 你们这帮穷鬼下等人根本就不配踢球，你是球王又怎么样？球王也不配跟我争。兄弟们，给我打，打到他们踢不了球为止！
8: 张公超。愿赌服输，
7: 谁
8: 进入这些卑劣的手段，
9: 你算什么男人？我承认你球技是不错，看我打断你的腿，你还拿什么踢？兄弟们上
4: 打了，
10: 哥快躲开。
8: 韩冲，
7: 等了一下，
8: 韩冲，愿赌就要服输。张公超，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剧场的直播间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王连江城主演的《中国球王》。
4: 我们就是想好好踢球，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了吗？
7: 我们今天有红包和
0: 在这里，我就是天理，
7: 双重福利。
0: 你们这帮穷鬼，只能做一辈子穷鬼。无能，去跟阎王爷说吧。
8: 不要，
4: 住手！把枪放下。
7: 乍一看，好熟啊，这种脸。
11: 你们成何体统？丢人！
7: 哇，太熟了。
12: 胡闹！球场是踢球的地方，不是你们械斗的地方。
7: 天哪，不是做特效就能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我太棒了！
0: 我在报上见过你。
7: 看到这部剧就惊心了。
4: 快把枪收起来！
11: 丢人现眼！
7: 太有变
12: 身了。这次两广选拔赛很重要，
7: 简直是漫画里组合。
12: 场上、场下，都给我好好表现。谁想进选拔队，就给我证明，你能配得上这身衣服。
10: 华哥，终于有人能为我们主持公道了。我们要出头了。
0: 一直到，我叫张公超，之前啊在西洋留学，学习了最先进的踢球技术。家父呢就是伊藤洋行的伊藤桑。
7: 我们一会儿在晚上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抽取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然后我们今天刚才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小任务，我们可以依据这个问题得到明星的签名照一张。你找手边。
10: 华哥，咱们去跟易指导说明情况，让他给咱们主持公道。
8: 算了吧，我先回去了。为什么呀？你不用懂，听哥的话，以后啊离他远点儿。

0: 别人都想多跟我说几句话，怎么你就这么不想进步啊？
1: 教练好。
0: 廖华，你都17岁了，该懂一些规矩。
1: 规矩？什么规矩啊？
0: 啊，我们队怎么招了一个这么不机灵的人来啊？
1: 您是说需要交钱才能上场？可是教练，我在青年联赛里踢进了50个球，没人比我优秀。这里是北华队，是最优秀的球队，
0: 是最优秀的球队，所以得
2: 潜规则
0: 加钱。
3: 这个数啊，
0: 5块大洋，
4: 50，一分都不能少。
1: 可是教练，我真的没钱。
2: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给我带了咸鱼
2: 缸，2380元，
1: 这个可以送给你。
2: 中国球王，
5: 臭咸鱼，抛竿啊！
6: 滚出去！
2: 我们今天会有红包加明星签名照双重福利。
5: 球队难道就是给你这种人做保孙郎的吗？我。
2: 2380有人抽到过88个红包吗？我们每天的那个中奖名单都会在我们大上新闻客户端当中追剧板块里面有个具有量的人就会为大家公布。我们每一天的获奖名单全部都真实的，都会有大家的这个 ID 尾号。大家看一下，现在刚才在屏幕的右侧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之前的某一天的中奖名单，刚刚在剧场开播之前，我也给大家看了，在3月14号，也就是昨天我们中奖名单。
7: 怎么这样？这李耀华可是咱们的少年球王啊！
2: 小人冲冲冲！哇哦，你啥？
8: 没想到他人品如此。
2: 不用大红包，亲亲我了。
9: 坚决不允许。
2: 你知道是啥问题吗？
9: 歪风邪气！
2: 冲冲冲！
9: 我宣布，
2: 小人，你进来的晚不晚？
9: 剔除球队，永不录用。永不录用，
2: 一定要记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大家才有机会。
0: 5年没见了，你过得果然没让我失望。
1: 我现在有饭吃，有球踢，我已经很知足了。
4: 人品低劣的人在民间踢踢不入流的业余比赛，这也叫踢球？
10: 一直都，阿华呢是我们梅州踢球最棒的那个。
11: 最棒的，当年在北华，他试图通过贿赂我上场。
2: 什么时候播？下午云。
11: 邪道这块，他是
2: 0694问太奶奶四什么时候播？
12: 就你这种垃圾还想贿赂叶教练？
2: 下午云在忙碌了。
12: 你个臭钱啊，在这不自量力。
2: 快快快！这样看太奶奶四是吧？
12: 哎呀，不是叶教练。听说咱们元帅府正在组建新的选拔队，这社会募捐的嘛，我呢也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 给人看小
12: 我的荣幸啊。
11: 那你就说清楚嘛，
4: 这是你拿来的球队训练经费。哎，
12: 是是，
11: 你也别觉得资助了选拔队你就稳进了。我选人
2: 可能在屏蔽，
11: 可是得看你场上表现的。
0: 李耀华，5年前的事儿该聊一聊了。
1: 5年前明明是你污蔑我，导致我再也没救可踢，现在你还想怎么样？
0: 我要你道歉，真诚的道歉。让你踢球不过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
12: 易教练现在已经不高兴了，我劝你啊，赶紧跪下来给易教练道歌。
2: 演技慢慢开始变细腻了。
0: 那你们对所有人
2: 细节铺垫
0: 我都不会正看一眼。想一想，他们现在的命运也都掌握在你手上。
1: 我是已经无所谓，可是我不眼看阿忠失去这个机会。
13: 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这次远东运动会恰好是团结民众的一个窗口，一定要好好选人。
12: 是，
2: 光不假，妆造非常好。
13: 我知道有个足球天才，

0: 的比赛踢得不错，让人印象深刻。
1: 这个教练也太让人气愤了。
0: 是广东梅州人，找到他，
2: 你要活。想一想，他们现在的命运，
1: 梁华长得一身正气，
2: 也都掌握在你手上。
3: 我是已经无所谓，可是我不能眼看阿忠失去这个机会。
4: 李耀华，你倒是跪呀，快跪呀！
1: 阿忠动手了。天哪，阿忠跪了，王林江城跪了啊，跪了跪了。
5: 一直到我替华哥向您道歉，之前可能有些误会，但之后不会了。您看我们在场上的表现。
4: 阿忠，你起来。
6: 哟哥，你看看，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呢，现在还不够。我要你把易教练的皮鞋舔干净，这事就算过去了。
1: 哎呀，谁呀？二七二三三不听话，那么这么不听话呢？说好八点十分了。
3: 阿忠，不要。
0: 张公超，这里恐怕还没有你说话的份。
1: 这是村长吗？
0: 一直到
1: 那二七二三三，你今天朝那个什么朝签名照那里吧。
0: 路途奔波，今晚我做东给您接风洗尘，有水灵灵的姑娘。

0: 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舞跳 李耀华是我在梅州见过最有足球天赋的人。
1: 廖博啊，廖博，你也一把年纪了，就如此幼稚。
2: 哦，鸡腿看着不错啊。
3: 张公超给了我金条，阿华给我什么了？我凭什么选他？
2: 不讲卫生。
1: 挑拨，
2: 有纸吗？
1: 开玩笑的啦，
3: 我会公事公办的，但这个得看他在场上的表现。不过，你说他最有天赋，我不同意。我看他那个跟班就比他强，至少机灵。
0: 梁永忠，
4: 哥，能不能让我当前锋？我也想进球。我进球了！
0: 你是打中的，你是打前的吧？那没我的准许，你怎么会换位啊？
4: 我也想踢前锋，踢中场又进不了球。
0: 阿忠啊，阿忠是很有天赋。
2: 哇，夏小鱼，你可真是个好像。
0: 啊，
2: 夏小鱼提醒大家
0: 啊，
2: 大家记住我刚才问的问题了吗？答案应该快出了啊！
1: 急功近利的人，
2: 第一名回答正确的宝宝，获取签名照一张。
1: 来，喝酒。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家剧场的直播间，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475人，我们今天会有双重的福利，分别是红包还有我们的签名照，王建成签名照。
4: 你说的都是真的？哎呀，
0: 刘委员，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如果有假的，我愿意负任何责任。
5: 这个议政的居然以选拔的名义公然要好处，简直是岂有此理。
2: 真的很生气吗？
4: 老婆呀，你别生气，这件事呢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0: 我打出生气，咱们就一直被洋人欺负。

0: 们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我们想把他们赶出去，可是我们一直
1: 输，他们就一直变本加厉。
0: 这次远东运动会，他们竟然要求我们参加，绝对没安好心呐！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
0: 他们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我们想把他们赶出去，
1: 等到十分钟左右，
0: 可是我们一直输，
1: 八点十分左右，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抽红包。
0: 这次远东运动会，他们竟然要求我们参加，绝对没安好心呐！不就是想看我们丢人丢到外面去吗？我是
1: 老
0: 了，憋屈了一辈子。
1: 那个时候选拔演员的标准跟现在就
0: 我多希望在此之前看我们能赢一次啊。
3: 所以召集大家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呢，是因为我在你们这里考察足球发展情况的时候听到了一些传言，这些传言呢是关于议政本的。议政本作为选拔
1: 66018，这位同学
3: 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梅州，
1: 短剧的声音比我的声音还要大，那的确是他就得比我的声音大一些，但没关系，我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3: 正式接手，
1: 我今天最后一次为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啊，在今天的《中国球王》这部短剧当中，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4: 刘委员，
1: 听到了没有？
4: 这是给您的
1: 66018，听到了没有？
4: 天道酬勤。
1: 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3: 那我
1: 可以了吧？
3: 气难了。
0: 你们两个同流合污。
1: 你看，我刚才就说，
3: 要不呀，小心气大上身。
1: 气坏了，气坏了。别生气了，我们都别生气，有啥事情我们都别生气。66018，你刚才听到我的问题了吗？
5: 我带你去医院。
0: 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败类，
1: 这帮坏人，
0: 我要去广州告到大元帅府。
5: 去吧。
1: 要不
5: 现在外面世道可不太平，万一半路上遇到个劫道的，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卑鄙无耻， 我该咋样？
6: 这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
3: 廖伯呀，你这个年纪呢，怎么就是还是学不会与光同尘的道理呢？
5: 廖伯
1: 是不是光呀？
6: 廖伯
3: 他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啊。哎，你们两个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啊。
5: 廖伯保重身体啊。
6: 哎，廖伯，
0: 阿辉、阿忠，你们现在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剧场。我们今天的大剧场红包抽奖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抽取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8:10。今天的大剧场有双重福利，一个是红包，一个是我手里的这一张王年江城的签名照。如何去抽到这一张或者抢到这张签名照呢？就是说要回答对我刚才给大家的问题。
0: 真的
1: 可能马上就要来了啊，我再重复一下好吗？来，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可以吧？
0: 我等不到。
1: 梅州选拔赛上，王年江城饰演的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大家认真看剧啊。如果有网友朋友们现在在家的话，就是可以把电视机打开，这样的话我们捕捉细节可能就会更容易一些。我们8:10跟大家抽这个
7: 两广地区的
1: 红包，然后呢
7: 不错嘛，
1: 在评论区第一个回答到回答对我刚才的那个提问的网友朋友们会拿到这张签名照，就这张，
8: 我联络上
1: 就这一张。
8: 他说过两天
1: 第一个回答对的啊
8: 会好好选人。

0: 找李耀华的事情，您看要不要吩咐给易指导？
1: 8:10抽红包哈。
2: 不，还是你亲自去。
0: 是。
3: 娘这半年挣的钱都在这儿了。阿忠，你要钱做什么？
1: 我现在这部剧的答案还没有揭晓啊。
4: 我们是斗不过他
1: 的。小朋友要抢跑了。
4: 我想给一直
1: 但是抢跑的格式是不对的啊。
5: 不能给。
1: 你一定要回答。
0: 别给他。
1: 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0: 阿忠，廖博才刚走，他说的话
1: 我们一定要跟着我们剧场的节奏啊。
4: 华哥，
1: 我们提前揭晓的答案可能对可能不对，但是格式都不对目前啊。
4: 哥，
1: 标准的答题方式，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0: 那你去
1: 好不好？
0: 你这点钱比得过张宏超吗？你才一正半，会不会正眼看你一眼？
1: 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先跟大家抽红包，
0: 阿忠，
1: 然后我们回头再让向小鱼在直播间抓取，
0: 就是赢下比赛。
1: 第一个回答对今天问题的朋友，
0: 不会赢的，一正半。
1: 大家一定要审题啊，一会儿一定要审题啊。
6: 本地的姑娘多水灵啊。
7: 哎呀，杨丽，你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1: 一定要把答案回答清楚。
7: 小子啊，是真上道。
1: 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6: 一定会有你一席之地。
7: 谢谢杨丽，谢谢杨丽，我一定不枉你的栽培。不过这次赞助，我干爹也是出了力的。啊，伊藤先生。感谢您。
8: 哎呀，玩去嘛，
7: 怎么走？你玩好，你玩好啊！
1: 马上要到8:10了，
9: 乖儿子，所以哎，你要跟我们踢比赛，跟我们作对。
7: 没有没有没有，轻松而已，轻松而已。
9: 好好踢，全力踢。
7: 是，
9: 反正你们也踢不过我们。
10: 说你多么神圣的队伍呀，还不是给钱就能踢？
7: 贪污受贿，全不支持。
9: 这群废物，再给他们100年，他们也赢不了。
7: 这么快？
10: 100年，
9: 100年后还有没有这群废物啊？有戏。你这句话。真的干一杯，祝我们的帝国万岁！
7: 杨氏，阿忠，今天我就把我过人的绝招交给你。
4: 哥，你真要教我历史规矩？
1: 开始了。
7: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光赢球还不够，你也想进球，对吧？
1: 大家都很想要这个签证，是吧？
7: 你这么想也没错，进球者更容易被看见，所以争取咱俩都进球，争取都被选上。
4: 哥。
7: 你有更好的机会，咱俩换位置。你踢前锋，我踢中场，给你喂球。
4: 可这样，就不一定是你进球了，哥。
7: 咱们是一个整体，整体能赢更重要。嗯，
1: 真实的运动员去
7: 记住
1: 演角色，
7: 踢前锋最重要的就是心态。脚下只有球，
1: 大家太想要上天照了，是吗？
7: 只有球门。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到我们剧情的节奏，这样的话才可以算是答对问题，并且有获取签名照的资格啊！
11: 哟，张老板，
1: 不可以抢跑啊！
11: 来了，
4: 终于找到。
1: 比赛快要开始了，
12: 倪俊，走开。
1: 马上要到8:10了。
5: 听你的，我可是压了重注了。
1: 马年大吉88，啥意思？
2: 求证。
1: 谁抽中了88吗？
2: 我的人。

0: 哎，我现在在公屏上看到，大家已经疯掉了啊！我看到正确的答案格式了，也看到了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的剧情没有跟进，不算数，不要抢，控制一下自己。现在在进行，我们今天那个和大家共同开红包的时间稍微推迟了几分钟，推迟一滴溜，好吧？
1: 进球无效，绿开球，
2: 这明明是个好球啊！
1: 他撞人在先，我警告你，不要顶撞球阵。
2: 这连人都没有碰到，怎么就是犯规？
1: 再多说一句，滚下去！
0: 看来哥哥进了一个球啊！
3: 走。
0: 不要向雨，你盯住屏幕啊！
3: 我们再来。
0: 正确答案的格式是：梁永忠进
4: 了
0: 几个球？我们看一看啊，我们一定要跟着剧场的节奏走。
3: 来，走。
0: 回答问题的格式是：梁永忠进了几个球啊？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稍晚一点和大家共同冲锋吧。比赛实在太激烈了。大家看好了时间节点啊！
3: 你的表演拙劣。
5: 李瑶华带球突破，他使出隐身回旋，漂亮的动作。
0: 还有解说呢。
6: 加油！好，拦住他，
7: 飞心！
6: 加油，飞心！
5: 李瑶华看到梁永忠跑到了空位，他传球了。球进了！
8: 好球！
9: 好球！好球！
10: 好球！
11: 太强了！太强了！李耀华，这届远东运动会咱们有戏了！
2: 我进了！
12: 好球！我们凭实力说话。
0: 嗯。答案要来了。
13: この国をまだ出さいないる。
14: 真大人呀！老百姓能玩得他。
5: 来来来来，
15: 想入选，只有一种可能，给我抄着他的脚还狠狠踢，废了他才轮到我们。

0: 你踢球还踢人，开始赢招了。踢的就是你们这群垃圾。怎么了？
1: 球证，申诉犯规。
0: 你犯规，你带球动作过大，警告。
1: 两个叫黄凯。这个黑幕也是够黑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稍后两分钟再跟大家抽取今天的片尾之子大奖了。我们把比赛看完。天哪，太欺负人了！
2: 那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3: 天赋不错，但对新宝子无足为虑。
2: 这正是我想要的，能帮助他，说不定以后会有用。
3: 这个国家的人尽力吧。

0: 鬼屋里头，怎么渡得过团结的帝国子民？
1: 我们看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梁永忠进了警车，
2: 人数不够会被自动判负，我看你们还怎么赢。走，
1: 就是太欺负人了。
3: 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真的斗不过他们？连廖伯都被他们气死了。
1: 是真的气死了的，气死了。
4: 得加钱，
5: 球队难道就是给你这种人中饱私囊的吗？
6: 老子定的规矩，老子就是天。
7: 竟然是胡给我塞钱来贿赂我，
8: 要你道歉。
9: 赶紧跪下来给易教练道歉。
10: 我们两个同流合污，
11: 可惜我等不到你们转世洋人的那天。
12: 老
11: 婆，
12: 我有办法了，从现在开始把球给我。
13: 哥，这里，这里空门啊。
1: 直接起脚了，哥哥又进球了。好，我们现在可以在公屏里打啊，我们这梁永忠在这个选拔赛上到底进了几个球啊？我们回答问题要规范。梁永忠踢进了几个球？
3: 好球！
1: 我们抓取第一个格式正确、回答正确的网友朋友。
14: 谁说我泱泱大国尽是老弱病残？
1: 来，夏小鱼，我们现在可以抓取了。
14: 我们一定能
1: 好，我们给向友一点时间啊，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这个红包抽奖时间，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黄金时段的抽奖时间，和大家共同来抽取大奖。我们说了这个我们抽奖的活动非常简单哈，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如果大家发现你的红包消失了，我们重新再进一次，可能是不小心把它给插掉了。那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点击我们右侧的这个红包，我们每天跟大家说的88、20、8块8、2块、1块和3毛的红包语全部都在这个轮盘当中。点击中间这个抽奖按钮，轮盘一旦转动停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中得的金额。那么大家抽中奖项之后可以提现到支付宝，秒提现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支付宝提现啊，如果不能成功的话，那么我们重新绑定一下支付宝，一定是在绑定的环节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情况。那么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这个得到的金额在直播间跟我们第一时间来分享啊，我们提前这个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悦。当然我们在每一天呢也都会公布前一天我们在这个红包抽奖活动当中的中奖名单，只要是8块8以上大奖的朋友们啊，大家的 ID 尾号啊都会出现在我们在大象微剧这个板块的链接当中。这个 buff 也跟大家讲过了啊，也是在这个8:16左右和大家共同抽取了这个红包，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开心快乐有好运。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亡灵江城的签名照啊，不知道是谁拿到了，我们一会儿要看一看啊，谁是以规范的格式跟着大象剧场的节奏第一个回答对了这个问题。向小鱼现在已经在紧张的抓取和统计当中了，一会儿我们在剧场进行的过程当中会为大家揭晓啊签名照的获得者。另外呢，如果今天我们天选之大奖已经抽出了，我们后台抓取到了 ID 尾号，也会提前和大家分享出来，就不用等到明天了啊。那我们啊继续来看今天的这部《中国球王》。3、2、1，
15: 别担心，
16: 易教练，恭喜你为国家选到了对的人。
15: 你谁啊？啊，
16: 我是。
15: 不是，你是干嘛的？
16: 易教练。这怎么办？哎，
15: 苏，放心。
17: 我宣布，
1: 是不是没有跟我们一块儿抽？
17: 比赛的胜者是张公车队。

0: 怎么回事？明明赢了，怎么会输？对呀，这简直已经没有智力的黑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进了两个，他们一个球都没进，凭什么是我们输啊？
1: 没人否认你们进两个，可是谁输谁赢不是看谁进球多。
0: 笑话，足球场上不看比分，那看什么？
1: 这场比赛。
2: 是广州洋行的伊藤先生赞助的，他才是决定比赛胜负的人。既然他可以决定比赛胜负，那还比赛做什么？
3: 真是岂有此理！在我们的地盘，还由不得一个外人说了算。
4: 易教练，你倒是说句话呀！
5: 我当然要说话了，我才是来选拔人的人。
3: 这副总统的嘴脸啊！
6: 感谢伊藤先生，这场比赛非常完美。
0: 派你来组建选拔队，竟然跟外人说了算。会不会私信？一会儿，项羽就会在评论区艾特到底是谁拿到了这张签名照。为了庆祝今天比赛圆满收尾，我宣布这场比赛的胜者方队长。 进入选拔队集训，邓超，出列。
5: 谢谢教练，谢，我进国家队了。你们输
0: 的一方呢，也没白输，积累经验教训，再接再厉，这就是体育的意义，坚持的意义。
5: 说真话呀，
0: 相信自己，加油。
5: 项羽，你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拿到这张签名照的网友朋友的 ID？ 好，已经@出来了，恭喜 QY.YG
7: 哥，我们是真的斗不过他们的。
0: 这位宝宝，没事啊，阿忠，我再想想。
5: 就这张啊，
0: 找几个记者。没用的，就这张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从场上的球证到队员，还有那个什么委员，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头发里的左右感情戏出来了，就是可以一手遮天，就是能让你踢不了球。可这不是政党，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王法了。
7: 王法，要是有王法，那进选拔队的就应该是我们。
5: QY， 你真是一个优等生啊！回答的格式也准确，节奏非常好啊！
7: 这怎么就这么难？
5: 我明天会为大家播出这部剧的下半部分，会有更多的精彩剧情等待着大家。哎，大家这个分享一下红包呗。 就是你抽中了多少？今天，好歹给我分享出来一个锦鲤奖吧。队服非常好看，我觉得今天穿也很时髦。你看这领子，这领子挺时髦啊。明天啊，我们抽这一张，黑西装这张，哦，那也是黑西装，红衬衫这张。
8: 你说请我吃饭，
5: 孤岛，你明天抽这张吧，行吗？孤岛，孤岛，明天你能不能拿到这张？
9: 这些菜都是我娘亲自做的，食材很鲜，本地的土味道，您尝尝。
8: 对啊，一指导，你要觉得哪个好吃，我再给你做。
9: 什么都能做吗？
8: 一指导。

0: 可知道？你们俩小子是不是给我下套了？
1: 晚了，
2: 没有没有，
1: 答案也不对，
2: 绝对没有。哎，
3: 我什么身份啊？为国选材，
1: 我们今天的这张签名照已经被抽走了，已经被抽走了。
2: 您误会了，
1: 但为什么突然蹦出来集体回答问题了？
2: 这些都是捐献给选拔队的，我只要能上场。
1: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答案就是梁永忠踢进了一个球，
2: 是我错了。
1: 在选拔赛当中，
2: 华哥他，我觉得华哥他太迂腐了，成不了大事。
1: 客官又把答案公布了一遍。公布两遍，
0: 你真挺上道。但你这道上的太晚了，人我已经定完了，
1: 还想加价？
0: 这个我也不稀罕，
1: 是觉得里面的钱都是小钱吗？怎么能有这么坏的人？别喝了，别喝了！
4: 你别这样喝！
2: 我明明踢得这么好，却不入选，去远东运动会的应该是我。
4: 好，你要喝。
1: 欢迎大家把那个今天抽红包的金额提前分享到我们直播间哦。
2: 娘，我就是想出人头地，给你更好的生活。可是出人头地怎么就这么难啊？
4: 娘不要你出人头地了，娘只要你好好的。
2: 凭什么张公超那样的垃圾都能入选选拔队？

0: 被黑风刚夜晚，叶指导，不是吧？这剧情是你啊！如果你是来为儿子求情的话，那就免了。我是选拔主教练，不可能跟你们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交易。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叶指导，我知道你很专业，可我儿子真的很优秀，你为什么选他？
1: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你以为是菜市场选萝卜呀？我得各个方面考量。
2: 那一年代就是人总是会在决定当中，
0: 求你给他个机会。
1: 这样可受不起啊！来，起来，起来！
2: 尽自己所能的努力。
1: 既然你来了，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0: 毕竟可怜天下父母心嘛。什么办法？阿忠这孩子很有天赋，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是我选人呢，也是有我自己的一套标准的。
2: 阿忠说了，规矩我们都懂。你把这个拿回去，这一看也没多少钱。既然你送上门了。
0: 那我想要的肯定不是这个。你说的，我不懂。

0: 哭什么？要不是我被为人来选人，你这辈子根本见不到我。能跟我鱼水之欢是你的荣幸，懂吗？
1: 卑鄙无耻。
2: 我们今天晚上的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已经出来了啊！这位朋友的 ID 是15444尾号00929，这个 ID 明天也会出。

0: 现在我们搭上微剧的推送当中。
1: 你儿子的事儿，
0: 我们再播十分钟吧，好不好？再给大家播十分钟。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无耻！
0: 我们今天晚上的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已经出来了啊！这位朋友的 ID 是15444尾号00929，这个 ID 明天也会出现在我们大象微剧的推送当中。
1: 你儿子的事儿，
0: 我们再播十分钟吧，好不好？再给大家播十分钟。
5: 放心，我很讲信用，说到做到，只要你多陪我几次，乖乖听话，明天你儿子就可以来报。

0: 喂，
1: 什么？
0: 梅州的选拔赛竟然出了这样的事？这个姓易的想让谁赢就让谁赢，他治国法于何地？我任命你为特派员，代行我之职权，全权处理，严肃处理。
2: 辛苦了啊！哎，易指导，
3: 易指导，多亏了你，我一定要为你想犬马之劳。
4: 听说那个东营吧，那个文化很发达，那个
3: 你懂吧？
4: 你都问你干爹。
3: 哎，懂懂。
4: 回头去，
3: 放松放松。我一定多带些银票。哎，我先走了，一直到。哎，
4: 衣服去吧。
5: 我能去远东运动会了。
6: 娘，这是真的吗？谢谢一指导。
4: 你这孩子呀，我早就发现你的天赋比李耀华好多了。可为什么他是晴，你想过没有？
5: 我也想踢前锋，可是廖伯不让，他说我传球好，更适合踢中场。
4: 这种鬼话你信啊？还好他死了，不然真的耽误一个天才的大好前途了。他明明就是更偏心李耀华，还好你弃暗投明，不然你永远李耀华压一头。
6: 海哥，哥这里。
4: 这次你能入选，也多亏了你母亲。
5: 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1: 阿忠，
4: 你可想好了？
7: 你现在可是准选拔队队员，
8: 我有可能要带你去远东运动会，你还要跟着他混吗？
9: 期待新问题，新问题。新问题，我明天才有新问题。我们校友已经为大家准备好明天的新问题了。我想偷偷看一下明天的新问题。
4: 要出来，
9: 他不给我看，
4: 怎么能当这？
9: 他不给我看。冲冲，校友说不给我看，只能等到明天了。
5: 我一定要出人头。
9: 0694说再播一个小时吧。我们有很多剧啊，我们可以在大新闻客户端看啊。你别再见，我剧还没看完呢，我要七幺三回来。你回来，
2: 走吧。

0: 训练。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
0: 球衣
1: 进入到这个中国球王上半部分的尾声了。我们今天抽中了大奖了，然后签名照也送出去了。明天我们还有大奖，还有签名照。明天我们送这张啊，可酷了，
2: 这能一样吗？
1: 这张的签名照要比我们这边送出那个签名大。但是我们今天送这个，就是人比这张大。
0: 没见过世面，就你
1: 各有优点，
0: 还想赢洋人？洋人发明了足球，你拿什么赢？啊？
1: 谁说他们发明了足球？
0: 站住！
1: 哎，他这队服都好看。
0: 装什么呀？啊？自己的亲妈都能爬上教练的床，我就佩服你，钟哥！兄弟们，我喊钟哥！
3: 你再说一遍，
0: 这不是事实吗？
3: 我说，你再说一句。
0: 怎么了？你以为你怎么进的国家队啊？哎呀，
3: 让你说，
0: 别帮着，别打我，你给我站住！
1: 点关注不迷路啊！项羽说的可对哦，
4: 这是人命的，
3: 那是他自找的。你来做什么？你要是也是来羞辱我的，可别怪我不客气。阿忠，
4: 你现在是怎么了？我们是好兄弟，
1: 家有小人
4: 冲冲冲，我怎么还能羞辱你？哥希望你好，哥希望你出人头地啊！
3: 出人头地。
1: 跟小人冲冲又太难
3: 了，我天哪！现在呢？你的正义，你的理想，这个世道让他一文不值。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公平？这些不顾你的一厢情愿罢了。
1: 世界很艰难，
3: 人们只会在赢的，不会在意他是怎么赢的。梁华。我梁永忠从今天开始不再是你的哥哥。
1: 这个台词还给了一些变化。
3: 阿忠，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是跟班，你一直是我的兄弟啊。
4: 哎，哥，捎我一下啊。抓稳了啊。
3: 好。
5: 哥，你这鞋带都没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我的技法。哎，谢了阿忠。
6: 你跟着你爸哥好好混，混出个样子来也没你爹争口气，我洗漱给那些洋人。
4: 伯母，您放心，我一定带阿忠好好踢球。不管怎么样，哥还是要恭喜你进了国家队，好好练球，争取以后多进几个，
7: 让那些说我们闲话的洋人看看。我们没有低他们一等。
1: 哭得真好难受。

0: 屁孩啊，你这脚有点
1: 说话了，这个张冲，
2: 别再跟我提他，我就是我梁永忠。
3: 哎哎哎，什么玩意儿？

0: 哎呀，看啥？走了。哎，你看这地儿怎么样啊？没来过吧？没来过吧？哎，哎呀，走吧！以后啊，咱哥你天天来，哎，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哎，你到了啊，
1: 乡里，跟您打听人，这个人你们见过吗？乡里，这个人认识吗？
2: 也要保安，你到底在哪？
3: 在拉车。
4: 邓正刚说今天来晚了，来的稍微是有一点点晚了，那明天再来呗，明天早一点来行不行？邓正刚，
0: 来来来来来，陪哥哥玩，哎，陪哥哥玩，摸的，
4: 哎，这是要干嘛？来来来来，摇，这是要让在意志上把他麻痹掉。再给大家美好的一分钟，明天我们继续看这部《中国球王》。
0: 你哥，别话，快点！哎，快点，快点，干嘛呢？
4: 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多事情被逼无奈，但是真的要突破很多心理层面的底线呢。姚华还有没有机会踢球？这个答案我们要在明天为大家揭晓了。
5: 李耀华，
4: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伴随着这个错愕的眼神，我们今天的这部《中国球王》上半部分就为大家播放到这里了。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这部剧的下半部分，因为真正的比赛还没有开始，有很多的变数。那么李耀华还会不会重新回到球场上啊？阿忠啊，是不是会和他这个联手，或者是和他进行对抗？阿忠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会不会坚守住自己的初心，都是我们接下来的下半部分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剧情。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和大家共同度过了这个大象剧场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天选之子大家呢抽到了，然后这一张啊白底的签名照，王林江城的签名照，也被网友朋友们给抽到了啊。我们明天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红包加签名照的双福利组合啊。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准时的打开我们大象剧场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边用手机互动边打开大屏看剧，这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明天明星签名照的很多的戏。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咖啡剧上大屏。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强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啊，我是霍尔茶啊。今天呢我们大强剧场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个中国球王的下半部分，非常精彩的一部剧啊。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足球少年追逐自己梦想的这个很多的故事了，而今天呢这个剧情会更加的好看，希望大家一定可以锁定我们大强剧场。但是在正片开播之前，我们还是要为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我们大强剧场红包抽奖活动。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呢就是非常真实，而且奖项又大啊。我们每天呢就会固定的有一个天选之子大奖，88元，还有20元的锦鲤奖，然后还有8块8、1块2块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下，一直会下个不停。那么大家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大强新闻客户端当中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链接啊，参与抽奖活动。那具体还是要为大家来重新介绍一下我们抽奖活动的一些细节。那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点击微剧的板块，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比如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啊，就是这个中国球王下的直播间。然后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啊相关的这个红包啊，就在这个屏幕的右侧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红包啊。这个看到红包之后呢，我们一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啊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奖项啊，像88呀啊8块8呀20啊等等等等。点击我们中间的这个按钮啊，就是红包的这个界面的按钮，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抽奖的界面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个奖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那如果我们点击了这个轮盘之后转动起来，落到了哪一个选项，最后就是大家抽奖得到的结果。那么抽奖之后大家可以支付宝秒贴现，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抽完奖之后跟我们进行直播间实时的互动，提前分享到大家的喜悦。当然我们在第二天也会公布前一天的这个获奖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另外呢，昨天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有这个明星的签名照赠送啊，是王林江城的这个签名照，昨天我们已经送出去一张了。参与活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王林江城的粉丝嘛，王林江城原来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后来因为这个手术的原因没有办法保持竞技状态，在去年的时候开始转型做演员，在不断的提升自己打磨演技的过程当中，因为他的形象是有很有反差的，然后表演也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啊，很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非常喜欢他。那么今天的这部剧呢刚好也是由他主演，所以我们今天会为大家送出他的第二张签名照，昨天大家已经看过了啊，说过了，今天这张照片一定会送出去，由王林江城本人的签名啊，这个带来的这个签名照。我们今天依然会为大家带来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当中，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分啊是多少？在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捕捉到答案。为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就是我们大象剧场主打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屏好看小屏好玩。大家在寻找问题答案的时候，如果能够打开大屏，这个时候你寻找细节就会非常多，包括啊数这个各种各样的个数啊，就一定会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在小屏端啊跟我们进行互动，这样的话大家啊谁是第一个完整回答对问题的网友朋友们，项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去做抓取，然后我们会实时的公布到底是哪位。

0: 微信的粉丝朋友今天可以拿到这一张照片。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活动，就是说在3月14号的时候，吴京先生携镖人剧组这个空降影院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福利。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桌子今天有一些不一样啊？就什么呢？来，我们从3月17号开始会为大家带来海报的赠送，有剧组主创人员的签名，这是第一张，这是第二张，我最喜欢这张，当然还有更重磅的第三张，想不想看？一会儿我再带大家看哈，一会儿我再为大家去预告一下我们明天的开始的这个镖人剧组海报的抽取活动。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球王下半部分的播放，来3、2、1，
1: 可算找到你了。找我？
0: 终于找到哥哥了。
1: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2: 不，我找的就是你。
0: 有没有听清楚我刚才的问题？我一会儿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等一等直播间后进入的朋友。
3: 原来您是特派员啊，怪我愚笨，有眼不识泰山。那个特派员，我坐哪儿啊？
4: 你没看到这儿没你的座位吗？下去。
3: 可我是选拔队主教练，应该在台上。
4: 下去。

0: 宣布远东运动会足球队成立，李耀华任队长。
1: 什么？
2: 队长？
3: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剧是《中国少年夏洛特》。
4: 大家欢迎！
5: 哇，又归队了。

0: 下面请耀华队长讲两句。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工作日，现在有每天上有88个粉丝朋友在线观看，谢谢大家啊！
0: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收到这个消息，
1: 在告诉大家，吴京的海报，吴京亲笔签名的标的海报，
0: 我就说一句吧，
1: 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一定会好好练球。
1: 那个 QY 昨天已经抢到一张签名照了，今天还要再来吗？
0: 说得好啊，好好踢球，为国争光。
1: 66018说没有听清楚问题哈，一会儿我会再重复一下，大家专心看剧。
0: 为此，大元帅特意交代，节衣缩食，也不能苦了你们的经费。可你们之中，有些人目无法纪，贪图享乐，铁证如山，跟外敌串通一气，公然干涉选拔，这是叛国。我宣布免去一正本主教练职务，移交监察委员会处理。
2: 我冤枉啊，特派员，我冤枉啊！我是收过钱，但是我分文未动啊，我都攒起来了，作为选拔队的训练经费用啊。我可以不作为经费，就当孝敬您了，行吗？
0: 放肆！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2: 特派员，我真的冤枉了。这刘岩，说话。
3: 刘华，你怎么就当上队长了？
4: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啊！
3: 刘华，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教练实在太坏了。
2: 耀华，救救我吧！我以前是我不对，我有眼无珠，我不该招惹你。再过一次机会，你到底后面有？

0: 我什么背景啊？我知道，就这个剧里面他们穿的衣服为什么特别好看。
1: 我的确是有背景，
0: 就是前面有中国脸。
1: 我背后是所有渴望公平公正的人，是所有平凡的、单努力活着的普通人，是所有哪怕拼了命也要让我们抬起脊梁的同胞们，是四万万不甘再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
0: 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给我一弥补的机会，好不好？
1: 你真的知道自己错了？我看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
2: 这张王念江城的签名照，
1: 你是知道自己快要完蛋。
2: 要回答对我们在
1: 滚吧
2: 直播间给大家布置的这个问题任务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刚刚我说过了一遍，
3: 还有你，
2: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再重复一下，
3: 本应
2: 这个问题就是啊。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的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分是多少？在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我们大家出场的节奏来看，不可以抢跑。回答问题的时候要标准。今天的这个问题格式非常简单，就是打出数字比数字，几比几。OK，
3: 议政本是主帅。
2: 一会儿我在临近的时候还是跟大家再重复。然后我们今天争取还在8:10和大家共同出去红包。昨天有那个
4: 将你们开除出选拔队
2: 之后回来，
4: 永久
2: 说那个没有抽到，这个就很遗憾了啊。我们争取和大家一起抽，在瞬间那个中奖的概率会很高。我觉得还会有一些 buff 加持嘛，就是新人再去第一次抽，
0: 不是我求求你了，
2: 大奖的概率就88%，新人之后大奖概率
5: 你这鞋带都没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这是我的技法。
4: 好球，华哥，
0: 好球。
2: 这个情谊还是在尽管中国华的波折，在上半部分的末尾
6: 要
2: 看到
6: 耀华，好好踢球，好好训练，好好比赛，远东运动会就在眼前了，时间紧，任务重，一定要带队，
7: 为国争光啊！
2: 球王本王
7: 一定不如使命。

0: 华哥，你跟今天那个大领导这么熟，啊，今天你可不可以帮我说说情？啊，我们让我再进一次选拔队，行吗？今天能不能够冲破3500？华哥，你看在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1: 项羽在直播间已经跟大家
0: 给你当小跟班，
1: 帮我
0: 帮你讲，我刚才的问题。
1: 这么多年的份上，
0: 远东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啊，
1: 华哥，
0: 这个中国队啊，
1: 你再帮帮忙。
0: 日本队的比分是多少？啊，答案那个是数字，比数字几比几？
2: 就我们今天要送那个，看一下，
0: 就我们今天要送那个王林江童签名照。昨天那张签名照，因为那个头很大，我放在这儿就感觉自己换了一个头。今天的这个，
2: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
0: 上半身，所以这头就小一些。
2: 我怎么不知道？
0: 然后签名在这儿，
2: 求你帮我当兄弟。
0: 一会儿我们就抽完奖之后，我要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海报。我们一共现在是有3张，从明天开始送。然后最后一张是什么样的？就刚才我们看了这一张，然后和这一张，我们即将还有一个第3张。一会儿，
2: 我付出了一切，
0: 和大家共同抽完了红包之后，
2: 可选拔队的队服我就只穿了一天。
0: 这张海报送出去之后，我们就为大家公布第3张海报是什么样，从明天开始抽啊。
2: 欢迎大家来到我。阿忠，你执念太深了，还好对你的处罚不重，不让你进选拔队，又不是代表你不能踢球了。能踢球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3: 事到如今。

0: 我娘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她就想让我出人头地，可我怎么出人头地？阿忠，要是你还愿意认我这个哥哥，我愿意陪你重新来过。
1: 你的意思是，你愿意为我说情，让我进去吗？对，
0: 阿忠，你真是无药可救吗？这件事情你做错了，你要是想不明白的话，就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2: 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你就这样，我做这个是错的，干这个不行。我告诉你，我他妈没有错。我那天搂着姑娘吃着大鱼大肉的时候，你别提有多爽了。你不帮就不帮，你别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着我。我觉得恶心。
0: 兄弟一场，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兄弟，从来都不是，你是个信任我，就只是个信任。

0: 你要我啊，好好干，把你的天赋都发挥出来，这下没人能干扰你了。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梁永忠你还记得吧？他天赋很好的，只不过一时误入了歧途。
1: 他跟易正本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跟他妈妈都是可怜人，但是。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梁永忠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本质上跟易正本他们绝对不是一类人。你到底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1: 让他在穿一次选拔队的队服，如果他训练成绩不达标，立刻离队。
0: 这就是你上任队长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利用权力干涉队员选拔。李耀华。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么做跟易正本之流有什么分别？王秘书，我愿意用我的足球生涯做担保，我一定能够带好梁永忠。如果他再出现任何问题，我跟他一起离队。
0: 选拔队选你是爱才惜才，你来跟我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的队长袖标撕下来。
2: 你来，狗吃的废！
3: 你也是来羞辱我的吗？

那天的比赛您也看了，那他的天赋您也看到了，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是要不拘一格呀。我也经历过

0: 被放逐的感觉，我不想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一个天才就这么陨落了。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兄弟。王秘书，如果不让他穿选拔队的队服，只作为候补球员跟队训练，这样您看行吗？为了他，你这么做值得吗？
1: 值得。
2: 一堂，
3: 久经文胆的男人最是废物。我，你的天赋我很欣赏。如果那场球你没有给李耀华传那么多球，你还可以接更多。
2: 我不明白，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3: 这片土地上，让我欣赏的人没有几个，而你算其中一个。
2: 我？
3: 你还想不想继续参加比赛？
2: 我想啊，我做梦都在想。
4: 哇，这个剧情简直是，
2: 可是
4: 不断的在反转反转，
2: 我再也没有办法穿上国家队。
4: 王江城在里面这个角色实在是太虐了，非常虐。
3: 你有没有想过，
4: 大家觉得我今天这个形象
3: 怎么样？换个国家
4: 啊！哎，我看到评论区已经开始有人又抢跑了。那 QY， 你昨天抢到了，你忘了自己是怎么抢到照片的吗？一定要跟随我们大象剧场的剧情节奏，才可以回答问题。从哪儿搞来的七七八八的奇怪答案？不可以这样。
3: 这不正是你想？
4: 明天还要抢这个，开始就开始抢海报了啊！大家如果再不快速积累点技巧，你看看这海报，看到没有？
5: 赶紧跪下来给易教练道歉！
6: 冠军。
4: 笑鱼会在一会儿符合剧情节奏的前提之下，去选择第一个回答对问题的朋友。
2: 我决定了，
4: 就是只有我们的剧情可以推进到那里的时候啊，我们才可以回答问题。
3: 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从今天开始，抛却一切杂念，一心只想着复仇的事，明白吗？
2: 我梁永忠。一定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对我刮目相看。
3: 不不不不不，从现在开始你有了个新的名字，三杯永忠。
7: 有戏有戏。
8: 竹筐竹篓来看看呀，还有这草帽都是我自己编的。
9: 听说了吗？儿子被开除了。那他这不是白奉献了吗？我早知道这娘俩啊不走正道。
2: 娘，
8: 这是你新发的队服吗？这件不好看，没有你之前那件带字好看。
2: 妈，这是别国的球衣，我也改名了啊，我现在叫山本永忠了。
8: 什么？
2: 谁叫他们狗眼看人低，不要我？
8: 你把这件衣服给我脱了，你忘了你爹是死在洋人手里？
2: 我不脱，这是我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了。你思想太落后了，哪里赏识我我就去哪里。娘，我遇见了一个好人，他真正看见了我的天赋，他一定能帮我完成梦想。
8: 梦想？什么狗屁梦想？那个一堂鬼子的话你也信？
2: 所以说你迂腐，你不能这样说他。就是他给我取的新名字，山本永忠。
8: 什么不三不四的名字啊，阿忠！
2: 娘，你怎么了？
8: 你走开！娘，你忘了祖宗，我没有你长的儿子，你走！

娘，我去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了。

0: 集训了，来了！到了！漂亮！好球啊！远东运动会，他们公布了新任队长。哎，华队，你自己看看吧。
1: 哎，我瞅瞅，
2: 哎呀，这个确实，哎，这是怎么这么眼熟呢？这反转让人猝不及防。
1: 山本勇中，怎么了？几个日本鸟？这不是叛徒是什么呀？怎么着，华队？算了，别管了，咱先去换衣服吧。我给想跑了。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从明天开始要送的海报啊。看一下，第一张，第二张，然后还有第三张。来看一下这第三张。
2: 看一下这第三张，这海报哇，我先看，我在这边看，哇，这张海报绝了，我跟你讲。比赛现场，本场比赛，这张真的是太棒了，足球项目决赛，但是现在不能给大家看，我一会儿在八点二十吧，八点二十的时候给大家看。不好，山本骑上了李耀华，李耀华倒在地上，非常痛苦。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啊，但是裁判没有吹。
1: 利用李耀华的受伤，山本勇中在中场连续过人，漂亮的截球，动作非常干净。可是山本勇中突然倒在了禁区，裁判竟然判罚点球。没有，这明显是一个假摔啊！
2: 我先碰的球，裁判我。
1: 裁判，我再重复一下问题，像吴宇中在直播间的时候，想给翻一下那个。
2: 不是，中间的问题是，赢这一张王林江城的签名照的问题是，问题是啥？
1: 山本勇中在裁判吹哨开球前，大力射倒了我们的守门员，这是非常明显的挑衅行为啊！
2: 在这个远东足球运动会足球项目决赛当中，
1: 啊，我们对日本这个比分是多少？
2: 没放过呀！比赛快开始了，比赛正就要开始了。欢迎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现在一共多少？两千五百一十啊！我们一会儿要在黄金时段当中和大家共同抽回包。昨天有同学已经抢跑了，
1: 足球
2: 抢跑就抢不着。诺夫。
1: 小人冲冲冲，说永远支持小象，你支持我呗。山本勇中战胜了。我跟大家说，大家在寻找题目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大屏啊，然后我们通过在大屏去捕捉细节，在小屏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然后再抢抢红包，再抢抢签名照。明天开始我们要抢这个标人剧组的签名海报了啊！这第一张，这是第二张，然后这是第三张，哇，这三张太好看了，我先看了啊。
2: 我一会儿在八点二十左右的时候和大家看一下这第三张。谁要是偷偷从直播间跑走了，那你看不着，你就看不着。山本勇中打入了一颗非常羞辱式的进球，
3: 我们陷入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啊！
1: 什么玩意儿，直接就进了一个球啊！
4: 怕了是吧？
3: 这就骗开你重心了，
1: 还能怎么？他要哪一张啊？你要哪一张啊？你打算要哪一张啊？
3: 我换个国家，换个球队，我现在获得了新生，我选对了。
2: 真没眼力！梁
3: 忠，你疯了！
1: 我们今天下半部分会比昨天那个上半部分长一些啊！
3: 我现在叫山本勇忠。
5: 他们！
3: 给人当狗还得意洋洋。
1: 我呸！坤宝说想要坤宝，你明天那个听问题吧，好吧？那你们输了。你看 QY 都说支持我，是不是？现在直播间 QY
6: 首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给人当狗还得意洋洋，我呸！坤宝说想要坤宝，你明天那个听问题吧，好吧？那你们输了。你看 QY 都说支持我，
3: 是不是？
1: 现在直播间 QY 是唯一一个支持我的。
7: 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

0: 家分享一下那个抢签名照的心得吧。我是给大家的一个绝技哈，就是在那个大屏端看剧，然后在小屏端互动，好吧。哇，在球场上这都满了，
1: 鞋带都
0: 混包也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两个人了啊，小然也支持我，现在我有三个，有三个人非常支持我，
2: 现在还
0: 支持我啥？其实我把这个第三张海报放出来吗？
2: 一点长进都没有。
3: 哥，你这鞋带都没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试试我的技法。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家具场。我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从下半节，今天
4: 高高在上的态度，
0: 一个是我们在同一时段和大家共同来抽奖，另外一个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我们在二十点十六点和大家共同来抽奖。
2: 两种
0: 然后在这个当中，我们回答我刚才给到大家的这个签名照的问题。在这场决赛的比赛当中啊，这个我们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分是多少？我们要跟随剧情的推进，然后在评论区给我打出比分啊，只打出比分几比几就可以了。这个比我们用符号或者用汉字都是可以的，几比几，好吧？困包，你今天又抢跑，我抽了八点十分和大家共同抽。
5: 我会回撤接球。
0: 6018，6018，我太熟悉了。
6: 球场的一脚直塞，过掉一名防守队员。他选择直接大力冲射，
0: 这部剧真的非常好看，我们这部剧非常好看，
6: 扳平比分嘛。
0: 客观说实在太好看了，然后昨天抢先看了，哎呀，
6: 太可惜了，这球太可惜
0: 了。我们要跟随剧情一直到比赛结束，我们看到比分的那一刻，然后我们第一个打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向小鱼会在第一时间抓取，好吧？我们一定要紧跟剧情，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我太激烈了，我就有一种这个现场直播的感觉。虽然我们在直播看剧啊，我感觉这个比赛我也在解说呢。
5: 你真卑鄙！趁你病要你命，一步到位。
0: 我感觉这个格式对啊，困包这个格式也对啊，后面 QY 打的第二次的这个格式也是对的。
6: 比赛重新开始，
0: 但是时机不对。
6: 借着主场的优势，他们向裁判不断施压。
0: 就在彩排吗？你们仨在彩排吗？
6: 你要顶住啊！
0: 比赛还没结束呢，飞进哪来的？哪来的？
6: 转身过人，山本有中又把他拽倒在地上。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啊！但是裁判没有吹。山本有中强，
0: 我明天开始要送签名照，第一张，不是签名海报。
6: 他也选择大力抽射，球直挂球门而去。
0: 第二张，
6: 危险了，比分会被再次拉开吗？
0: 球第二张，
6: 球打在了球门横梁上，太危险了，
0: 激动人心，
6: 太危险了。
0: QY 你激动啥？
6: 比分没有扩大，
0: 你看一下。QY 你这么激动，我给你看一下第三张海报，
6: 好好调整。
0: 怎么样？这样子怎么样？
5: 在虐你，李耀华，这种知道自己明明会输，但又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样？我就是比你更强，滚回家吧，废物。
0: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去开启天空红包。另外啊，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根据剧情的推进来抓取我们今天签名照的答案。
7: 实力毕竟比他们弱，就丢一个咱能接受，再丢可就不好看了。
0: 明天开始我们再抽这个海报的环节，我们的问题啊，就会随时出来。就考验大家的这个耐心了。我们这两天这个王林江城的这个签名照
8: 啊
0: 的抽奖活动，相当于给大家来了一个
8: 球。
0: 可以说明天的主播可没有我这么好心啊。
8: 还剩45分钟，比赛没有结束。
9: 可华队伤了，
5: 太难了，
9: 而且这球证尺度也太松了，球迷也都是他们的人，我们怎么赢？
0: 比赛还在进行当中
5: 啊！
10: 是
5: 啊，
10: 根本没法踢。
11: 最主要的问题是，裁判给他们的尺度和给我们不一样。如果要是这样，我宁可退赛。
0: 一会儿我们要和大家这个共同来开启今天的现金红包大奖，有三张了。QY 今天从明天开始一共有三张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不仅这个。非常精美，就是这个海报怎么讲，就是它的质感会比其他的海报，就其他的影视剧的海报还要好很多啊，就跟标人这部剧一样。
5: 那你输了，
0: 而且那个

0: 后面的那个续集啊，已经在催了，已经在那个催漫画家在画了，我们就静待花开。跟你说这三张海报啊，这三张海报怎么讲？
1: 不受屈辱，
0: 项羽就是
1: 困难重重，
0: 就拼了老命，项羽才抢到了，
1: 可以继承祖先。
0: 你想项羽往那个人群里面一挤，那真的是太难了，根本挤不进去。
2: 洋人的那天，
3: 耀华，你一定要带队。
0: 你抢不好了，你如果不早抽，一会儿你跟我一起抽，8:10你跟我一起抽，你想想，小然。你今天就是88，你错过了88的机会。
1: 只要你们青年敢奋斗、敢拼搏，咱们就永远有希望。
0: 小然，那个太奶四剧组的直播的回放，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微剧的那个板块的回放。你要是想这个做一些这个切片呀，你
4: 可以。是在我的脚下，但是我又被针对了。尤其是
0: 山河宇宙，然后切
4: 他就是冲着我来的，所以下半场我们需要改变策略。我到禁区附近再拿球。
0: 队长开始排兵，
4: 我会不断跑位，引诱他们包夹，组织进攻，就交给莫加强。
0: 加强，加强。
1: 平日里你们都喊我一声球王，
0: 第一张
1: 足球比赛，
0: 第二张，只有3月17号开始，大家这场为大家带来的重磅的标人剧组的签名海报，
1: 就想想你们背后的40,000,000同胞。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升级。其实我们这两天送出的签名照，虽然非常帅气，
4: 可是
0: 帅
4: 的
0: 不行，太帅，
1: 他们为了支持我们远征，
0: 但是你看，
4: 付出了一切。
0: 这个是我们这两天送的，明天才有送这个，
4: 又算
0: 怎么样？
4: 来。
0: 大家一定要心往一处使啊！你看比赛是这样，我们抽红包也是一样的。我们8:10准时和大家抽，到时候大家听口令啊！
5: 陛下，陛下！
0: 项羽问小然为什么没有等着和我一起抽，就是红包在旁边就咚咚咚在那闪吧，小然就控制不住了。就面对这样的红包，我觉得情有可原，但下次别了好吗？小然，答应我。非常悲壮的一场比赛，
6: 目前场上比分为1-0，我们暂时落后。现在拿球的是莫加强，他在中场带球推进。山本永珠紧盯着李耀华，是恰恰给了莫加强很好的传球空间啊！非常写意的后场过人，球王莫加强一边带球一边观察李耀华的位置，漂亮的转身摆脱防守，这是一个绝佳的传球机会，
0: 太神奇了！
4: 我们下半场上来的战术非常有效，声东击西，由莫加强组织的这一波进攻搞得山本永中左支右拙，非常狼狈，他只能选择拖拽李耀华的球衣。
0: 我看就整个人我非常兴奋，再加上我们这两天那个活动，
6: 这球衣都快被拽烂了还不犯规吗？
0: 我想这海报明天我来送该多好。但不重要，
6: 好，就是果然啊，裁判还是判了犯规啊，任意球。这个任意球
0: 虽然我没有球王李耀华亲自主罚，一直在抚摸这三张海报，非常厚，质感。
6: 禁区前沿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无论直接打门还是选择战术配合，都充满了威胁。
0: 之后我们会
6: 现在整个球场都安静了下来。
0: 红包，然后
6: 李耀华助跑射门，
0: 比赛也快结束了啊。
6: 球完美越过了人墙，一个漂亮的世界波。
0: 周一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祝大家新的一周快乐啊！明天开始，
6: 守门员向足球扑，球直挂，死角而入，漂亮，推进了 ，yes，
0: 一方就
6: 神了，华队，
0: 大家注意，
6: 打平了，打平了，李耀华，中国队长在关键时刻他站了出来，现在比分来到了1-1。
0: 但是
4: 继续
0: 我们的
7: 李耀华
0: 红包抽奖活动非常稳定，
1: 你再敢带球我就把你踢到残废。
4: 你的招数都是我教给你的，现在该还回来了，
1: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6: 目前两队又回到了统一起跑线，山本永宗在中场控球，漂亮的抢断，这是一次非常精准的预判啊！此刻攻防转换，李耀华全速带球突进，漂亮的节奏变化，李耀华队长连续变向过人，这脚传得漂亮，
4: 他凭借一己之力撕开了对手的防。

0: 线，对手门将弃门而出，李耀华在禁区内被扑倒了，点球点球，机会，黄金机会，我们迎来了反超比分的绝佳时刻。
1: 手套给我。
0: 等等，这是什么战术啊？前锋身为勇中，自告奋勇担任起了门将，看来他很有信心能够扑出李耀华的这颗射门，毕竟他们两个人也已经相当的熟悉了。
2: 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挡不住我，你就是你们队的罪人，也是现场你们这些所谓同胞的罪人。
1: 我必须要赢你，我拼尽一切都要赢你。
3: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抽奖的界面。
2: 梁永忠，
3: 我们进入到这个抽奖的界面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抽奖的时间，我们稍微暂停一下，好不好 ？OK， 那大家抽的怎么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抽奖界面啊，中间这个粉红色的按钮。刚才已经有朋友已经抢跑了啊，抢跑了之后这个战果不佳，欢迎大家在抽到之后啊进行支付宝提现。如果在支付宝提现的环节当中有一点点小的差错，可能就是在支付宝绑定的环节，我们重新绑定一下去排查一些一个小的问题，就可以顺利的提现了。那么当然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抽到奖之后啊，抽到奖项之后在直播间第一时间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那当然了，在第二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推送，就是前一天我们的中奖名单啊，凡是中到8块8以上大奖的朋友的ID 尾号啊，中间当然会打了 ID 尾号就会出现在这个链接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共同分享到这样的快乐和幸运。那如果大家在直播间提前一天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更快乐，沾一沾喜气啊。每天呢，我们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至少这几天吧，我们的天选之子大奖都抽出来了，但是天选之子就是自己太开心了，就没来得及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我希望今天天选之子这位朋友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那另外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活动啊，还有王年江城的这一张签名照，昨天我们已经送出去一张了，刚才问题我已经布置给大家了，就是在现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分最终定格在了几比几。回答问题的标准的方式是，随着这场比赛结束的那一刻，第一个打出比分的网友朋友就可以获得这张照片。向有余会在直播间啊一直蹲守找到这位朋友，一定切记两点：第一啊，要跟随我们的剧情；第二啊，我们的答案一定要格式准确，打出数字比数字几比几啊，数字比数字，这个比我们是用符号还是用汉字都是可以的，一定要随着这场比赛结束啊！我也会和向宇紧盯着大家，不要抢跑。刚才已经有很多网友朋友一直在彩排了，不要这样。另外呢，我们从明天开始会送出标人剧组的签名海报，这海报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展示啊，这是第一张，然后这是第二张，然后这个是第三张，一会儿在晚上8:20的时候啊，我会和大家共同去揭开这张海报到底长什么样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抽奖啊，就我们抽奖的界面，点击抽奖，这个轮盘一旦转动起来就是大家的这个抽奖的金额，大家可以提前分享给我们了啊。那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这一部中国球王下半部分，比赛非常紧张，建议大家打开大屏啊，打开大屏去寻找一些细节。刚才已经有朋友分享这个答案了，准不准确不一定啊。来，我们开始，3、2、1，来，我们继续这部中国球王下半部分，比赛还在继续，来，很紧张的比赛啊，神秘的第三章，我真觉得这个第三章怎么讲，非常立体，然后有很多故事，可以猜到它长什么样吗？比赛还在进行。
0: 山本勇中向左侧扑，他判断失误，球从中线入网，球进了。
3: 我觉得这张海报就非常好，
0: 翻车。
3: 然后这张海报就漂亮的不行。你想第三张，我觉得很重磅啊。
2: 你刚刚说错了。

0: 我的兄弟。
1: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这真的是好消息不断，每天在大量剧场当中，我们都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好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的天选之子案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又没有跟我们分享？这位网友朋友，他的 ID 是2032，尾号是371153，尾号是371153的这位大象新闻客户当中的网友朋友，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快乐的喜悦？
2: 一记漂亮的踩单车过人。
1: 当然了，这位朋友的 ID 很明显是出现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的这个
2: 面对防守队员
1: 获奖喜报的。
2: 突然又外脚被拨球变向，又过一人，连过三人之后，李耀文终成一记超远距离大力抽射，球直挂死角而入，球进了，好球！
1: 又进球了啊！
2: 李耀华又是一记漂亮的凌空抽射。
1: 比赛马上结束了，大家准备啊！大家准备一下啊！比赛结束了，还不赶紧抢海报，挤别挤，打出来，快一点打出来，最后比分锁定在几比几？
2: 征服了所有人。
1: 为什么是艾特孤岛5-1？那03585的这位朋友，尾号03585的这位朋友，第一个打出了比分5-1。用户16188，尾号是03585的这位朋友向小鱼，向小鱼抓住他，向小鱼把他抓住，向小鱼跟他私信，你看 QI 今天就不行吧，是不是没有专心，有没有专心看剧，输了吧，你看输的应该啊，输的不亏啊，
3: 帰って裏切り者。
1: 项羽，会私信到03585啊。Oh no！ 为什么不锁定比赛的节奏？我今天反复在叮嘱啊。
2: 有了，标题有了。
1: 别哭，小然，小然，你别哭，你站起来，小然。我跟你讲，明天我们来刷这张海报，好不好？从明天开始，我们有三张海报送给大家。7分钟之后，我会公布神秘的第三张，也就是在啊，不是7分钟，2分钟，不到2分钟了。
4: 中华，
1: 我刚才说了几点？8点25。我刚才说几点？QI， 你今天真的是不勇了。你喜欢我还是喜欢海报？
4: 港岛副司令，呢个视角。
1: 我说的是20还是8点25？我怎么记得是25啊？
4: 啊咩啫？
1: 至少有5个人作证告诉我是25，才是20才是20，要不然我现在可能我记得就是8点25。嗯，
5: 这鱼蛋。
1: 你看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说，我觉得你们俩是一伙的呀。
6: 先，
4: 你个北佬。有胆你食就偷笑啦！呢班人真系无法无天啊！
1: 6018不是你，是根据剧情的节奏。
7: 一份鱼蛋粥，
5: 你小点声吧。
1: 是根据剧情的节奏。
5: 这满大街都是他们的人，你不知道啊？
1: 03585是第一个。
4: 讲下啫，又唔犯法。
1: 你看还是你们俩
4: 在说。一啲都唔关心下个时势呢？
5: 已经打了好几年了。
1: 20，
5: 加都没了，还十局呢。
1: 哎不，
5: 我现在只关心。
1: 不到1分钟，
5: 有没有吃早饭啦？他们的报纸你还真是不懂信啊！
1: 你打的这个意思啥意思？是同意的意思，还是告诉大家
5: 这个月他们在哪儿？
1: 03585这个一我真没看懂，
4: 咁不懂再研究研究啊！
5: 你这脑袋啊，研究不明白了。
1: 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决赛已经结束了啊！5-1的比赛，恭喜今天03585的朋友。我们现在准备有2718人，我们在不到10秒的时候，我们要公布标人剧组的第三张海报，我们从明天开始为大家带来。OK， 8点20了是吧？啊，我说话算话的，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大家今天一直在看了，再看一会儿，第一张啊，这是我为大家分享到的第二张。
5: 小文，
1: 我个人非常喜欢
5: 今天的鱼蛋粥，
1: 清清爽爽，人物也立得住啊，而且就有很多戏啊，签名在这里，具体是谁的签名，

0: 看一下，
1: 有客人，
0: 能看得出来这是谁的签名吗？
2: 谁呀、啊？
0: 我不告诉大家，这是刚才第一张的那个签名，在这儿，在这儿。来，这是第三张，
3: 是你？
0: 怎么样？
3: 你怎么知道我
0: 藏了一晚上了？
4: 李先生，
0: 三，
4: 我们现在拥有半个亚洲，半个太平洋，
0: 标人全员的，
4: 这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海港。
0: 看看这是谁的签名？
4: 找个人，来，
0: 大家看看这是谁的签名？能看得出来吗？
3: 你竟然加入了军队？
4: 是啊，这。
0: 啊，这我藏了一晚上第三张，
4: 我
0: 为大家都放了一
4: 块。踢足球，两边各自。
0: 我觉得这张海报因为特别的有纪念意义。
4: 后来我才
0: 意识到，所有的主创和角色都在这张海报当中。
4: 我跟你们这帮拿鱼叉的乡巴佬，
0: 就是每个人的这一帧定格，
4: 我就不踢球，
0: 也在诠释着每个人在剧中的角色定位以及每个角色身上发生的故事。怎么样，各位吗？
3: 你会遭报应的，
0: 可以吧？我真的觉得这张海报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纪念价值，因为标人现在在全球的武侠片的票房榜当中都是非常有信誉的，而且后续还会跟进，所以作为第一部的群像的一张签名海报，我觉得是有非常高的珍藏价值的。
4: 在新年来临之
0: 际，
4: 想要在港岛举办一个足球友谊赛，
0: 挤破了头为大家带回来的。
4: 你，
0: 这后面还沾满了项羽的眼泪。
4: 参加，
0: 我给他擦一擦。
4: 想让我当汉奸，代表伪政府比赛。
0: 我们在明天开始会为大家带来这三张海报的抽取啊。
4: 你还是这么迂腐，你给我滚出去，家里不欢迎你。
0: 希望明天开始大家都有好运气啊。
4: 看来就是没得商量了。
0: 03585的这个网友朋友们，
3: 小温，
0: 可以私信加项羽，
3: 放下，
0: 然后给项羽你的地址，啊，明天项羽就去发快递了。
4: 好香啊！
0: 项羽会发一个
4: 长得很漂亮。
0: 向通，我们发向通。
4: 你也不想余生做个孤寡？
0: 大家知道向通吗？项羽专属快递叫向通。
3: 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连累我的家人。
4: 你要好，
0: 小人说明天还有机会。哇，明天这个机会，
4: 亏我们认识这么多年，
0: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会。
4: 你对我的了解还是不够多呀，
0: 已经放在
4: 这儿。我想要的东西，
0: 非常
4: 拼尽全力要达成。
0: 整个的这个印刷的也非常非常有诚意。
3: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0: 就看过电影的朋友再看到这张海报，就很多的画面瞬间在脑海当中就会浮现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人剧场，今天的两个福利。
5: 从手堆里爬出来的时候。
0: 我们两个的福利，我们的这张王念江城的签名照已经送出了，昨天送出的第一张，今天这是第二张，然后红包也和大家抽到了哈。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的这位朋友，是23022，尾号37153的这位
4: 王
0: 友朋友，王友朋友，祝贺他！
4: 你今天该去买赛马，
0: 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中在直播间分享啊，但是没关系啊，幸福和喜悦以及快乐，
4: 下次你就没这么幸运了。
0: 项羽非常，项羽就是
4: 一天的时间考虑，
0: 有的时候就很贪吃，然后他也很贪玩，但是项羽工作起来非常认真的，也很可怜，每天去给大家去抢福利，在各大
3: 港岛是不能带了，我们
0: 各大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剧组，但是自己从来
3: 啊
0: 没有捞到过任何好处，而且每天还要干活。项羽这个相品真的是。
3: 我去开门，
0: 非常棒。
3: 你躲在里屋，别出来。
0: 一定要专心啊！项羽说最近要组织大家这个，去做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大象剧场热心的这个观众的一个组织啊，看看项羽到时候怎么组织吧。
3: 华队，加强。
0: 小人每天都来。至少我看到小人太多次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福利真的是在所有的这个剧场当中都独一份儿。
3: 强强，
0: 只要回答问题，只要守住剧场，
3: 我们有5年没见了吧？
0: 嗯 ，QY
3: 是怎么找到我这
0: 儿？QY 昨天还抢走了项羽的一个照片。项羽那个之前说那个如果没有人回答对，这照片这个签名照就是他的了。
3: 华队，阁下有耳，我长话短说。
0: 但回答对的人实在太多了。
3: 我希望。你可以答应山本的要求，在元旦夜与山本他们进行比赛。
0: 是项羽抢到的战利品实在太少了。
1: 你当了卖国贼，
0: 但是没关系，项羽现在每天
2: 你一直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怎么可能跟山本一样？
0: 因为
2: 当了叛徒。
0: 那个项羽跑得很快啊，
1: 代表伪政府踢比赛，这绝对不可能。你赶紧走吧。
2: 华队，听过东江纵队吗？
0: 我们这剧快要进入到尾声了，但是
1: 东江纵队。
0: 转折的部分也要来。
2: 和您失散的这几年，我加入了东江纵队。
1: 听说你们条件艰苦，令人钦佩。可就算是这样，你为什么又来要求我跟他们合作？
0: 我们大家已经说出了，但是情理讲还是有的。
2: 自从我们跟他们干上，
0: 新进到直播间
2: 没有，有大量的文化人士。
0: 想不到这张照片了，但是新进来的朋友，
2: 这批人。
0: 明天开始可以抢到标人剧组的
2: 转移到大陆
0: 签名海报，
1: 所以
0: 这三张海报我已经
1: 你想利用这次比赛，
2: 正是，
0: 就这三张海报完全可以占据我脸的位置。
2: 为了犒劳日军，山本一定会邀请
0: 非常非常漂亮
2: 的日军进入到场地，
0: 因为纪念
2: 届时日军的海防
0: 非常多啊，
2: 会有大量空档，这个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因为原来的时候，就是我做的不正的时候，
1: 这次转移
0: 做的不值的时候，或者就很没精神的时候，项羽就会告诉我
2: 说：“你精神一点，
0: 你笑好看一点。”我今天把海报举在这儿，
2: 对，
0: 项羽告诉我，你多
2: 参与此次任务的所有人都会面临巨大压力。
0: 我真是觉得，怎么讲也值得吧。
2: 如果您选择不参与，我们绝不强求。我们会有专人送您和您太太离港。
0: 明天那个抢海报的问题可能会更复杂。
6: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
0: 中日青年友谊赛的比赛现场。如果要是有可能在家的话，就
6: 正在防守山本
0: 手拿个手机，另外打开电视机，在大礼堂跟我们共同去欣赏大象剧场的这个剧集。
1: 20年前，
0: 这样找准问题，
1: 我们一起去远东运动会的队伍，
0: 就会非常轻松，
1: 无一不点。
0: 然后也会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发送出来。
1: 这个
0: 节奏你要
1: 保家卫国，
0: 抢福利，
1: 如今已经
0: 需要有节奏，需要智力和节奏。
1: 我这个当队长的，
0: 就双重把控，
1: 要是再如此偏安，恐怕会让你们笑话了。
0: 看第二张海报啊，现在变了个性别。
7: 球王代表队目前1-0暂时领先，
6: 目前比赛已经接近尾声，李耀华正在对山本勇中进行贴身紧逼，一点都不给面子啊！传球，山本一把推开李耀华，摆脱防守，顺势接球，山本尝试突破，漂亮，山本一个轻巧的假动作摆脱了防守，正朝着球网方向快速推进，他能否抓住这个最后机会？
0: 哇，比赛实在太精彩，
6: 一脚大力抽射，
0: 你让我先就今天拿这个海报有一种群播的感觉。
6: 副司令官山本勇中成功扳平比分，而比赛已经来到了89分钟。20年前的球王能否再现他年轻时候的绝招？李耀华带球推进，寻找射门机会。哎呀，球速太慢，被门将轻松没收。李耀华这脚射门像是给门将的回传球了。英雄垂暮，廉颇老矣啊！
2: 我希望你尽量拖延比赛，拖到点球大战最好。
6: 6分钟，20年前的球王能否再现他年轻时候的绝招？李耀华带球推进，寻找射门机会。哎呀，球速太慢，被门将轻松没收。李耀华这脚射门像是给门将的回传球了。英雄垂暮，廉颇老矣啊！
2: 我希望你尽量拖延比赛，拖到点球大战最好。给我们的转移争取时间。
6: 全场比赛结束，比分最终定格在了1-1。接下来进入点球大战。
8: 必胜，必胜！
7: 主罚点球的是山本副司令。
8: 必胜！
6: 他已经站在了罚球线上，这可是决定胜负的一脚啊！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是今晚的英雄。
0: 而且大家就是一定要把。在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链接去分享给更多的，
9: 因
0: 为当这个微信的手机号码绑定了这个
10: 永久开除选拔
0: 客户端之后，我们在分享之后会有更多的朋友可以欣赏到我们的剧集，当然也会为大家抽中大奖增加很多的机会。
11: 他明明就是更偏心李耀华，
12: 我必须要赢你，我拼尽一切都要赢你，我就是比你更强。
13: 你要好。
12: 我梁永忠从今天开始。
0: 这怎么变成了一个羡慕嫉妒恨的过程了？点球真的很可
9: 惜，漂亮，球进了，山本君赢了，山本君赢了。
0: 人家蒋千林照是不是也很考验？
9: 山本打败了球王，复仇成功。
12: 终于赢你一次了，
0: 真的吗？真的赢了吗？这胡子天
12: 我以前是多么崇拜你。
0: 这个我要吐槽一下，这胡子太假了。
13: 好球，华哥！好球，华哥！
0: 这部剧
14: 张鹏超，我赢了，记得你说的，以后不许再为难我们了。
0: 我今天被大家说的节点，这已经是我们这个下半部分了。
15: 好看的，脚法有进步。
16: 进球的感觉太爽了。
15: 走了。哎
0: 哎哎！向小鱼，你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编过什么剧吗？
15: 稍微。好。抓稳了。
0: 向鱼。
15: 好。
0: 你告诉我一下呗，明天播什么剧？
17: 上。
0: 或者你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我们播什么剧？
13: 哥，快躲开。
17: 韩冲，
0: 项羽跑了，项羽从直播间跑了。
12: 我视你为兄长，我的依靠
0: 真的很不一样。
18: 救命啊！
13: 住手！巴掌！
0: 项羽说他不只是条腿，他像个八爪。
12: 张鹏超，你找我麻烦就算，
0: 就每天在
12: 我都可以
0: 大家抢福利一下，
12: 欺负我兄弟，
0: 还要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私信。
12: 我让你们有来无回。
0: 这一场我见过什么？这个
12: 还不赶紧滚！
0: 在心理上还是挺受冲击的。
19: 伯母，
0: 有的时候
12: 你没事吧？
18: 没事。
0: 就是
18: 多亏你接受。你跟
0: 竞技体育当中运动员发挥失常了。伯母，就是说，
15: 您放心，
0: 心理素质
15: 我一定带他做好。
0: 实际上，竞技体育的赛场上真的瞬息万变，而且非常难。
19: 我一定好好踢球。
0: 下午
19: 我一定出人头地。
0: 你看，
19: 我要在美洲出名。我还要在全世界出名，
0: 不简单。项羽在大仙客，
12: 可那个廖武为什么就这么喜欢
9: 你？你们两个过来。
0: 项羽说了，明天的剧是羞羞的铁拳之，
12: 我刚刚进球，
0: 你不要过来呀。
20: 你是打中的，你是打钱的吗？那没有我的准许，你怎么会、啊？
0: 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啊。科歪，你是要提前补？
12: 我也想踢拳。
0: 跟你说，这部剧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15: 哎，你，哎，廖武。是我让阿忠跟我换位置的，我想让他练练脚法，我们全民皆兵，谁都能攻城拔寨嘛。
12: 我的天赋明明比你更强，可他为什么不让我踢前锋？
20: 廖华，你以前总说
0: 不要让我和中国吵架，也看过，但你看过那个版本，跟我们在大厅
12: 传阅的版本，我从来没有放在
0: 过
12: 眼里。
0: 在我们在大厅传阅的播的，
12: 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0: 都效果好。
10: 将你们开除出选拔队，
0: 肾上腺素飙升也会更快。
12: 我付出了一切。
0: 然后那个项羽每天就为大家讲，
12: 选拔队的队服我就只穿了一件。
0: 最精华的点，每一部短剧最精华的点就组合出来。
13: 你愿意为我说情，让我进选拔队？
1: 阿忠，你真是无药可救了。你要是想不明白的话，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0: 项羽这估计不睡觉了。
12: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
0: 你就这样。
12: 我做这个是错的，干这个不行。我告诉你，我他妈没有错。
16: 你不帮就不帮，
0: 太棒了！
16: 别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着我。
0: 凌晨宇说期待明天，期待明天的剧，
12: 愿意给我机会的，居然是这些你看不起的人。
0: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
12: 一腾。
0: 那个大家明天在开播之前，我们剧场的链接提前分享给亲戚朋友、
12: 请
0: 家庭群，
12: 我很欣赏。
0: 然后让大家帮你
12: 这片土地上让我欣赏的人，
0: 概率机会更高，
12: 而你算其中一个，
0: 对不对？大家觉得我说
12: 三个国家在球场上复仇李耀华，
0: 我真的是为了大家能够看到这三张海报，我尽力了，我尽力了，我没有什么更多的妙计，见不死吗？
12: 我的好兄弟，不是兄弟。
0: 第一哈、这个我明天的提问的时间节点，
17: 就是要赢你一次。
0: 这两天呢，就为大家预热。第二，
17: 你赢了，
0: 会严格的按照剧情节奏，
17: 然后我会一直
0: 来去抓取第一个回答，
17: 牢牢的把你压在身体，看看世界吧。世人只会记得我山本永忠，没人会在意你李耀华。
0: 我们在大家生活空间当中都会找到我们要播放的短剧，而且我们短剧库一直都在
2: 华队，
0: 每一天都在。
2: 市场之后以烟花为号，比赛结束会有专人送你出场，
0: 而且我们
2: 以烟花为号啊，
0: 这一看到底厉不厉害了，
17: 多么美妙的礼花，为我们帝国的胜利喝彩。
21: 恭喜你啊，你得到了你想要的。
0: 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
21: 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
0: 我们来看看升华的点。
22: 哥，你这鞋带都能系好，怎么能踢好比赛？试试我的技法。哎，
21: 谢老周。哥，能不能让我当前锋？我也想进球。
23: 行，没问题。
0: 想看什么样的剧在我们大量剧场当中呈现，或者大家想在大屏端去观看，
23: 我
0: 们进行
23: 我进球了
0: 陪伴的话，大家可以私信向小鱼啊。
23: 我进了。
0: 向鱼脾气还好，
23: 好样的，脚法
0: 有球逼硬的那种像。
21: 可是哥，你马上就能领两袋米了。哎，
23: 那不重要，你的位置更好，当然要传给你了。别在意，
21: 哥，我下一场一定给你传球，让你拿最大的奖。
17: 哥，你真要教我李氏回旋？
23: 我知道你在。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3: 光赢球还不够，
0: 结束了啊！
23: 你也想
0: 非常精彩的上下部的中国球
23: 王，整体能赢更重要啊！
0: 在这部剧的末尾，我们收到了回忆当中。
23: 我一定在阿中好好踢球。
0: 有的时候回忆就是挺美好的。
21: 相信，
0: 但是
21: 我们唯一的
0: 现实环境更美好，
21: 就是赢下比赛。
0: 就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经历。
23: 阿忠，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是
0: 九九七七八，中了八块八。
23: 你一直是我的兄弟啊！我愿意用我的足球生涯做担保，我一定能够带回
0: 来。超棒啊！九九七七八是刚刚抽的吗？那些个手机
23: 太糊涂的，让一个天才就这么陨落了。更何况他还是我的兄弟，
21: 你这么做值得吗？
23: 值得。
0: 哦，这部剧在两个人的对视当中落幕了，又回到了最初的海报的这个画面，非常感慨的一部剧。每个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每个人的站位角度不同，但是代表着正义，代表着善良，代表着爱，代表着勇气的那一方，永远值得人尊重。我们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这一部《中国球王》的上下两个部分。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特别多的福利啊！首先是红包，那我们今天天选之子大奖也抽出来了。刚才还有朋友，15436尾号99778的这位朋友中到了8.8块的红包，提前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恭喜恭喜！希望明天可以中更大的奖哈！每天在大象剧场的直播间蹲守，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另外，今天这个王年江城的第二张亲笔签名照啊，向宇帮大家抢到的也送出去了。从明天开始啊，我们将会为大家送出标人剧组的签名海报。我今天已经展示了一晚上了啊，这个
2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要先走。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9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光绪22年，这一年的农历6月14日，一封奏书成为了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这封奏书来自一位名叫陈璧的御史，而奏书的内容竟然是劝光绪皇帝向西方学习，征收一种名叫印花税的税种。
4: 正是因为这封奏书，陈璧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议征收印花税的人。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陈璧的奏书虽然内容详尽，但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其实另有其人。那么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开征印花税的人究竟是谁？而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陈璧等人为什么要一再提出征收印花税呢？
3: 事实上，就在陈璧的奏书传遍朝堂的时候，很多官员的思绪却忍不住回到了几年之前。1888年底，北洋水师成立，这是晚清重

0: 臣李鸿章耗费了十几年的心血组建起来的一支近代海军。然而李鸿章还来不及为北洋水师的成军而欣喜，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难，海军军费严重不足。原来当时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为了满足她个人享乐的欲望，决定修建颐和园。可是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去修建颐和园，怎么办才好呢？于是一部分海军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颐和园这才得以建成。由于军费不足，北洋水师自成立之日起便再也没有购买新的舰艇，这让一心牵挂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忧心如焚。这时候从一些外国人的口中，李鸿章听说了一种名为印花税的西方税种。这个税种不但为他筹集军费提供了可能，而且税种的诞生背景与他目前面临的困难也非常相似。原来1624年，欧洲国家荷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当时荷兰的统治者摩里斯打算增税，可是增税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对。怎么样才能在增加税收的同时又不激起民愤呢？有人发现，在当时的荷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合同、契约、借贷凭证等票据，于是提出，如果针对这些凭证来征税，那么在如此广泛的税源下，收入一定会很可观。而当时的荷兰百姓们一听说只要交很少的税就能让政府在自己的凭证上盖上印花，并且在诉讼中得到法律保障，也很乐意去缴税。于是这个被称为印花税的征税方案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了摩里斯解决财政危机的新手段。由于印花税的税负少、成本低、手续简便，因此继荷兰之后，欧美各国竞相效仿，纷纷开始推行印花税。1854年，奥地利政府发明了印花税票，这让人们缴纳印花税的手续变得更加简便。所以到了19世纪，这一税种在西方已经非常普遍。印花税在荷兰诞生的故事给了李鸿章以巨大的启发。1889年8月29日，他在《拟试行印花税》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开征印花税。
1: 李鸿章提出开征印花税是为了筹集海军军费，因此他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海军衙门大臣奕匡的支持。没过多久，奕匡给光绪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先在各个口岸试行印花税，如果一切顺利，再在内地推广，而这项收入则专门用于海军建设。奕匡的想法很美好，那么，这个美好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0: 接到奕匡的奏折之后，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立刻批示让底下的人把这个事情再讨论讨论。谁知这事儿讨论到最后却没影了，因为这一年的年底，总理衙门上奏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忽然增加新的税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所以很难施行。连最熟悉西方事务的总理衙门都不赞同开征印花税了，光绪皇帝自然也就把这件事情搁到了一边。而这一搁就是7年，7年之后新的财政危机又降临了。因为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经被李鸿章和奕匡寄予厚望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为了筹集战争赔款，朝廷上下想尽了办法，

0: 种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下，1896年，陈璧的奏疏再一次让印花税三个字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与李鸿章和奕匡的提议相比，陈璧的奏疏对实行印花税做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再加上时局的影响，这个西方税种终于得到了更多中国人的关注。但关注并不代表实行，清政府在开征印花税仪式上顾虑重重，一拖再拖。与此同时，清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忽冷忽热的态度，也让一个外国人的心情起起伏伏。这个外国人就是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赫德是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任职时间长达40多年。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赫德一直都与总理衙门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且为总理衙门提供了很多建议。1889年，当光绪皇帝让朝臣们讨论印花税仪式时，总理衙门就曾经向赫德咨询过相关问题。为了能够给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赫德迫不及待地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金登干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问了一堆又一堆问题。而接到赫德的信件之后，金登干也不敢怠慢，他到处搜集与印花税有关的各种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通通寄给赫德供他参考。遗憾的是，1889年底，总理衙门最终还是上书表示暂时不应该施行印花税，这让赫德第一次为印花税的事情感到失望。1896年，当中国人再次关注起印花税的时候，赫德在这件事情上冷却许久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又开始频繁地写信向远在英国的金登干咨询印花税的细节，而金登干这一次不但给他寄来了最新的资料，甚至还给他寄来了为清政府设计的印花税票草图印样。
1: 拿着印样，赫德感觉非常满意，他似乎看到了英国印制的印花税票遍及中国各地的前景。那么身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清政府开征印花税呢？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版印花税票究竟是不是英国印制的呢？
0: 原来赫德虽然是清政府的雇员，但他终究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英国的利益。1889年，当李鸿章为了筹集海军军费提议开征印花税的时候，赫德立刻表示支持，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相关事务当中，希望通过帮助筹集海军军费来获得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但没能成功。几年之后，赫德再度热衷于推行印花税，则是为了能够控制中国内地的税收。只是赫德并没有想到，清政府此时已经对他产生了警惕，因此尽管朝廷委托他草拟了印花税的试行方案，但最终却把具体事务全部交给了袁世凯。1903年初，袁世凯委托日本印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印花税票。这套印花税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纹图案。然而，印花税票印好之后还来不及使用，清政府就下了命令，要求暂缓试行印花税。而这一等就是6年。1909年，在历经曲折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要开征印花税了。可是当负责此事的官员把早已印好的日本版印花税票拿出来准备使用时，却发现它已经

0: 这版税票的面值完全不符合新的规定，而且税票上面居然没有税字，上面的满文也写错了。于是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再次被束之高阁，清政府不得不委托美国重新印制印花税票。而这版印花税票根据不同的面值分别采用了龙凤呈祥图、双龙抱柱图和停电图作为税票的主体图案。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日本版的印花税票印制的时间更早，但真正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第一版印花税票却是美国印制的。在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珍藏着这两版清代印花税票。除此之外，馆内还收藏着一张宣统二年的契约，契约上就贴着一枚美国版20文印花税票。这些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正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不过印花税这一税种却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除，而是作为中国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税种之一。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47年，也就是中国清朝道光27年，这一年3月的一天，位于北京菜市口附近南横街的一座大宅院前，许多人来来往往，穿梭不息。有人好奇地走上前去打听原因，这才知道，前些日子一位翰林院的官员租下了这座宅院，这会儿正在搬家。说起这位翰林院官员，当时的平民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因为他就是晚清名臣曾国藩。
1: 曾国藩在北京住了13年，在这期间他一共搬了8次家，而一直到他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买过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为什么他宁愿一直租房也不愿意买房呢？而以曾国藩的经济实力，他究竟有没有能力在北京买房呢？
0: 在南横街的宅院门前，看着曾国藩的仆人把一个个箱子搬进院里，很多围观的百姓都忍不住议论纷纷。一些人听说这个宅院有40多间房屋，既宽敞又气派时，便开始七嘴八舌地猜测这座宅院的租金。这时有了解内情的人开了口，这样一座大宅院一年租金至少也要300两银子。周围的人听了疑惑道，这租金也太贵了，有这么多银子怎么不买房呢？对于这个问题，想必今天的人们也很好奇。那么在当时北京的房价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而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曾国藩究竟能不能在北京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在北京税务博物馆里，我们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卖房契约。这张契约足足有3米多长，记载了从清朝乾隆年间到民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位于北京中铁匠胡同的10几间瓦房多达6次的转卖手续。中铁匠胡同就是今天北京西城区的文昌胡同，清代属于北京城的内城地区。从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到， 从乾隆十一年第一次买卖到光绪三年第六次买卖，这一百多年里，十几间瓦房的房价时起时伏。房价最低时是乾隆十一年，这时候这处房产只有十一间房屋，房价为135两银子，缴纳税银4两05分，由此可以推算出税率是3%。而房价最高时是嘉庆元年，此时房屋已经增加到15间，买卖方式也从单纯的转卖变为点卖，点银高达850两银子。虽然在这一百多年间，中铁匠胡同的这处房产价格起伏不定，但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在150两左右。比如在道光26年，也就是曾国藩搬到南横街的前一年，这处房产的拥有者旗人官员福尔国春将房子以170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同为旗人的官员桂林。那么在福尔国春卖房的时候，曾国藩住在哪里呢？原来这一年曾国藩也住在内城，离中铁匠胡同并不远。这时候他住的宅院虽然没有南横街的宅院那么宽敞，但也有28间。而这处宅院的年租金虽然没有南横街的租金那么高，却也超过了250两银子。可见如果曾国藩能把他一年200-300两银子的租金拿去买房的话，那他完全可以把福尔国春的那16间房屋买下来。只是他并没有选择买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自从道光1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被道光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曾国藩在北京就一直靠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在北京居住的13年里，曾国藩一共搬了8次家，仅在道光20年他就搬了5次。搬家如此频繁，难怪曾国藩不愿意买房。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搬家呢？原来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没有品质，没有俸禄，曾国藩需要在翰林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才能得到正式的官职。而在此之前，他每个月只能从户部拿到4两5钱银子的补助，经济条件如此拮据，曾国藩当然不敢在住房上太过挑剔。他一开始住在同乡聚集的会馆里，后来为了准备翰林院的考试，他又搬到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庵寺中。在庵寺里，曾国藩租4间房子，每年房租超过33两白银。可以说曾国藩从户部领来的生活补助基本上都用在了租房上。幸好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考试，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考一职，拿上了俸禄。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俸禄并不高，全年收入加起来也不到130两银子，但和之前比手头还是宽裕了不少。由于公务不多，曾国藩的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他常常在家中埋头苦读，时不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讨论学问，日子过得既简单又充实。可是曾国藩并没有料到，由于自己读书太刻苦，没过多久竟然一病不起，甚至有一天朋友准备请他吃饭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地点定在了他的住处，因为曾国藩实在太虚弱了，根本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时候曾国藩才意识到，在庵寺居住虽然便宜，但没有人照料却很不方便。于是他从庵寺中搬了出来，几经辗转之后住进了罗马市大街附近的关帝庙内休养。
1: 可是没过几天，曾国藩就接到了一封从湖南来的家书，上面写道，曾国藩的父亲准备亲自护送曾国藩的妻儿和弟弟来京城。能够和家人团聚，这自然让独自在北京漂泊的曾国藩倍感欣喜。可让他发愁的是，自己租住的小跨院只有三台间，这么一大家子人来北京了，该让他们住在哪里呢？为了安置家人，大病初愈的曾国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最终他看中了菜市口附近的一座宅院，年租金大约需要67两银子。从安寺到宅院短短5个月的时间，曾国藩的房租就翻了一倍，超过了他全年俸禄的一半。尽管曾国藩的房租不断上涨，但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他还买不起中铁匠胡同的16间瓦房。在此后几年里，为了寻找更合适的住处，曾国藩又搬了几次家，直到道光27年，他搬到南横街之后，这才安定下来。
2: 事实上，在北京，像曾国藩这样选择租房的官员非常的多，而其中有不少人呢，其实同样具备了在北京买房的能力，但他们却始终坚持租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原来，清朝时为了控制北京城的人口规模，朝廷曾经规定，非京籍的官员一旦离任或者被革职的时候，他就不能再留在京城，必须在7县之内返回家乡。而除此之外，京官的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被调到外地做官。由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北京，因此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打算买房。而在京任职期间，官员们的住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的职位、收入和办公地点经常发生变化，因此为了住上更理想的房子，他们会经常搬家。在这种情况下，租房自然比买房更合适。曾国藩的租房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北京的13年里，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曾经在10年当中连续升迁7次，很快就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升为高官，这在道光年间极其罕见。而随着曾国藩的官职一升再升，他租住的院子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4间房屋扩大到了40多间房屋。当然，房租也一涨再涨，年租金从最初的33两增加到了200-300两。道光27年夏天，刚刚搬到南横街的曾国藩又一次升官了。他从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一下子升到了2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几级让一向淡定的曾国藩也忍不住兴奋起来。当然，官职升了，收入也多了。此时曾国藩一年的俸禄加补贴大概是610多两银子，因此无论是从曾国藩全年的俸禄来看，还是从曾国藩每年要掏的租金来看，他都有能力买下中铁匠胡同那处曾经属于福尔国春的房产。也就是说，只要曾国藩愿意，他完全可以在那张3米多长的房屋买卖契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这时候，曾国藩家里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一个只有10几间房屋的院子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而另一方面，尽管曾国藩对南横街的宅院很满意，但他却没有办法一口气拿出一大笔钱去买下这个拥有40多间房屋的大宅院，因此租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然，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也并不需要买房，因为几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在回湖南奔丧的途中接下了组建湘军的命令，开始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四处奔波。
0: 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从一个京官逐渐转变为一位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同时也结束了他在北京长达13年的租房生活。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巴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了，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
2: 这尊宋代的泥制红桃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意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
1: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七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三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蜀国一蹶不振。从此大意失荆州成为一句俗语，比喻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 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同时，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四道防线，非常严密。
2: 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
1: 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禁、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随后他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所谓天时地利，你看敌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都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关羽立即下令发动猛攻，曹军统帅庞德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逃跑，不料一个浪头袭来把小船掀翻，庞德掉进水里，关羽水军赶上去将庞德生擒，水淹七军祭擒庞德的典故由此而来。
2: 关羽有勇有谋，在襄樊大胜。此时啊，樊城内曹操的守军不足2000人，关羽攻下樊城是易如反掌。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
1: 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迁都以躲避关羽的威胁。这时大臣司马懿劝阻说，如果迁都既向敌人示弱，又使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安，孙权和刘备二人表面虽然亲密，实际互相防备，关羽取得了胜利，孙权是不会高兴的， 还不如以土地作为条件贿赂孙权，叫他袭击关羽的后方，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一切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两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关羽被两面夹击，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军队杀害。由此可见，关羽虽然对于孙权一直心怀戒备，对于荆州没有掉以轻心，在荆州设置了重重防线，但是孙权最终背信弃义，撕毁孙刘联盟，背后偷袭关羽。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关羽不至于一败涂地。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孙权设计夺荆州呢？
3: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1: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桃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和关羽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8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2: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 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1: 爆炸声惊醒了当地村民，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敢继续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7年8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考古专家们都充满了期待。专家发现，盗墓贼一共预埋了3节电子雷管，但是最深处一节雷管并没有爆炸。专家猜测，古墓深处的文物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这使大家更有信心，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是，当墓葬发掘到一半的时候，专家突然发现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地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漆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 五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钦的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钦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啊，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2: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浮面，但是右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钦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1: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浮面修复完整。玉浮面脸型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看上去眉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这就是玉浮面。玉浮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浮面规制不同，有繁有浅，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浮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浮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浮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浮面。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浮面。而这件战国玉浮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浮面的面部轮廓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浮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浮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浮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浮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这件独特的由整块玉料雕琢的完整玉浮面。玉浮面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正面朝上。那么玉浮面为平面，没有弯曲和弧度，如何保证放在死者面部而不掉落呢？秘密就在面具的四周。玉浮面四周有八个小圆孔，在丧葬仪式中， 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覆面缝制在丝质覆面的正面，周围的8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玉覆面缝完之后，还要将丝质覆面的四角各系一块玉环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2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成的玉覆面。如今，玉覆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覆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迹。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需要帮助的人。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

0: 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1: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六集，让利或让位，到底如何解决朋友情和或人间的矛盾？在新东方2001年前后开始进行变革的时候，股权矛盾、发展矛盾就没停过，合伙人之间吵架似乎都是平常事儿了。不过，即便这样，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一直保持着相对的隔离。期间，学校的业务依然每年保持着30%-40%的高速增长。可是，合伙人之间的矛盾还是需要解决。俞敏洪认为，大家都是朋友，不能做得太绝。而解决朋友之间的矛盾，无非是让利和让位两种方式。因此，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利，这能让其他人满意吗？今天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俞敏洪有什么利可以往外让呢？他曾经在一个会上跟其他的合伙人摊牌了啊，既然大家对我这么不看好，而且矛盾这么突出，那我就把持有的45%的股份一分钱不要，全部让给你们，然后从新东方离开。这45%的股份呢，你们去分，分完了你们接着去做新东方，但是不要让新东方散架，行不行？俞敏洪这么一说，其他人还真的就很认真地讨论了一下他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最后呢，大家一合计，哎呀，不行，就跟俞敏洪说，老俞啊，你分给我们股份，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让谁来当这个新东方的领导了。如果你走了以后，新东方没了，那你呢还落了一个好名声，那好像是我们把这个新东方给做没了似的。而且你从新东方离开，跑到上海、广州，说不定又能做出一个大学校，那我们守着北京也没啥意义啊。所以你不能走，股份我们也不要。那这45%股权的让利没人接怎么办？让利不行，俞敏洪还有一招，让位。然后呢，俞敏洪就接着说，我现在当董事长，你们觉得我干的不合格，那就你们来做嘛，我愿意让位，就当一个纯粹的股东，那这样总行吧。这个提议其他合伙人是同意了。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因为其他合伙人，同时呢也是俞敏洪那些朋友的要求，俞敏洪从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了。那当时他们就说，现在新东方要进行现代化发展，改革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你俞敏洪，所以如果你不当董事长和总裁，可能我们就能把新东方带上正轨了。大概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俞敏洪呢就只是新东方的一个股东，甚至有的时候连股东大会都不能参加。人家其他合伙人讲话了，俞敏洪一参加股东大会，我们就有压力，影响大家表决，股东会、董事会和总裁办公会他就都不要参加了。后来王强做了董事长，徐小平做了副董事长，胡敏当了总裁，而俞敏洪在新东方就什么职位都没有了。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其他的合伙人呢就能做得好吗？或者说做的就能比俞敏洪好吗？只能说谁也别说谁。这王强呢当了董事长以后呢，矛盾就开始转移到他的身上了。胡敏当了总裁以后呢，矛盾又集中到了胡敏身上。就这样到最后，大家才发现一个事儿，俞敏洪退到一边以后，彼此之间还是要打架的。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俞敏洪，而其实是在于利益问题没有解决。不当董事长的这几年，俞敏洪呢也没闲着，他给自己充电去了。各位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俞敏洪得了肺结核住院养病的时候，背了将近10000个英语单词吗？如果您忘了，可以回听一下第一集啊。可以这么说，俞敏洪的一个人生准则就是，无论人在什么岗位上，在任何困境当中，都要让自己保持进步。 因为充分地意识到自己对资本

0: 窍不通。那新东方现在要走向资本市场了，那首先他就必须得懂资本，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去学习。在大家互相吵架的这几年时间里，他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上市公司股权管理等等，就是这些内容的。同时呢，他也没说宅在家里不出去，他是出来跟业界的一些，比如说上市公司的老板还有朋友进行了接触。所以有人就纳闷了，俞敏洪，你又不当公司领导了，还做这些有啥用呢？
1: 等到了2004年年初，有人说新东方到了一个发展新阶段，俞敏洪作为大股东和创始人还得重新回到新东方的管理岗位上来。所以2004年，俞敏洪又重新回到了新东方，继续做他的董事长，继续做总裁。这时候他也更有了些底气，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比新东方其他人更懂资本市场，知识更丰富。这时候回归新东方的俞敏洪还是当初那个俞敏洪吗？
0: 其他合伙人把俞敏洪邀请回去继续请他当董事长和总裁的时候，其实呢，新东方最激烈的内部斗争已经算是过去了，大家开始能理性的去思考一些问题，都觉得如果新东方能上市，那大家都能得到利益，至于谁来当这个领导，谁指挥谁都无所谓。就算是单纯的论资历，当然也还得是俞敏洪，毕竟他是新东方的创始人。而在回归之前，俞敏洪告诉自己，从公司法到企业管理的内容都要去学习。他读了大量企业管理和上市公司法律法规相关的书，差一点儿人家就去哈佛读 MBA 了。等到再回去做董事长和总裁的时候呢，他心里已经大概明白董事长和总裁到底应该怎么做了，公司组织架构应该怎么搭建，董事会和股东会的权力分界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董事会和下面的总裁办公会他们的这个权力分界又是什么。他觉得自己已经从原来那个盲目的跟大家一起陷在感情纠葛当中，完全不知道组织结构怎么去搭建，人员怎么去布局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对这些比较熟悉的人了。那个时候俞敏洪想的是，新东方如果要上市的话，可能要往美国去，必须拿到美元投资，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新东方在国内上市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当时到 A 股上市是非常困难的，排队就得排两三年，甚至得四五年。那要去美国上市的话，如果能有一支美元基金进入新东方，没准就能奠定上市的基础。因为国外的人对新东方完全不了解，那如果有一支很有名的美元基金能在新东方上市之前就持有新东方的股份，那毫无疑问就能为新东方上市打开一条通道。如果外国的人看到有美元基金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应该就能相信这家公司是个好公司了。所以新东方能等来或者是争取来这样的投资吗？
1: 正在俞敏洪想美元基金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想到天上掉投资了，老虎基金居然找上了新东方的门。老虎基金的英文名叫做 Tiger Global， 当时就已经拥有几百亿美元的规模了。新东方当时的利润是7-8千万元，按照当时通常的10倍盈率来计算的话，新东方当时最多值7-8亿元人民币。但是老虎基金却按3亿美元的估值进入了新东方。想想之前碰到的拿着1亿来新东方投资的不靠谱证券公司，这次的投资真的是新东方的好机会吗？
0: 有人就问了，这老虎基金无缘无故怎么会找上新东方的门呢？答案是老熟人儿。当时呢，老虎基金在中国的总代理叫陈小红，他呢是俞敏洪在高校工作时候的学生，俞敏洪呢正好教他们系的公共英语。但是大学毕业以后，他和俞敏洪其实没什么联系，所以当他找到俞敏洪说自己在做老虎基金的时候，俞敏洪还挺吃惊的，但是他没放过这个机会。俞敏洪给他介绍了新东方当时的发展情况，说自己公司的估值还挺高的，

0: 有证券公司给出过差不多10亿人民币的估值，那现在的估值是2亿美元左右。结果呢，人家对方只是说没事儿，只要新东方发展好就行。老虎基金投资了3000万美元，拥有了新东方10%的股份。这一下新东方就变得很值钱了，内部斗争也马上就停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了经济回报，那以后就不一样了。一估算，大家都有了一种富豪的感觉，就觉得新东方，哎呀，太值钱了。同时呢，因为老虎基金的进入，大家对到美国去上市这个事儿也有了更多的信心。董事会开会呢，也是特别顺利的就通过了新东方未来到美国去上市的决策。可是就在新东方准备去美国上市的过程当中，却有人要离开新东方，管理层的胡敏和江波提出退出。这两个人都是新东方的创业元老，胡敏呢是新东方雅思项目的创始人，江波呢是新东方新概念项目的创始人。当时呢他们俩也都持有新东方的股票，但是呢在俞敏洪回到董事长和总裁的这个位置上以后呢，他们就从管理岗位上退出了。这一退出，他们就觉得在新东方待着可能自己也没什么太多的发展前景了，所以就提出退出新东方的想法。他们去找俞敏洪的时候，俞敏洪是这么劝的：你们可以不在新东方干，但是最好把股份留着，因为如果新东方成功上市，这些股份那就会很值钱的。但是胡敏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其实呢，当时胡敏他们已经决定自己出去办一家培训机构了，所以胡敏就跟俞敏洪说，如果我出去办一家培训机构，手里还拿着新东方的股票，感觉不太对，这就等于一方面赚着新东方的钱，一方面还跟新东方对着干，那还不如把股份让出去，这样出去办新的培训机构，心里也没什么负担。最后他们决定把自己持有的股份卖给其他股东，打了个折，新东方以每股1.5美元左右的价格把他们手里的股份给收回去了。那这些股份是收回去了，可是归谁呢？其实每个人都想要，但是又都没钱。后来呢，俞敏洪就开始以个人的名义去跟周围有钱的朋友借钱，这才完成了股票的回购。
1: 2004年年底，老虎基金的3000万美元进入新东方以后，新东方总部一下就变得有钱了，这在当时差不多相当于2亿元人民币。这么多钱在当时想要多少分校都能办得起来。新东方的总部既有人又有钱，能够支持更多分校的发展，这样新东方就有了一个战略，那就是发展分校。
0: 其实当时新东方完全可以选择守住北京做培训，把北京新东方学校做到极致。那大家如果想到新东方来学习，就从全国各地来北京，就像1995年时候那个新东方那样。但实际上呢，要想把新东方做成上市公司，这样只局限在一个城市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新东方这才有了在上海和广州的布局，紧接着又开始了到全国各地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俞敏洪他们也发现，随着分校的拓展，新东方的人才也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包括发展机会。比如一个分校有一个校长，那这个分校发展壮大之后，校长手下的主管他的能力呢就变得特别强，那这个时候如果不给他们平台去发展的话，他们就很有可能跑到别的培训机构去，或者说自己去办学校了。所以从人才布局的角度来看，新东方也是需要多开分校的，让这样的人才也能去当校长。那讲到这儿呢，咱可以画一个重点，就是后来俞敏洪经常说的一句话，一个机构要给新人3个台，一个是舞台，一个是平台，一个是后台。 因为俞敏洪他自己就是从零做起的，他特别知道创业有多难。他想，如果别人来加入你，如果还得把你体验过的那些所有的困难都再体验一遍，那人家为啥不干脆就自己去创立算了？谁还会来跟着你新东方做呢？别人之所以选择跟着你做，是因为想让事情变得更简单，那这就是后台。比如有人到了一个新的城市里面，办学的营业执照拿不到，那新东方作为后台就得出面帮他们拿执照，市场宣传不到位，新东方就要帮着宣传到位。有了这三个台，那有才能的人，人家通常呢就愿意来跟你合作，跟着你长期干。
1: 随着分校的增加，新东方的管理也需要更加规范，所以开始动用世界级别的咨询机构、财务和法务机构。虽然这花费很高，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规范，俞敏洪觉得新东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落后的公司，永远是一个土霸王公司。比如当初新东方分校都是收现金的，而这些现金要用什么样的信息系统才能够确保学生交的每分钱都是可控的，确保后勤采购的每分钱都是可控的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一次次试错的阵痛中，打算出国上市的新东方终于开始全面启动海外上市的人员配置工作，寻找真正能够帮助新东方上市的财务团队以及其最高负责人首席财务官。新东方赴美上市的故事要开启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惊骇乐，湖边一起打早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法。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

0: 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零到一、从一到 N 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0: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七集，面对天价赔偿，他能扭转局面吗？老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东方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争吵归争吵，但在大家的努力下，逐渐建立起了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比如，原来新东方董事会有11个成员，互相都是老朋友。最初一件事情，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没有人敢把这件事往前推进，怕得罪人，决策效率非常低。后来，按规矩，即使六票通过，五票不通过，事情也能推进，排除了个人感情，任何事情都表决，这样大家就可以把很多问题放到桌面上去谈。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新东方编外人员尤为重要。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看看新东方从创业到改革的故事。
1: 俞敏洪有一个朋友是记者，名字叫卢月刚。那俞敏洪呢，也把他称作是新东方的好朋友。卢月刚是2001年进入新东方的，在那儿蹲了两年的点儿，一直到2003年新东方内部结构改造接近尾声，那个时候他才走的。他呢，不是新东方的员工，也不是管理者、合伙人，更像是一个编外大员吧。当时呢，他是一家媒体的主编记者，人家写过很多有名的报告文学。大概呢，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这家媒体发表过一篇关于新东方的报道，讲的就是在中国教育界一批创业者的励志精神，激励年轻人成长的故事。在俞敏洪他们看来，这篇报道是媒体对新东方的第一次品牌宣传。徐小平呢，是特别乐于搞这个宣传的。那当时呢，他就有一个想法，就让这家媒体对咱新东方做一个系列的深度报道，希望这样能给新东方带来全国性的宣传效应。那这家媒体派来的人就是卢月刚。那个时候企业当中是特别流行给自己写赞美型传记的，所以呢，新东方也想着卢月刚呢来考察新东方，这些人最后呢也能写一篇赞美咱新东方的传记。但是卢月刚偏偏就不是这个路子。说曾经呢，有另外两家企业邀请他写过这个企业传记，人家要求的是你必须得赞扬俺们企业，而且呢，这稿子必须得要企业审过之后才能发表，这些要求卢月刚都拒绝了。到了新东方之后，卢月刚反而是给俞敏洪他们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他会去考察新东方，但是最终写不写这个稿子是他来决定，新东方不能干预。第二，写完稿子我就直接发表了，不一定非要你新东方的人审核通过。那对于这两个条件呢，俞敏洪他们当时确实也没在怕的。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心满满，我们这么好，你能写出什么不好的吗？相信自己一定能展现出来光辉的形象。可是好巧不巧，卢月刚来的时候正好是新东方合伙人经常吵架的那两年，他可以说是完整地记录了新东方管理团队吵架的过程。但是俞敏洪却说，卢月刚是老天派来的，促使新东方当时的问题得到了和平的解决。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卢月刚和新东方的合伙人们不同，他在新东方没有个人利益，所以大家认为他说的话是公正的，没有偏向任何一方，都愿意跟他去聊。就连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如果有卢月刚坐在边上，大家都表现得更加理性，因为大家知道他在写书，自己的表现会被写进去。这样一来，卢月刚也起到了一个润滑剂的作用，缓解了新东方合伙人之间硬碰硬对着干的情况。
1: 卢月刚不光是在新东方没有个人利益，他甚至都并不在乎你新东方本身做得好不好。当时吸引他的就一个事儿，企业内部的斗争和矛盾。所以呢，到后来俞敏洪他们都知道卢月刚对他们的事儿已经超级感兴趣了，这书是非写不可了。那如果我自己一时半会儿没控制住情绪啊，我爆发了这种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表现得蛮不讲理，那最后一定要被人家写到这书里去啊，我可丢不起这个人。卢月 月刚和每个人都聊，聊着聊着就聊成了每一个新东方人的朋友。徐小平、王强觉得和俞敏洪没法说的话，就跟卢月刚说。那俞敏洪对王强、徐小平有什么意见，也会和卢月刚说。有了卢月刚，他们相互之间就避免了直接的硬碰硬。这个外来的人就这样成了新东方重要的倾诉对象和心理安慰。就因为这个，俞敏洪对卢月刚是特别的感激，觉得如果当时没有他的话，新东方很可能就散架了。2003年，卢月刚把书写出来了，名字叫《东方马车》，开印就印了10万册，很快就卖完了。出版以后呢，俞敏洪他们一看都觉得没把自己的正面形象表现得很充分啊，所以这本书后来也就没有再版了。俞敏洪说，电影《中国合伙人》多少和这本书也有点关系，因为徐小平觉得《东方马车》当中没有把他们的形象充分地体现出来，就创作了电影《中国合伙人》最初的剧本。
0: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用很大篇幅讲述了新东方跟美国教育考试中心 ETS 打官司的过程。电影中的主角在 ETS 面前侃侃而谈，大段地背诵美国各种法律章程。后来有很多人去问俞敏洪是否真的背过那些章程，其实并没有，他当时只是读过一些有关美国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款。真正的新东方和 ETS 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1: 新东方起家就是做托福、GRE、GMAT 这些出国考试培训的。那当时呢，有这么一个背景，就是美国教育考试中心 ETS 对考试资料严格控制，一方面是出于版权的考虑，另一方面俞敏洪觉得他们就是想偷懒儿，因为过一段时间呢，就可以把一些曾经考过的题目再给它重新组合编一编，就能再做一次考试。之前呢，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因为考生们好像也不那么勤快，考完以后呢，卷子一交也不带走，也不背题。这么一来， ETS 回收了试卷进行销毁，再用这些题目也就没啥问题了。但是当时在中国的考试资料，他们是允许学生带回去的，那么这些资料就会流传到新的考生的手里，或者是流到培训机构的手里。市场上各个培训机构甚至是出版社，谁都没客气，都用这些资料授课或者是出书。俞敏洪在1995年的时候其实就意识到了这个中间是有法律问题的，所以在那年他去美国的时候呢，就去了 ETS 总部，他希望呢找到版权部门的负责人一块儿讨论 ETS 资料可不可以在中国授权合法使用。但是呢，俞敏洪在 ETS 大门外面等了整整5个小时都没见着一个负责人。刚开始呢，人对方说见，后来又说换个办公室主任见，后来呢就连办公室主任俞敏洪也没见着。这还没算完，俞敏洪在1998年和1999年又去了2趟，但是都无功而返。不过虽然觉得有版权问题，但是新东方还是在使用。他们的做法呢，就是把托福和 GRE 的题目给它翻印出来以后发给学生。这个时候其他的培训机构也开始联系 ETS， 为啥呢？他们就是为了举报新东方卖盗版试题。到了2001年的时候， ETS 终于来找新东方了，因为当时新东方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有一天早上，北京工商部门的人到了新东方，把库房里的资料全都给拉走了。这个呢，也开启了新东方跟 ETS 交涉的过程。也是在这个时候，王强、徐小平他们也放下了公司内部的矛盾，团结起来开始跟 ETS 进行接触。那当时呢，新东方希望能够付费获得 ETS 资料的版权，但是 ETS 好像并不怎么想赚这个钱。
0: 如果 ETS 放开这些考题资料的使用，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使用这些题目了，将不得不增加很多新的研发人员和编题人员，造成成本急剧上升。所以 ETS 希望通过追责新东方的方式起到示范作用。

0: 用，让市场上不再出现 ETS 的资料，而且新东方是最有钱的，跟新东方打官司才有可能得到赔款。当时 ETS 开出的赔偿价格是1.2亿美元，一个新东方一年的收入都达不到的数字。
1: 新东方赔不起，在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之下，有了和 ETS 正式谈判的机会。这次会谈倒是和电影《中国合伙人》里面描述的差不多，现场是比较激烈的。他们从早上一直谈到晚上，谈了有7-8个小时。但是呢，到最后 ETS 人家都没松口，觉得要谈的话，也是新东方你先把这1.2亿的美元赔给我们，然后咱们再说后面的事儿。后来呢，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开始了对双方的调解。最终呢，法院判决新东方赔偿 ETS 600万元人民币，新东方呢也不再给学生发资料或卖资料了，学生呢自己去找，新东方只负责讲课。我们再说回 ETS， 他们那边呢还是会把考过的题拿出来重复的考。那在 GRE 考试当中就出现过把2年前的考题原封不动的拿出来让中国学生考这样的情况，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中国学生都得了满分。那这个时候他们又不干了啊，觉得你中国学生就是因为预先做了题所以才拿了这些分，那就不承认这个分数了。这个就严重的影响了中国学生的考试入学，相关机构也向 ETS 提出抗议。可是谁也没想到，让这件事儿出现转机的却是另一项语言考试。当时雅思在中国已经慢慢兴起了，新东方的人呢就直接跟 ETS 说，如果你们再不开放资料市场的话，那雅思考试在中国的市场一定会超过托福，成为一门大的考试。那人家雅思这个主考方呢就做得比较的大气啊，态度是非常开放的，凡是考过的资料都会让出版社出版，而且呢他们自己也编写出版了大量的学生复习资料。很多的培训机构包括新东方在内就把所有的宣传力量都倾斜到了雅思身上。这个时候他 ETS 才意识到，哦，我们正在丢掉中国的市场，开始主动跟新东方接触了。最后 ETS 终于答应开放资料和题库，甚至到后来 ETS 还和新东方达成了在线模考中国独家销售的合作。
0: 除了和 ETS 的交涉外，当时另一件让新东方的合伙人们团结起来的事情就是公司上市了。在一次次内部改革的试错阵痛中，新东方终于开始全面启动海外上市的人员配置，赴美上市的故事要开启了。大家都觉得美国上市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俞敏洪对新东方去美国上市其实还是存在矛盾心理的。俞敏洪心里为此七上八下，但是实际上当时的形势他已经不能回头了。新东方已经为上市准备了好几年，除了他以外，新东方的其他股东都是毫不犹豫的要走上市这条路的。
1: 在新东方上市以前，甭管是有经验还是没经验，那都有人呢跑到俞敏洪那儿跟他说，老俞啊，你得小心，上市以后资本就能控制公司发展了，比如如果股东觉得你俞敏洪管理的不好不够格的话，就有可能把你推翻的呀，就像乔布斯被赶出苹果董事会一样。本来俞敏洪在新东方干得好好的，自己是个大股东，可一旦上市他拥有的股权就会被稀释，可能失去对公司的控股权，甚至有可能被赶出新东方。再有就是资本是逐利的，办学思想很可能会受到伤害。而除了俞敏洪，新东方的其他股东都想走上市这条路，因为在美国上市，原始股东3到6个月的这个锁定期一过，就可以随便买卖自己的股票了，甚至可以把股票套现以后就走人。俞敏洪下定决心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当时新东方的财务人员大部分都是本土培养起来的，完全没有国际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需要找一个真正有经验的首席财务官来担负新东方财务管理的大任。 那当时呢，猎头公司帮新东方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找了三个人，于是呢，俞敏洪就飞到了加拿大，每人面试一天。俞敏洪让面试的人跟他吃饭，跟他聊天，甚至晚上要住的话就住在他的这个酒店里面。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充分的了解候选人的专业知识、性格特点、说话的态度、反应的速度，甚至饮食习惯。面试完前面两个人，俞敏洪都不咋满意，觉得这俩人呢都有点端着啊，劲儿劲儿的，就好像自己是一个顶级财务人员要到新东方工作了，哎呦，我太委屈了。他最后一个面试的人是谢东莹，看到谢东莹第一眼的时候，俞敏洪就觉得这个人不行，理由是什么呢？哎呀，长得不太好看。但是呢，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俞敏洪发现这个人非常聪明，极其有智慧，而且呢，直人快语，说话完全不顾及别人的面子，但是又说得很到位，看问题一针见血。那个时候俞敏洪差点就说一句 I want you， 但是谢东莹呢，也是这三个人里面要价最高的哦，上来就管俞敏洪要新东方至少 1.5% 的股份。一般情况，新东方会在基本合格的候选人当中选那个要价最低的，可是俞敏洪后来从谢东莹的身上得出了一个结论，用人就要用最贵最厉害的。
0: 最初谢东莹和俞敏洪说的是帮助新东方完成上市后，在新东方最多再干一年，拿到股份以后就要离开。但是后来谢东莹在新东方待了整整十年，期间在新东方挣了不少钱，也为新东方做了不少贡献。那么谢东莹的加入会让新东方的上市路变得更顺畅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7: 是的，
6: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8: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8: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
7: 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

0: 发生变化，
1: 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